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机械工业规模以

0: 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增长面为 63%。 今年以来，外资企业加大了在中国先进技术和前沿领域的投资力度。今年上半年，中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 33.2%， 占外资总额的比重提升至 42.4%。今年上半年，中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三年行动，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中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8%。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28.6 点，同比上涨 15.5%。 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价格环比上涨的有14种。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获悉，中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拥有数据的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等商业活动，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记者8月6号从中国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中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天山2026联合网络反恐演习近日在中国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此次演习紧扣当前恐怖主义活动全球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特点，深化上合组织框架下各成员国在网络反恐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成果。中国人民银行与阿根廷中央银行近日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1300亿元人民币，28万亿阿根廷比索，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记者6号获悉，为保障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稳定运行，防范网络安全风险隐患，维护国家安全，中国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对派拓公司在华销售的产品实施网络安全审查。正点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1: 有了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0: 有时候白饭一碗，腌菜一碟，就能让人觉得满足。腌菜的滋味里有中国人的生活智慧，也有古老的文化传统。作者张家荣以自身的味蕾记忆与诸多古籍为考，描绘了一幅腌菜群像，横跨中国人2000多年的饮食历史与发酵工艺。180多种腌菜里，总有一种是你最想念的味道。本期轻阅读，翻开张家荣作品《一碟腌菜》，回想空间里的故乡，品味时光里的古老。
1: 腌菜的历史太悠久了，看似貌不惊人的腌菜，陪伴中国人走过几千年的文明岁月，也在典籍中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尽管这些字在今天的中国人看起来那么陌生，不知道该怎么念，可是查一下意思，我们就知道了，这不就是我们餐桌上日常摆着的那碟腌菜吗？这里是轻阅读，我是主播周薇，代表今天的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守候。今天为大家继续介绍的是一碟腌菜。一碟腌菜中写道，秦汉以前，人们宴请宾客，有条件的人家会拿出当时最好的八珍来。礼记中对当时的大餐八珍就有具体的记载。今天的人们翻开来看，感觉文字陌生，读起来也很悬。张家荣说，实际上古人的八珍和现在的食物相比很普通，比如纯熬和纯无，大致相当于现在的肉酱盖饭。刨豚、烤乳猪，云南彝族和广东的烤乳猪都很好，虽然做法没有当时繁杂，猜想味道不比当时差。捣针是捣松的里脊肉，渍就是牛肉蘸酒及梅子酱生吃，大概与现在西双版纳剁生的味道差不多。有意思的是，八珍里有一半是涉及海的，海就是肉酱。这四种肉酱中有2种是作为蘸酱来用的，另外2种纯熬和纯无都是以海为主角，也就是把肉酱加热放到米饭上，加点猪油拌着吃。我们不知道酱是什么时候出现在中国人的餐桌上的。根据《周礼》等古籍记载，肉酱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很热闹了，宫廷里还有专门负责制造宫廷用酱的人员。肉酱之中，带骨头的、不带骨头的有不同的叫法。到了魏晋南北朝，酱这个字已经用来指代豆酱，肉类的酱要加上限定词，比如肉酱、鱼酱等等。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细致地记录了10几种肉酱的做法，这其中就有虾酱的做法。今天虾酱不只是福建、广东等地的常用酱料，在香港、台湾以及东南亚、韩国等地区也很常见。张家荣说，虾酱做的菜有特殊的鲜咸味，这种味觉感受很特别，既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鲜，也不是咸，2种味道结合起来就使人迷恋。常见的虾酱呈淡紫色或者紫红色，闻起来是鲜香的，也有人不认为它香，说是相反的味道。肉酱也可以是液态的，比如鱼露，也就是福建人所说的虾油，潮汕人所谓的虾海。是的，潮汕人一直使用着古老的海这个字。今天鱼露还是闽菜、潮菜和东南亚料理中常用的调味料之一。这是以小鱼虾为原料，经过腌制、发酵、熬炼后得到的一种味道鲜美的鱼酱油。张家荣说，有人认为鱼露就是远古时代的鱼海的海汁。如果从酱油和醋的产生来看，似乎也说得过去。因为酱油在过去也叫做酱青，醋也是从古老的酸味食品锡演化而来的。 岁月无情，沧海桑田，腌菜却顽强地扎根于生活的土壤。品尝腌菜也是在品尝时间，腌菜带来的味觉体验将我们瞬间带到历史生活的现场，那么鲜活又充满烟火气息。原来古人歌颂赞美的腌菜就是我们餐桌上的那一碟呀。张家荣说，写作一碟腌菜不仅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也让自己体验到了这种连通古今的奇妙感觉。
2: 古代的腌菜的记录其实挺多的，但是呢，我们去看书的时候往往会忽略他们，因为就觉得那是一个很古老很遥远，而且是一个很难理解的事，就想象不出它就是什么样子，也懒得去想象，所以往往的这些记录呢就被忽略。但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呢，研究古代的腌菜的呢又没有，主要是一些做学术的啊，就是抄文字从这边研究到那边。然后现代的我们的大学里面呢有各种食品学院，他们又是研究现实中的啊腌菜，这也有专业，也有人在研究。这样呢它其实是两个就脱节了。我当时的想法呢，就是因为我本身是查过期的资料，查过期的资料是满足我个人的好奇心。一查呢，一联想到我以前是不是在哪里吃过这个东西。你比方说炸，我想云南好多炸啊，在云南本地就成炸。然后那我就要把过期的所谓的炸跟现在的炸梳理梳理，古文上记载的。一梳理发现它打通了。要是不梳理，就是古代的是古代的，现代的是现代的。现在做研究也研究现代的人一直在研究现代的。研究古文的一直在研究古文的，互相不搭界。但是我通过这种方式呢，我弄明白了它其实是古代跟现在它是打通的，它是还有的。那么怎么让别人呢是来理解古代的东西现在有呢？那我觉得不断自己尝试，而且对比它的做法，然后再把它找来拍个图，再吃一吃，感觉跟古代那个味道跟描述跟现在它有什么区别这样一来呢，我就觉得就有一个沟通吧。这样过去的生活跟现在的生活这么一沟通，觉得过去的生活其实也挺有意思的。我们现在的生活呢，也能找到古代的趣味，这样呢，这个感觉就挺好。一方面呢，是满足了我自己对这个腌菜这个兴趣；另外一方面呢，我也通过这个图片，通过个人的体验，把它沟通起来，把古代的这种生活的一些片段吧沟通起来。就像有的读者看到这个时候，他看到这张图片是他家乡的味道。然后他在找文字描述，一看，没想到这个是古代就有的了。或者是有的人看到我先看文字，一看文字这个是什么东西啊，又描述，翻翻后面，图上还真有这个东西。一想一对比，还真是这个。我觉得这个意义就在这里吧，把古代的生活跟我们过去的生活通过这些小细节吧有一个沟通。当我们吃现在的某种腌菜的时候就联想到古代也有人在这么享用，这种味道也是挺有意思的。
1: 酱也不都是古老的，比如当下流行于中国南方沿海地区的蚝油，产生的年头就不长。1888年，广东珠海南水乡一个叫李锦商的青年，因为煮蚝时不小心煮得太久，竟然煮成了蚝酱，这才有了今天流行的蚝油。和虾酱相比，蚝油更鲜，而咸味消失，因此受到很多人的喜爱。在一碟腌菜中，蚝油是少数能被记录准确诞生过程的，绝大多数腌菜的起源只能靠推测。不过腌菜本身就有一种英雄不问出处，大隐隐于市的气质，不知来历并不妨碍它的百搭与受欢迎。一碟腌菜记录的是腌菜，也是生活的智慧与诚心。在劳动人民的手中，腌菜能变出万千种花样，有文人气、山野气，也有火辣辣、热腾腾的民间味，看的人眼花缭乱、垂涎三尺，吃的人要大喊 再添一碗饭。
2: 这个腌菜呢，确实是民间智慧的载体吧，也是我们生活童年故乡情感的载体，有的时候也是我们的记忆，也是一种文化，一种独特的历史。它的这个承载的东西挺多的，因为小小的腌菜。腌菜呢，我自己也经常吃，现在物流也比较发达，有的时候想吃不一样味道的也可以购来吃。我特别想念的腌菜的味道呢，我觉得还是家乡的腌酸菜，就是青菜的腌制品。但是呢，现在这个来理解这个想念，这个时代理解可能有一点变化。过去车马慢的时候呢，我们对食物的想念，实际上也就是对故乡、对自己童年的想念。这种想念呢，一直贯穿着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实际上也是我们情感的贯穿。腌菜呢，也是这种重要的载体之一。它虽然是个小小的腌菜，过去远在异乡的人呢，就是想念家乡的味道，想念亲人，亲人带一个腌菜，或者是他自己带着一味腌菜去，因为加上腌菜本身也对过去来说也是携带也相对来说要方便一点，把家乡的味道带在身边，把家乡的情感带在身边。但过去呢，它确实需要这个一种安慰嘛，因为过去对异乡的这种陌生感更强烈，信息又不畅通，但是家乡的信息、家乡的味道带在身边呢，通过腌菜这种方式带着腌菜，它就会有一种安慰感。有一种亲切感啊，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但是现在呢，我们这几十年这种变化来理解这个故乡，来理解故乡的味道，来理解特别怀念的腌菜，还是有变化。我们还是适应咱们这个时代。比方说我想念我老家的腌菜，没关系，很快快递几天就到了。这是一个好事，但同时呢，也可能是一个不好的地方呢，就在于这个想念感慢慢淡化了。这是一个时代前进的方向吧。我们还是既尊重过去，也尊重现在这种变化。这个是我的理解吧。
1: 作家汪曾祺在小说《晚饭后的故事》里写了一个京剧导演郭庆春的人生故事。郭庆春是苦出身，学过唱戏，卖过西瓜。新中国成立后，他进了剧团，后来成为京剧导演。小说中写道，他曾经两次参加戏剧代表团出国，到过东欧、苏联，到过朝鲜。他听了曾经出过国的师哥的建议，带了一包五香粉，一盒固体酱油。于是什么高加索烤羊肉、带血的煎牛排他都能对付。他很想带一罐臭豆腐，经同行团员的劝阻才没有带。那个年代的普通中国人对于国外的生活所知甚少，为了能更好的生活，带些腌菜，必要的时候可以安慰自己的胃，也可以安抚思乡的心。如今我们在海外也能买到中国的腌菜，我们对外面的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腌菜扮演的角色就和从前不同了。如果让张家荣给今天的郭庆春出主意，会有不一样的推荐菜单。
2: 出国，我觉得在这个时代来说，稍微有一点异乡感了。我出国不多呢，有一次跟朋友去日本，大家一起十多个人，朋友们都带了各种各样的腌菜，酸菜、豆腐乳、老干妈都带上了。一开饭就起出来，不管吃是日本的什么东西，都拌这个味拌那个味，大家都拿出来分享自己带的腌菜。这样呢，我觉得日本饮食的味道就没有了，全是我们的腌菜味道。其实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有好处就是在国外还能吃到家乡的味道，不好的地方也正是在这里。这个旅行呢，本来就是找一种新鲜的、不一样的、异域的感受。这种让日本的味道变成了我们云南的味道，我就觉得至少在这个饮食上可能这个旅行的感觉少了一点。但是我们这个出国其实应该是分别来看的吧，短期的旅行、商务活动，还有长期的留学的、工作的，这个要区别对待。我觉得短期的 出国的建议就不要带腌菜，带国内的腌菜，而且我自己也不会带，这个是个人的原因吧。就是我们对，因为是旅行嘛，因为商务活动嘛，你就是要了解一下别人的生活，看看别人的生活的味道是怎么样，就保留比较干净的口感去感受别人的生活，别人的饮食的味道，我觉得这个也是旅行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嘛。至于长期留学工作的，我建议还是带一点自己家乡的腌菜，让这种味道保持在身边，因为跟国外的是这个邮寄呢，相对来说就比较麻烦。现在很多在国外的朋友，他如果有一点家乡的腌菜，他可能这个会得到一种安慰。所以这个腌菜虽然是小小的很普通的一种食品，长期的工作留学的还是可以带一点。我觉得在国外可以学习制作家乡的腌菜，你现在这个资讯那么发达，学会做一个做某种自己家乡的腌菜应该是很方便的。我觉得这个是把家乡的腌菜带在身边的一种重要方式吧。如果我自己出国，长期出国呢，我觉得我自己带腌菜，我觉得更喜欢带这个傣族的干腌菜吧，因为它确实方便带，而且味道也不那么强烈，就是干。

0: 的时候味道不那么强烈，并不影响别人啊。但是你一旦把它放到食品里面，哎，奇特的家乡的味道它就来了。就是从各个方面来说呢，一满足了自己的味觉，家乡的味觉的需求；另外一方面呢，也不至于影响别人，而且带起来也方便，因为它晒干了。
1: 一碟腌菜中介绍了一些腌菜的做法，也有一些对各地饮食文化的思考，但是它并非菜谱，更不是学术书。张家荣觉得这本书就是出版物中的一碟腌菜，有滋有味，堪当生活调味品。因为众口难调，所以有人很喜欢，也有人觉得不合口味。有的读者在书中惊喜地发现了自己的家乡味，有的读者则留言问，为什么没有某地的某道特色腌菜呢？张家荣坦言，中国的腌菜实在太多，相比之下，自己所知所尝的只是其中微小的一部分。虽然如此，他还是用酱、豉、腐、腌、字五章来讲述腌菜的故事，仿佛是中国腌菜的一本史记。曾经的腌菜是中国人，尤其是穷人饭桌上必不可少的一味。鲁迅先生曾经自嘲，绍兴到底遇着多少回大饥馑，竟这样吓怕了居民，仿佛明天便要到世界末日似的，专喜欢储藏干物品。物质匮乏的年代，腌菜是那么重要，能下饭，能饱腹，易储存，味道好。而现在的人们看腌菜，是缺少营养，重盐、重油、重糖，怎么看也不是值得推崇的健康食品。可是味蕾的记忆是如此顽固，当我们翻开一碟腌菜，看着一张张不多修饰的图片，一段段平时真诚的文字，会感到那么亲切，又是那么美味，勾引人的口水。
0: 我写这本书呢，很多读者也会留言在那个网上，我看到了，认为这个作者不知要吃多少腌菜，吃那么多腌菜对身体又怎么影响很大。其实我吃腌菜不多的，我也只是尝一下而已，尝的每次也不太多，因为我爱人是广东人，他很多腌菜根本就不尝，也只是我要尝一尝，然后对比一下这种感觉，因为腌菜方便嘛，在饭桌上很容易就拿出来，不用专门去做啊，这样的话，所以就可以尝试各种腌菜。腌菜的以后的走向，我自己看的是，它还是有自己的空间，因为腌菜的走向不是腌菜本身，而是掌握腌菜味道走向的是人。以后的腌菜呢，肯定是会向淡盐、少糖、少油这个方向发展，而且它还有另外一个发展方向，就是更加精细化，做一点就是一点，不像以前就是很粗放的啊，一弄就是一碗那大半盆的，这没有这种，不应该是这样的，它就是一点点啊，就是个调味。而且以后呢，这种调味的方式可能会更多的在菜的制作里面会出现的，这样呢，它就把这个重油、重糖、这个重盐这些方面呢，它就会分化掉，它就变成一个更多的是做菜的调味品，而不是直接用来吃的做这种调味品。过去很多腌菜呢是直接入口腔来吃饭，送馒头送主食这种。但是现在呢，它是慢慢的发展，还是进入菜里面做调味品的更多一点点。而且这个以后这个更精细化之后呢，我们的腌菜应该是做一点是一点，粗放的这种享用方式呢就会得到改变。这样呢也可以享受到味道，也可以减少这个摄入量。这样呢，我觉得同时也算是尊重了咸菜，尊重了食物吧。然后但是这些味道肯定是不会忘的，也是挺有意思，但是腌菜呢还是有它自己的前途，应该是还走在一个更宽阔的道路上，它不再是我们想象中的腌菜了，它现在的腌菜的存在的方式应该是更现代、更年轻、更时尚、更适合我们这个时代、更适合未来的时代，应该是这么来理解。过去2000年、3000年的风格，它基本没变。但我们这几十年是个真的是个美好的时代，饮食极大丰富。

0: 它是过去几千年啊，饮食文化总和加起来还不如现在的几分之几吧。腌菜这个方面也是这样，它在这个时代啊，它会得到释放。释放的方式就是，以现代的方式来释放。它过去可能几千年，汉代到清代末期到民国时候没有得到释放，它一直是沿着那个传统。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它也沿着那个传统，但是它绽放了。过去它一直在长一根茎，长一个茎秆，长，味道一直不也在保存在那里，很好。我们这个时代，它像花一样绽放，绽放的方式不一样。它会更漂亮，这个是我对现在腌菜的理解。
1: 张家荣说，写腌菜是出于兴趣和好奇。一番阅读、品尝、记录之后，他写道，人类史就是食物史，再小一点就是腌菜史。庞大的历史事件也不过是众多腌菜中的一小碟，蘸蘸葱，拌拌酱，如此而已。横跨一国，纵贯一生，这就是腌菜的魅力。不需要太多，偶尔来上一碟，尝上几口，其中的家乡味与时光味，你自然能够明白。过年过节的饭桌上，如果能有一碟腌菜，会让我想起曾经有一首歌，老板，来碗泡菜。真的会丰富一下你的饭桌。好，今天的轻阅读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晨。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黄海南部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东海中北部、南海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南海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3.0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3.0米，不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3.0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战国时期，七雄争霸，逐鹿中原。有传闻称，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由此，围绕楚国镇国之宝和氏璧，上演了一场激烈的夺璧之争。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请听由吴畏撰写的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由时代播讲。
2: 赵奢将靴子脱了下来，蔺相如将两只靴子举起来，拿给白起和士卒一一观看。白起不解地问道：“
3: 蔺大夫，这是要做什么？”
2: 蔺相如说：“白将军，你应该看得很清楚，赵奢左手上有血，右手上一丁点血丝也没有，左脚的靴子内有磨痕，右脚却完好无损，可见他插刀拔刀都习惯用左手。”白起这才恍然大悟说：“
3: 不错，我也留意到赵奢不似寻常人那般将剑配在左腰处，而总是拿在右手上。”
2: 蔺相如说：“但这名杀死吉恩的凶手却是用右手。将军看这血手印了吗？这上面的印记是赵奢拔刀时留下的，虎口在左，拇指向右，显出他用的是左手。再看这拇指印下面的残留痕迹，却是虎口在右，拇指朝左，这分明是那凶手留下的。”白起仔细一看，果然如此，一时沉吟不语。蔺相如说：“
3: 将军再想想看，赵奢是赵国副使，正为和氏璧一事而日夜犯愁，去咸阳宫也是为此事，怎么可能节外生枝，在这个时候杀死吉恩？事已至此，杀死吉恩对赵国、对赵奢个人能有什么好处？”
2: 白起说：“
3: 话虽如此，但赵奢刚丢了匕首，匕首旋即又成为杀死吉恩的凶器，这也太未免巧合了。”
2: 蔺相如说：“这不是巧合，而是有人刻意为之。赵奢的匕首在咸阳宫门丢失了，什么人能从士卒那里偷到匕首？又是谁有意引诱赵奢来到御寺，好嫁祸给他？这个人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挑拨秦赵相斗，还是要破坏已成义璧一事？这才是将军该担心之事。”
3: 白起也是个精明之极的人，立即明白了蔺相如的暗示，说：“这件事我们秦国自会调查清楚，既然赵奢无罪，那就请令大夫带他回驿馆歇息吧。不过这柄匕首是凶器，我可要扣下了。”
2: 赵奢说：“
3: 是，将军请便。”

赵奢问道：“大夫君信不过宣太后吗？”蔺相如摇了摇头说：“无论信不信得过，都只能冒险一试，这也是唯一的办法了。”赵奢说：“我也是这么想，宣太后若是想玩弄我们或赵国，有的是法子，她既然答应了我，应该不会食言。”蔺相如说：“既然如此，赵军便依计行事。”又说：“哦，不巧的是，今晚楚国太子设宴为使臣苏代饯行，邀请了你我同去赴宴。”赵奢说：“我断然是去不得了。”蔺相如说：“我就说你身子不适，替你向楚太子辞谢。”回了赵国驿馆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蔺相如回来房中，将和氏璧从盒子中取出来，用旧衣衫包了，交给赵奢说：“小心行事。”赵奢自是知道自己这一走，蔺相如等人多半要有性命之余，问道：“大夫君可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蔺相如摇了摇头问道：“赵君可有孩子？”赵奢说：“我有义子，名叫赵括，一直养在燕国，这次离开邯郸前才刚刚接回赵国。”本以为蔺相如也会提起家眷之类的话，哪知道他沉思良久，只说：“赵君多保重。”赵奢本是军人出身，果敢坚毅，虽觉伤感，还是毅然出门回房，略微收拾了行囊，吹灭灯烛，静坐在黑暗中等候。蔺相如则略作梳洗，换了衣衫，带着李寅等侍从到隔壁楚国驿馆赴宴。李寅尚不知道赵奢之计，问道：“赵副使不来吗？”蔺相如也不说明真相，说：“哦，赵副使说心中烦闷，不愿意出门，只好由他去了。”楚国驿馆的建制比赵国驿馆大许多，还带有一处圆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宣太后是楚国人的缘故，当年楚怀王被诱来秦国，就是被软禁在这里，最终也死在了这里，尸首运回楚国安葬。而今他的孙子太子熊完也被迫来到秦国做人质，前程命运难卜。毕竟是楚太子居住之所，驿馆布置得颇为华丽，侍从众多，不似赵国驿馆那般冷清。太傅黄歇亲自出营，将蔺相如等人引入堂中。楚国太子熊完正与苏代在商议什么，见客人到来，忙下堂迎接。苏代不见赵奢，颇为惊异，问道：“赵副使不肯赏光赴宴吗？”蔺相如说：“哦，赵副使身子不适，不宜出门，不过他请我转至谢意。”苏代不由得转身望了黄歇一眼，露出了踌躇之色。黄歇忙说：“无妨，改日再请赵副使也是一样的，只是苏大夫明日就要启程回楚国了。今晚他们只请了赵国使者一行，既然宾客已至，于是命开宴。”主人熊完席地坐在堂首的方形大帐内，前方设一长方形木质大案，装饰有艳丽的漆绘图案，案上有一大托盘，托盘内放满鼎、杯、盘等餐具。主人席位的两旁各有一排宾客席，诸人就坐，侍者依次奉上酒水、食物。酒是楚国特产的包毛梭酒，食物则是米饭和炙肉。因为食人烹煮热类食物时不放任何调料，又有小碗分别盛装着饴和盐，放在个人的面前，供食用者蘸取调味。当时北方诸侯国如秦国、赵国均是以粟为主食，很少能够见到稻米。李寅坐在下手，他从未吃过楚国的食物，闻着酒肉巨香，尤其是那碗白米饭，更是从所未见的稀罕物，颇有大快朵颐之心。正将手伸向炙肉的时候，却发现上面有一根三寸长的头发，再看旁边的米饭混着一根半寸长的杂草，心中颇感恶心，不由自主地皱起了眉头。黄歇立刻留意到了，问道：“怎么，食物不合李君口味吗？”李寅说：“哦，当然不是，是这上面有异物。”

黄歇抢过来一看，发现了肉饭中的蹊跷，不觉得很是尴尬。熊丸虽然年幼，却长期在秦国做人质，受尽委屈，早积压了一腔强烈的怒气。忽见手下人弄得在宾客面前失了面子，顿时发作起来，叫道：“来人，立刻将宰人和被李军禁食的婢女全部处死！”侍立在李寅身后的婢女媚儿一听，当即软倒在地，手中的酒器跌落在地上，洒了一地，一股浓郁的酒香顿时弥漫开来。熊丸见他当众失礼，心中更怒，连声喝道：“快些将这些贱婢拖出去杀了！”蔺相如忙止住侍卫说：“请等一等，太子，这件事未必就是宰人和婢女的错，人命关天，还是先弄清楚的好。”他是客人，熊丸少不得要给他几分面子，便点了点头，示意侍卫放开媚儿，问道：“那么蔺大夫认为是谁的错呢？”蔺相如说：“请太子稍后，太傅君，请你陪我走一趟。”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起身出堂，过了一刻功夫才重新回来说：“宰人无罪，婢女只是小过。”熊丸、苏代等人均是大奇，忙问原因。蔺相如说：“哦，我刚才和太傅君到厨房看过，案板上切肉的刀是新磨的，非常锋利，用这样的利刃切肉，筋皮都能切断。各位请看自己面前的炙肉，大小不过一寸，而这根头发却有三寸，并没有被斩断，所以这不是切肉人的过错。我又查看了烤制肉块的用具，所用的炭是最好的桑炭，铁炉也不错，用这样的炊具烤出的肉非常的焦黄，但一根三寸长的头发却没有烤焦，这不像是烤肉者的责任，由此可以推断宰人无罪。”苏代说：“嗯，有理，肉上的头发一定是婢女奉食时掉落的。”蔺相如说：“婢女发长过尺，挽着双髻，纹丝不乱，况且进献食物时须得举目案过额头，不大可能掉头发到肉上，这头发多半是根旧发，落在堂中什么地方，适才人进人出，穿梭如风，待得他飞到了肉上也说不准呢。”熊丸大觉新奇，问道：“那么蔺大夫又如何说婢女只是小过呢？”蔺相如说：“我到这位媚儿的卧室看过，床上铺的草席破旧，编席的绳子都折断了，草也碎了，她睡在这样的卧具上，有草粘在衣服上也不足为奇，又进进出出的堂中侍奉，偶尔有身上的杂草掉进饭里也是有可能的。各位请看，这是我从媚儿卧室里捡来的席草，跟她衣衫背后的这根以及饭里的杂草比照是一模一样的。太子，臣以为媚儿不仅不该受罚，还该赏新卧具和新衣服。”熊丸转头去看黄歇，见他点点头，只得说：“好，就依靠蔺大夫所言。”宰人和媚儿莫名经历一场死里逃生，慌忙上来办谢。苏代哈哈笑道：“有趣有趣啊，蔺大夫，来，我敬你一杯。”众人便轮番敬酒，正酣热之时，忽听见外面有人高声叫道：“奉太后之命，为楚国使臣苏代君送酒饯行。”随即有侍从奔进来禀告说：“秦国大夫魏丑夫到了。”熊丸顿时色变，脾气和善的苏代也明显露出了不愉之色来。宣太后执掌秦国朝政，不派别的大臣，非要派他的男宠来赐酒，分明是隐有侮辱轻视楚国使臣的意思了。黄歇却立即堆满了笑容说：“快请快请！”转头向熊丸连使眼色，熊丸尽管不快，还是不得不亲自出堂迎接，苏代等人均跟了出去。蔺相如心道：“想不到宣太后会派魏丑夫来接应赵奢与和氏璧，这位太后行事当真是处处出人意料啊。”想了一想，正欲跟着出堂，那婢女媚儿却奔过来扯住她的衣衫，轻声叫道：“恩人留步。”蔺相如说：“你有事吗？”

0: 迈尔脸色绯红，眨了几下眼睛。蔺相如见他神色有异，心中一动，便说：李兄，你带我去迎接魏大夫，我得去方便一下。有意往茅厕方向而来，见左右无人时便停了下来。媚儿跟了过来，拜谢说：
1: 媚儿多谢恩人救命之恩。
0: 蔺相如说：不必如此，你还有别的话要对我说吗？媚儿应了一声，回头张望了一下，确认四周没有人，才说：
1: 我昨夜偷听到他们谈话，太傅预备派人去你们赵国驿馆盗取和氏璧，他们今晚设宴是有意将恩人办在这里，恩人得赶紧回去驿馆做好防备。
0: 蔺相如大出意外，微一沉吟，便说：
2: 我知道了，这回可要多谢你，你先回去，免得旁人起疑，我迟些就来。
0: 媚儿点点头，转身匆匆去了。蔺相如凝视他瘦小的身形消失在黑暗中，心说：
2: 和氏璧原是楚国之物，楚国起义夺回也不奇怪。媚儿的话应该不假，天下人都在关注秦赵以成义璧一事，咸阳城中更是沸沸扬扬。而我自踏入楚国驿馆以来，楚国人未有只言片语提及和氏璧，原来是在刻意回避，显然是怕事发后怀疑他们。适才进堂时，苏代不见赵奢与我同来，神色更是有异。楚太子因为一点小过错便欲当着宾客杀人立威，他一个小毛孩子情有可原。黄歇身为太傅却不加劝阻，原来也是有意沉默，无非是想拖延时间转移我的视线。可眼下秦强楚弱，连楚国太子也在秦国为人质，和氏璧一旦失窃，楚国必然成为首要的怀疑对象。黄歇、苏代均不是凡人，难道没有考虑到这一层干系吗？又岂能为一块玉璧因小失大，无端为楚国引来战火呢？这其中一定另有缘故，亦或黄歇等人已布下周密计划，自有人出面当替罪羊。一念及此，大事焦急。虽然他已将和氏璧交给赵奢，并不担心楚国能够盗走玉璧，但是按照事先的约定，宣太后今晚会派人从楚国驿馆接应赵奢。现在看来，接应的人就是魏丑夫，赵奢应该正等候在赵国驿馆的墙下。楚国一方派去盗窃和氏璧的人，肯定也是打算翻墙到赵国驿馆，万一正好碰上赵奢，那么今晚偷运和氏璧出赵国驿馆的计划可就全泡汤了。无论如何都必须得立即阻止楚国人的计划，最好的方法莫过于他立即回去赵国驿馆，那么楚国人猜到计划暴露，自然会取消行动。但这样一来，黄歇等人多半会怀疑到媚儿身上，他的下场可想而知。略已迟疑，蔺相如便急忙赶回来正堂。魏丑夫已被熊婉等人迎来堂中，见到蔺相如也在楚国驿馆做客，极为惊异，说： 怎么，赵国使者居然还有闲心来这里？
0: 言外之意，无非是暗指蔺相如该留在赵国驿馆张罗接应事宜，但在不知情者如黄歇等人听来，则以为是说赵国献璧之日即到一事。蔺相如忙说：
2: 哦，倒让魏大夫见笑了，相如本日夜为以成义璧一事烦扰，幸亏楚国太子善解人意，且为苏代君回国践行之机设酒备宴，加以劝导抚慰，力主该将和氏璧献给秦王，相如才放宽了心。
0: 熊丸根本没有谈到和氏璧一事，忽听到蔺相如如此说法，不觉面有诧色，转头去看黄歇。黄歇忙说：
2: 理该如此，理该如此。
0: 魏丑夫笑道：
2: 我倒是听说过有不少诸侯国想暗中争夺着和氏璧，令大夫你这两日可千万要小心了。
0: 他不过随时一说，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熊丸到底还是个孩子，遇事不稳，脸色当即大变。苏代忙说：
2: 这里可是咸阳，和氏璧即将是秦国之物，谁还敢在秦王眼皮底下动手，那不是活得不耐烦了吗？
0: 魏丑夫笑道：
2: 这话说的极是。
0: 黄歇陪笑说：
2: 各位请入席就坐吧。来人，
0: 快些上酒上菜。招手叫过一名侍从，低声嘱咐了几句。蔺相如瞧在眼中，猜想黄歇万万料想不到魏丑夫今晚会来楚国驿馆，又琢磨不透赵奢因何故留在赵国驿馆中，心底犯了嘀咕，绝对不会再冒险倒闭，心中一块石头这才放了下来。
3: 礼崩乐坏，风云乱世，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由时代播讲的吴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正在播出。
0: 赵奢从蔺相如那里取到和氏璧后，便一直等在房中，到戌时摸黑出门，来到驿馆的东墙下，隔壁楚国驿馆内有轻微的觥筹交错和人语声传来，除此之外再无别的动静。又等了老大一会儿，见有车马声传来，似有一大群人停在了楚国驿馆的门前，随即有人高声叫道：奉太后之命，为楚国使臣苏代君送酒饯行。驿馆一下子骚动起来，人进人出，脚步声不断。又等了一会儿，对面墙下传来一声咳嗽声，赵奢便轻轻地咳嗽了一声作为回应。片刻后，有一根绳索从对面扔了过来，赵奢将长剑和玉璧鞋系在背上，攀着绳子爬上墙头，见墙下猫腰蹲着两名内侍打扮的男子，便轻声跃下。一名内侍收起绳索，另一人上前问道：
1: 和氏璧呢？
0: 赵奢说：
4: 在我身上。
0: 内侍说：你这身胡服怎么出得了大门？幸好太后早有准备。扔过来一个包袱，里面却是一套内侍的衣衫鞋帽。赵奢只得将长剑和和氏璧解下来交给内侍，换过衣衫，将和氏璧藏在长袍下，这才跟着两人出来。刚到大门处，忽听见正堂中金刃声、惊呼声抖起，似是出了什么重大变故。守卫驿馆大门的是秦军士卒，闻声立即封锁大门，不准人出去。赵奢和那两名内侍也只能干等在一旁。过了一会儿，宣太后的男宠魏丑夫悻悻地带着侍从出来，一名内侍忙迎上前问道：
1: 出了什么事？
0: 魏丑夫说：
4: 有刺客。
0: 赵奢吃了一惊，忙问道：
4: 可有人受伤吗？令大夫人可还好？
0: 魏丑夫说：
4: 刺客已经当场格杀了，只刺伤了楚国太子。
0: 内侍说：
1: 楚国驿馆守卫森严，哪里来的刺客？
0: 魏丑夫不耐烦地说：
4: 不知道，大约是从隔壁赵国驿馆翻墙过来的。
0: 转头瞪了赵奢一眼说：
4: 事情办妥了吗？我们走吧。
0: 出来楚国驿馆，魏丑夫叫过赵奢说：
4: 太后已经安排好了，明日一早会派人送你出关，你只需老老实实地等着。
0: 叫过一辆车子，命车夫送赵奢去安置之所。赵奢便上了车，一路驰来西城门的一处宅子。车夫说：
4: 赵君只需安心休息，养足精神，明日一早自会有人来接你。
0: 赵奢满口应了，进屋睡下，却哪里睡得着，一想到此行吉凶难料，即使自己能够顺利携璧返回赵国，蔺相如一行必有不测之祸，心头愈发沉重，耿耿难眠，忍不住解开旧衣衫，一边抚摸和氏璧叹道：
4: 和氏璧啊和氏璧，你到底有什么好，给赵国惹来这么大的风波？换作我是赵王，一定宁可牺牲你，也要换回蔺大夫的性命。
0: 叹息一番，蓦然想起一件事来：和氏璧号称夜光之璧，能在黑暗中自然发光，眼下正是夜晚，为什么不见一点光亮呢？他心中恍然明白了过来，心道：
4: 一定是那两名内侍趁我换衣衫时换走了和氏璧，我终究还是上了宣太后的大当。蔺大夫亲手将和氏璧交给我，却被我失落，而今不但不可能完璧归赵，蔺大夫一行大概也活不成了。这些都是我自作聪明一手造成的后果，我是赵国的罪人呐。
0: 身子如锐冰窟，通体冰凉，惊悔交加，却又无可奈何，忍不住涕泪纵横起来。哭了一会儿，心中越想越气，便脱下

0: 内饰的衣服，背上那块假和氏璧出来房中，预备连夜回赵国驿馆找蔺相如商议。正顺路上茅厕时，赵奢忽见一名黑衣人翻过土墙，敏捷地跃入院子中。那人四下一望，走过去开了大门，又进来三名男子，手中均举着明晃晃的兵刃。四人相互点点头，一起闯入房中，只听见噼噼啪啪一阵乱砍声，随即灯火点着，有人诧声说：“人不在这里。”又有人说：“快去搜一搜。”过得片刻，四人一齐出来，在庭院中搜索一番，也无所获。一名男子说：“奇怪，人怎么不会在这里？没有太后交付的官船，他出得了咸阳城，也出不去函谷关呢。想回去赵国，比登天还难。”另一个人说：“也许他根本就不信任太后，只是要利用太后带着和氏璧逃出赵国驿馆。既然目的达到，一到这里他就趁机溜走了。”又有一个声音沙哑的男子说：“多半是如此，他应该还没有发现和氏璧是假的，不然不会逃走时连假币也带上。现在是半夜，城门还没有开，他人还在咸阳城里，赶快派人去监视赵国驿馆，他们一定会暗中与赵奢联络的。”四人记忆一定，便摸黑出门去了。
1: 由时代播讲的《无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怎么你干嘛呢
1: 喂
4: 么不定了们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六号的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
1: 萨利米说，这一初步文本正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接受审议。该方案显示，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

0: 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方案还规定，对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和个人，在完成损失赔偿前，将无法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许可。根据方案，对于违反相关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霍尔木兹海峡能否恢复正常通行，受到广泛关注。两家沙特媒体6号援引高级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和阿曼已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大纲达成谅解。根据相关安排，海峡将开放60天，届时船只将经由海峡靠近伊朗一侧的航线进入波斯湾，经由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离开波斯湾。报道称，过往船只不会被征收过境费或者服务费，地区各方可以参与排雷等技术工作。消息人士还称，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协议可能在几天内公布。在协议获得批准后，美国和伊朗将恢复执行此前在巴基斯坦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的6号在白宫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的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的谈判，整体进展良好。
0: 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还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特朗普未具体说明其以何种方式参与谈判。此外，特朗普还对记者表示，美国国内汽油价格已经大幅下降，伊朗战事很快就会结束。不过，特朗普关于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的说法并未得到伊朗方面证实。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加。分析人士表示，伊朗否认与美国进行谈判，意在彰显自身对外坚定立场。伊朗要强调，并不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才做出妥协。另一方面，美方认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是当务之急。美国自认参与到伊朗和阿曼目前正在进行的海峡谈判当中，并且最后海峡的通行必须依赖美国对伊朗和阿曼谈判结果的认可，以及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是当下中东地缘政治不可回避的现实。分析人士认为，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开，不只取决于伊朗与阿曼关于通航安排的谈判，还在相当程度上涉及美国与伊朗的博弈与利益的交换。
1: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6号报道，沙特媒体当天援引高级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与伊朗的间接谈判进入到了最后阶段。
2: 报道称，消息人士说，美国与伊朗通过中间人进行的间接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在周末或下周早些时候访问巴基斯坦。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消息人士早前表示，阿拉格奇将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和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同一天，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方希望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以促使美国和伊朗根据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重启谈判。安德拉比表示，缓和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局势显然将为各方重返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创造有利环境，并重申巴基斯坦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地区争端。
1: 伊朗外交部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了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新的通航安排对美国与伊朗的海峡之争意味着什么？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很快地重开，成为了外界普遍关注的焦点。
2: 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美伊双方矛盾焦点在于海峡通航管理权之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号报道说，正在形成的新通航方案似乎是将现有的两条航线适当合并，伊朗保留一定程度的控制权，而这与美方愿望相悖。 纽约时报也表达类似观点，其报道说，从伊朗和阿曼商讨的协议内容来看，新的通航安排将巩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赋予伊朗战前所不具备的战略影响力，这将是特朗普政府为换取海峡重开而付出的高昂代价。分析人士认为，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开，不只取决于伊朗与阿曼关于通航安排的谈判，还在相当程度上涉及美国与伊朗的博弈与利益交换。一名参与美伊调解工作的地区国家官员透露，特朗普政府或将以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并允许伊朗按谅解备忘录安排出口原油，来换取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目前调解工作仍在进行中。
1: 好的，相关话题，演播室马上请进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为我们详细的解读。滕先生，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1: 有媒体称，伊朗和阿曼已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大纲达成了谅解。那么与此同时呢，一方公开了初步文本的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那么您认为一方此举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特朗普称呢，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但是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呢是已经开放了。您如何来解读美方的此番表态？
3: 首先我们看一下伊朗的立场。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之后呢，霍尔木兹海峡呢就成为伊朗跟美国博弈的一个重要的王牌。在之后呢，他跟阿曼之间的谈判呢，主要围绕着是不是加强共同的管理，甚至呢是不是要共同收费这样一些安排呢，做出了讨价还价的这样一系列的讨论。那么从阿曼来说的话，他实际上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南航道，那么北航道和中部航道呢是由伊朗来控制，所以阿曼呢希望呢，保持中立，在伊朗和美国之间保持中立。在这个7月11号之前，我们看到，那么伊朗呢还这个袭扰了，通过南航道通行的商船，引起了美国13天的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所以从伊朗来说的话，就是要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有效的控制，就劝阿曼呢一起加入到在海峡的管控，整个一个安排过程当中。但是现在来看的话，美国特朗普政府呢其实还是希望能够不光是这个打通霍尔木兹海峡来保证这条这个世界的这个石油天然气的通道畅通，同样呢特朗普政府呢也希望在这个地方呢加入到收费的这样的过程当中。所以既是一个地理位置的考虑，同样也是商业利益的考虑。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现在如果说一旦跟阿曼达成这个共识，达成共同管理海峡的具体安排之后呢，我相信那么伊朗呢可能会更进一步呢加强对这个地区控制。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伊朗方面呢已经提出来，任何跟伊朗敌对的，包括美国包括以色列，甚至呢跟美国和以色列有关的国家呢也不允许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相反其他国家呢可以进出。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博弈呢，伊朗方面呢应该占有一定的主导权。那么阿曼呢夹在其中呢，也似乎呢在偏向伊朗，就是保障呢在一定条件下呢霍尔木兹海峡的畅通。
1: 沙特媒体称呢，美伊的间接谈判是进入到了最后的阶段。特朗普呢则称认为伊朗战事呢将会很快的结束。那么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3: 从沙特透露的消息来看的话，那么这场冲突呢应该说是这个有一定的这个谈判这个成果出现，但是呢从根本上来看的话，特朗普提出来的马上结束这场冲突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我们都知道这场冲突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打压伊朗的问题，其实还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地缘战略的一个重要的选择。那么长期以来呢，美国希望呢对于伊朗进行全面的政治打压、外交孤立、经济制裁、军事威胁，那么现在呢采取了军事行动，同时呢还要联合以色列呢对伊朗进行全面的这种这个封堵。那么我们看到今年2月份发起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呢是特朗普过高的估计了美国的力量，那么通过炮舰政策来压这个伊朗的改朝换代，就是利用伊朗国内的全面的这个骚乱呢实现美国的这个地区打压 伊朗的政治目标和外交层面的需求。那么从这场冲突本身来看的话，其实现在呢，美国呢倒成了一个旁观者，因为现在围绕的在中东地区争夺主导权的这个博弈呢，已经换成了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相互博弈。即使美国现在同意停火，但是呢，伊朗并不相信特朗普提出来的一次又一次的这种所谓的停火的这种承诺。而对于以色列来看的话，在中东地区消除伊朗的这种威胁、这种挑战呢，已经它成为它一个既定的战略方针，所以它必须呢要把伊朗呢彻底的摧毁、彻底打垮，这样的话才能实现保证以色列自身安全的这样一种需要。所以目前来看的话，现在表面上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相互博弈，但在很大程度上呢，这场冲突呢正在演变成了这个以色列和伊朗之间要决出一个胜负的最后的这个博弈。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崔爽。
4: 好的，丽娜，我们来关注美伊对于谈判释放不同的信号。美方高调宣称美伊谈判取得进展，而伊朗官方明确表示没有恢复与美直接谈判。美国与伊朗围绕谈判进程释放不同的信号，形成鲜明反差，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我们来看全球媒体怎么说。首先关注德国焦点，差异背后是不同的策略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正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协议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但伊朗外交部多次明确表示，并未与美国恢复谈判。分析称，美国将阿曼、卡塔尔等国居中传话的间接外交接触也算作谈判，而伊朗坚持认为，只有美伊代表正式坐到一起，才叫恢复谈判。从双方对于谈判定义的争执可以看出，伊朗有意保留回旋空间，而美国急需积极信号缓解国内压力。我们再来关注英国路透社，美军陷入弹药供需失衡。2026年2月冲突升级以来，美军萨德拦截弹消耗近80%，爱国者拦截弹库存跌破1000枚，部分战术导弹几乎耗尽。补充库存可能需要3年以上的时间，而战场消耗速度远超生产速度。伊朗采用以量破质的不对称战术，利用成本仅约$20,000的无人机，迫使美军动用单价约$4,000,000的拦截导弹进行防御，成本比例高达200:1。美军防御体系在经济上难以持续。我们再来看意大利新闻报怎么说。美方战略层面出现结构性矛盾，受长期地缘与经济成本的反噬影响，美国受限于自身困境，有意重启谈判，但白宫在博弈中缺乏清晰的方案，导致行动是瞻前顾后。美国既想遏制伊朗核能力与区域影响力，不肯在核心问题上让步，又想避免陷入大规模地区战争或地面冲突，这种极限施压手段缺乏可落地的退出机制。白宫陷入战略层面的目标模糊与退出路径缺失的结构性矛盾。最后我们来关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加剧博弈难度和不确定性。在当前美伊博弈中，美国面临的困境主要体现在军事消耗与产能脱节、战略目标模糊以及长期地缘成本反噬三个维度。由于军事上无法速胜且库存捉襟见肘，美国在谈判桌上处于被动和相对劣势。伊朗准备打长期消耗战，而美国拖不起也扛不住，被迫从极限施压悄然转向寻求外交斡旋。但美方在谈判过程中有多次威胁施压，拿不出诚意，加剧了博弈的难度与不确定性。好，以上就是第一个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丽娜。
1: 好的，感谢崔爽。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白宫承认，尽管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是某些类型的弹药供应相对的紧张。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的问题，并称将会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5: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 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That we have unlimited, virtual unlimited supply. We have others where it's a little bit tighter, and we're getting them in on a daily basis.
0: 特朗普并未具体说明供应紧张的是哪些弹药，但他说 美国的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密切关注尖端武器弹药的库存状况。据美国媒体此前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上周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军火库存不足的问题成为焦点。特朗普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还因此起冲突。美媒称，特朗普对有关军火库存短缺的报道感到愤怒，认为这会削弱他在同伊朗谈判中的筹码。对于上述报道，特朗普六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作出回应，他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并扬言严惩爆料者。他还称对赫格塞斯的工作非常满意。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四号爆料称，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80%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此前，美国国防部已宣布与两家国防工业承包商达成框架协议，以提高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
1: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至今已经过去了五个多月，战争及其外溢的影响对美国自身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最新公布的两项民调显示，如今只有约1/3的美国人支持这场战争，而认为伊朗战事是当前最重要问题的美国人则只有1/10。
6: 路透社与易普索六号联合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5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至少在未来一年内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令中东走向混乱。仅有17%的美国受访者认为，这场战争将为地区带来稳定。民调还显示，只有35%的美国人支持这场战争，有58%的美国人认为油价将因为战争而继续上涨。另外，美国马凯特大学法学院五号公布的另一项民调显示，美国人现在更关心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而非伊朗战事。民调显示，自今年一月以来，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一直是美国人尤为关心的问题。56%的美国受访者将这一问题列为当前最重要或者第二重要的问题，仅有10%的受访者认为伊朗战事是当前的最重要问题。民调显示，有75%的美国人认为不值得为伊朗战事付出现在这样大的代价，仅有28%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国家经济状况很好或良好。
1: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五号发布的报告估算，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打造的海军全新核动力黄金舰队可能需要在今后数十年间支出约2750亿美元，其中首艘特朗普级战列舰无畏号预估造价比原来至少要高出50%。
2: 特朗普2025年12月宣布，美军将打造黄金舰队，首批建造2艘战列舰，之后将很快再建造8艘，最终将有20至25艘新型战列舰。这些战列舰排水量为3万至4万吨，配备高超音速武器、轨道炮、巡航导弹和激光武器，将成为美国海军舰队的旗舰。国会预算办公室五号的报告说，依照美国海军最初向国会提交的预算，首舰无畏号以2026年美元价值计算，成本约为151亿美元。然而，特朗普在数月后决定，黄金舰队全部使用核动力，这将显著提高造价。美国海军今年5月公布的2027财年造船计划及黄金舰队计划中，海军有意在2028年至2056年订购15艘核动力战列舰。国会预算办公室以2026年美元价值估算，首舰如果满载排水量为3.5万吨，其成本将升至234亿美元，比最初造价高约55%。其余14艘战列舰平均造价也升至180亿美元。意味着15艘战列舰总造价高达约2750亿美元。美国海军打算2028年起建造这批战列舰。特朗普先前预期首批2艘战列舰在2年半内建造完成，但据国会预算办公室估算，建造首舰就可能耗时8年甚至更久。 国会参议院预算委员会级别最高的民主党人认为，在美国家庭难以负担日常生活用品、汽油、医保等费用时，国会不应该向黄金舰队投入数千亿美元。4号，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级别最高的民主党人表示，有关黄金舰队的拨款已从参议院正在审议的临时拨款法案中剔除。纽约时报称，黄金舰队能否付诸建造尚不确定。美国海军近年来多次尝试如期在预算内建造新型军舰，均以失败告终。
1: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6号的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约旦河西岸多地发动了袭击，抓捕了数十人。以军连续第二天袭击拉姆安拉附近的卡兰迪亚难民营，造成大量人员受伤。另外，据巴勒斯坦圣城新闻网今天的报道，在以军两天的行动当中，卡兰迪亚难民营有超过50人受伤，超过70人被捕，还有多座建筑被毁。8月4号至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的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离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罗马发回的观察。
7: 我们所在的位置是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经过三天的磋商，黎巴嫩和以色列的新一轮直接谈判已经结束。截至目前，各方公布的成果相对有限，但从谈判的内容来看，本轮会谈释放出一个重要的信号，那就是双方直接接触的重点正在从如何落实停火逐步转向停火后的安全安排。
6: 根据黎以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以色列国防军将从黎巴嫩南部的试点区域撤出，并将相关地区的控制权移交给黎巴嫩武装部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6号对媒体表示，本轮谈判富有成效，黎以双方在推进和扩大试点区域方面已大幅拉近了共识。但是有黎巴嫩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黎以在扩大试点区域问题上没有取得突破。迈向落实阶段，意味着谈判开始面对更加具体、更加敏感的问题。目前，黎以双方对于落实协议所需的前提条件仍存在明显分歧。黎巴嫩希望以军进一步撤离，为黎方恢复对黎南部地区的控制创造条件；而以色列坚持，只有当地安全环境得到保障，相关安排才可能继续推进。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问题仍未取得突破，也成为影响协议落实的重要因素。
8: Ci sono degli ostacoli ancora molto molto importanti. Da una parte c'è la necessità di rafforzare ulteriormente l'esercito libanese per metterlo nelle condizioni di garantire la sicurezza in tutta la fascia del sud del Libano, dove attualmente ci sono ancora ampie porzioni di territorio occupate dall'esercito israeliano, e dall'altra c'è il disarmo di Hezbollah che, come sappiamo, è un processo che non può avvenire in tempi molto rapidi。
6: 值得注意的是，谈判期间黎以局势再度出现波动，凸显了当前外交进程的脆弱性。以色列国防军5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受紧张局势影响，5号的谈判提前结束，但谈判在6号恢复进行。一边是会场内讨论撤军和安全机制，一边是军事行动仍在持续。这说明当前黎以关系仍处于停火与稳定之间的过渡状态。突发安全事件不仅可能重新加剧双方的不信任，还会直接影响谈判节奏。从更长时间看，黎以双方虽然都希望避免重新陷入全面冲突，但对于实现长期稳定的路径仍存在明显分歧。
1: 好的，相关话题演播室再次请进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为我们详细的解读。滕先生您好。
9: 你好。
1: 特朗普已经承认某些类型的弹药供应是相对紧张的，但是呢，在早些时候他是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的问题的，并且称呢将会追查严惩爆料者。那么在您看来，美军的弹药短缺问题会对美伊战局和美伊谈判产生什么样程度的影响？
3: 特朗普说的某些类型弹药出现紧张状况呢，这并不是一个这个谦虚的表现。其实呢，美国的弹药呢，全面的紧张，不管是从这个陆基的导弹，还是海上发射战斧巡航导弹，以及爱国者这个防空反导系统，那么都出现了大量的紧张。主要原因呢，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美国的军工体系呢，现在出现了这个供不应求的这种状态。毕竟呢，在美国工业空心化的背景下的话，现在我们看到美国真正能够从事大规模军品生产的这个企业呢，由过去的就80年代有50几家呢，现在已经集中在5家这样一些这个企业手里边。这些企业来看的话，它的生产能力是肯定有限的。再加上军品生产，特别是像导弹一些高精端的技术的武器系统呢，它不是说流水线生产，它必须呢要经过人工的这个当面组装，所以像爱国。

0: 或者导弹的话，一年的产量也在最多也在600枚左右。那么通过过去5个多月的这种打击行动来说的话，美军呢已经把这个1200枚的爱国者导弹呢用完了。所以从这个美国的这个军工体系来看的话，现在很难给这个美军呢提供有效这个弹药保证。另外一方面呢，还是这个美国这个长期以来呢，在外边打打杀杀，那么东奔，这个西杀这种状态来说的话，让美军呢这个处于疲惫状态，而美国呢也不断通过向地区国家，比方说向乌克兰提供炮弹、提供导弹、提供各种这个作战平台呢，来赚取商业利益，所以把更多的注意力呢，转向了这个盈利的方面。这种做法来看呢，也很难保证美军的这个作战使用。那么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呢，我觉得美国现在出现这个弹药紧缺，它不仅仅是数量上的紧缺，更多的是质量上的这个缺乏。因为在过去5个多月的这个对伊朗作战行动当中呢，其实美军的很多武器装备呢，尽管高大上，但是呢它的效能呢并不那么突出。比方说美国和以色列在中东地区建立起至少7层的导弹防御这个体系，从铁穹、大卫投石所、爱国者、宙斯盾，还有这个萨德，那么还有以色列的歼 2、歼 3等防御系统，很难防住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所以呢它在质量上呢同样也出现了问题。而美国的航母来说，在开战之初呢，它这个部署在距离伊朗边境地区不到300公里的这个地方，但是呢在伊朗和这个其他这个地区国家这种这个武器装备面前呢，特别是伊朗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之后呢，美国的航母不得不后退1000公里。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弹药紧缺呢已经对于美国在这个地区的作战行动呢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那么特朗普在这个2月份开始的这样冲当中呢，至少14次那么公开的表示呢要对伊朗进行短促而致命打击，但是呢在最后时刻呢不得不这个宣布这个停火驻守。所以这种这个表现来看呢，不是说他有什么这个善意，他更多呢是因为美军并没有准备好，特别在武器装备方面呢，美军并没有足够的弹药呢遂行一场所谓的短促而这个有力的攻击。
1: 以军称呢，以色列海军本周在地中海和红海的海域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军演。与此同时呢，以媒称摩萨德两高官被免职。那么原因是摩萨德此前制定的一项针对伊朗的秘密行动计划没能够成功的实施。那么您认为以色列当前做出的这一系列的举动有何深意吗？
0: 其实还是在静观，还是在做这个美国一旦后退，他这个前出对伊朗进行打击的这种准备。我们看到，从这个6月18号美国和伊朗签署了备忘录以后呢，以色列呢似乎成了一个旁观者。其实从这个内塔尼亚胡本身来看的话，90年代这个执政以来呢，他曾经呢劝说过克林顿总统，劝说过小布什总统，劝说过奥巴马总统，劝说过拜登总统呢，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但是呢，直到特朗普政府期间呢，才把美国拉下水，才这个让美国呢卷入到了对于伊朗的直接的军事行动当中。从去年6月份的这个对伊朗核设施打击到这次这个全面的这个攻击，那么这应该说呢，以色列呢是希望美国呢一直顶在前边。所以从这个6月份开始呢，以色列这种角色转变呢，应该说跟他现在看到美国政策的变化呢有密切的关系。而伊朗来说的话，现在呢似乎把矛头呢只对向了美国，并没有再向以色列境内的有关目标进行军事打击，投放这个导弹和无人机。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以色列呢在静观其变，但是呢他在军事准备方面呢并没有放松，特别在这个地中海和红海举行海上的军事演习，就是向有关国家呢包括美国呢施加影响，施加一定的压力，就是告诉这些国家呢，以色列不光在陆上，在空中有一定的军事优势，同样在海上呢也可以对有些目标、有些这个国家呢发起军事行动。所以以色列的这种政策来看的话，现在呢退到了这个旁观者这样一个地位，那么更多呢是希望美国在前面打打杀杀，他从中获取好处。一旦美国退出的话，那么以色列呢肯定会跟上，肯定会这个实施对于包括伊朗在内的一些有关国家或者是呢非政府国家这个组织进行这种打击。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 据俄新社6号的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

0: 当天表示，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和平问题展开的对话，意在掩盖其欲延续战争的真实意图。欧洲如果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该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然而，欧洲方面谈论的完全是另一回事。欧洲称将会持续向乌提供支持，不计所需的拨款模式，直至局势不再需要为止。格鲁什科表示，停止向乌克兰输送武器才是欧洲理应做出的贡献。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六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谴责俄乌近期互相发动的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哈克表示，古特雷斯认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明显违反了国际人道法，必须立即停止。古特雷斯再次呼吁有关各方紧急采取行动，缓和局势，实现立即、全面、无条件、持久停火，并依据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及相关的联合国决议精神，推动实现公正、可持续和全面的和平。六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的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了担忧。六号，广岛民众举行大规模的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
1: 日本政府今年四月正式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原则上将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抗议者表示，向他国出口可能助长战争的武器绝对不能接受。
2: 武器を売ったりするっていうのがなんで？私はなんで？まだそういう戦争がしたいの？っていう。そういう気持ちになんでなるのっていうのが、不思議でしょ。不思議っていうより、おかしな人間だねと思う。
3: 日本から人を傷つけるものが世界に飛んでしまってるっていうのは戦争を関わっていることと一緒なので、なので本当に何だろう、人を傷つける手の使い方をしてほしくない。
0: 日本广岛和长崎在二战末遭原子弹轰炸，两地每年都会举行仪式悼念死者。舆论指出，日本一向以唯一核爆受害国自居，打造自身反核形象，但事实上日本右翼势力长期暗藏拥核野心，如今更是不断地试探红线，图谋拥核或者是变相拥核，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了严重的风险，国际社会对此应该高度的警惕。
4: 在广岛和长崎每年举行的核爆纪念仪式上，日方往往突出自身所谓的悲惨遭遇，表达对核武器的深恶痛绝，却鲜少提及日本的战争罪行以及遭原子弹轰炸的原因。高市在六号的广岛纪念仪式中仍使用这一话术，称作为唯一曾在战争中遭到核爆的国家，日本肩负为实现无核武世界努力的使命。然而讽刺的是，高市上台以来，其政府在核武装问题上不断试探，谋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甚至拥核。去年十一月，日本媒体披露，高市政权企图在2026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修改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去年十二月，日本首相官邸负责安全保障政策的高官扬言，日本应该拥有核武器。今年六月，与日本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日本政府提出建议，要求就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核武器进行包括修改在内的现实讨论， 并开始讨论核共享问题。今年七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

0: 我们看到日本近日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增加新型作战方式等内容，政策内容和发展重点较往年有较大调整，为扩军备武铺路，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首先我们来关注英国晨星报怎么说，鼓吹作战体系转型，暴露野心。文章称，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首次单列围绕新型作战方式的动向章节，相关内容涉及俄乌战场案例经验，鼓吹加强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技术运用，声称要将军事能力建设进一步延伸至太空、网络、电磁等新领域。新版白皮书暴露高市政府试图通过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加速向军事国家转变的野心。我们再来看俄新社如何评论，为危险动向披上合理化的外衣。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提到，发展军工产业能带动经济发展，促进技术创新，以反哺民生，这些说辞尽显高市烙印。白皮书还炒作所谓外部威胁，挑动阵营对立，并声称要与志同道合国家加强合作，这些内容是有意做铺垫，为日本后续扩大武器装备联合研发、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动向披上合理化的外衣。我们再来看印度第一邮报怎么说，地区紧张局势的制造者。高市政府四月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允许杀伤性武器出口，为日本军工产业打开市场。此举正是新版白皮书中所称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的重要一环。日本国内对上述政策动向多有担忧之声，不少有识之士指出，日本政府不断扩张军备，突破限制，不仅无助于地区和平稳定，反而使日本成为地区紧张局势的制造者。最后我们再来看日本朝日新闻如何评论，一步步把日本推向战争。朝日新闻在一篇社论中质问，日本推动战后防卫政策转向，谋求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这些将向周边国家释放怎样的信号呢？数月来，反对高市政府安保政策的抗议活动在日本国会周边等地频频举行，大批民众走上街头呼吁和平，抵制扩军。抗议民众认为高市政府一直在说谎，他们所做的一切是一步步把日本推向战争。好，以上就是第二个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李娜，
1: 好的，感谢崔爽。美国纽约时报五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秘密设立古巴工作组，准备投入更多资金、人员和技术资源，加强针对古巴的情报和渗透活动。其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设法在古巴制造分裂，谋求对美立场强硬的古巴领导层被替换。报道称，该工作组正在增加负责招募和管理间谍的官员、情报分析师以及实施网络行动和秘密渗透行动的人员。美国中情局拒绝就该报道置评。古巴外交部副部长德克西奥表示，美方图谋并不令人意外，因为美国中情局长期针对古巴开展间谍、颠覆和破坏活动。去年，美国民主党左翼人士马姆达尼当选了纽约市的市长，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本周呢，又有一位民主党左翼人士在选举当中胜选，成为了焦点的人物。当地时间的五号，美国民主党内左翼人士阿卜杜勒·赛义德击败了党内建制派支持的黑利·史蒂文斯，赢得了密歇根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初选。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称，赛义德的胜利或将成为民主党未来走向的风向标。如果赛义德在十一号中期的选举当中胜出，他将会成为美国国会史上首位穆斯林联邦参议员。
2: 据美联社五号报道，赛义德获得48.5%的选票，史蒂文斯获得47.5%的选票，赛义德以极为微弱的优势险胜。赛义德在十一月中期选举时的竞选对手将是共和党的前众议员麦克·罗杰斯。美媒普遍认为，赛义德和罗杰斯的竞争将会非常激烈，民主共和两党均将其视为争夺参议院控制权的。

0: 关键一战。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拉斯维加斯的一场活动中批评赛义德充满仇恨，尤其对以色列怀恨在心。
1: Abdul El-Sayed, lovely gentleman, is a man of hate. He doesn't love Israel. He hates them with a passion that burns in his heart.
0: 对于特朗普的批评，赛义德的回应是他尊重所有人，并致力于保障所有人的安全。
2: To all of my sisters and brothers, any faith at all or no faith at all,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my commitment to your safety is the same commitment that I have to the safety of my own daughters.
0: 有美媒认为，赛义德的这场胜利某种程度上冲击了民主党内的建制派，而民主党内关于支持和反对以色列的路线之争也会持续。美国全国广播公司5号报道称，赛义德的对手民主党内建制派人士史蒂文斯在整个选举过程中砸下3300万美元的重金用于宣传，但最后依然落败。而其背后的最大金主就是一家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联系紧密的团体。此外，赛义德的胜选也表明了民主党的支持者对于是否应该继续支持以色列的分歧在进一步扩大。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的报道，除了赛义德，不少密歇根州民主党内左翼人士在此次初选中取得突破。日出运动联合创始人威尔·劳伦斯在联邦众议院第7选区民主党初选中击败前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布里奇特·布林克等人，获得提名。此外，密歇根州众议员民主社会主义者多诺万·麦金尼战胜了现任联邦众议员史里·塔内达尔。
3: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了两项行政令，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且禁止赴美生育，从而使新生儿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生育理由。这是特朗普第2次试图收紧出生公民权。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之后签署了行政令，规定父母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够自动获得美国公民的身份。今年的6月30号，美国最高法院作出了裁定，阻止这一行政令生效。美国白宫6号发布声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了一份公告，宣布将对进口多晶硅衍生品加征 15% 的关税，并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品设定最低进口价机制，以重振美国多晶硅产业。其中，通过引入最低进口价机制，美方将会阻止任何价格低于该水平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上述措施将会自美国东部时间今年的12月4号生效。公告说，美国商务部获得授权设立一项激励计划，以推动多晶硅等产品生产回流美国。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今年的前七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3%，历史同期首次站上了30万亿元台阶。各类经营主体蓬勃发展，外贸活力持续释放。
4: 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进口增速继续快于出口。七月份，中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
5: 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较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4: 今年以来，中国与全球贸易伙伴合作共赢持续深化。前七个月，中国对东盟、欧盟、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20%、9.5%、15.4%、18.9%。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5.36万亿元，增长15.5%；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8.03万亿元，增长21%。海关数据还显示，中国出口产品向新向绿，进口增速继续快于出口。中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0: 月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五成，贡献了近六成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两位数增长。各类经营主体蓬勃发展，外贸活力持续释放。民营企业前7个月进出口17.16万亿元，增长了17.2%，占中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同期，外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了17.6%、17.3%。
1: 民营企业外贸主力军地位稳固，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领先，国有企业进出口同步增长，呈现出并驾齐驱、齐头并进的生动局面。
0: 专家表示，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展现的不仅仅是量的合理增长，更是质的有效提升。中国外贸不仅有抵御外部冲击的稳固基本盘，更有加速转型升级的新质爆发力。
2: 暑期以来，大量外籍旅客来华旅游，带动离境退税业务增长。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的前7个月，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13.1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516%。申请退税商品的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入境消费的热度持续的攀升。
3: Those are compliments from China. The shirt, some clothes, very nice.
4: Glasses, shoes, all of the stuff for girl, for our families. My luggage wasn't enough for it.
5: Some products of skincare. It's famous in Italy, the China skincare.
6: Bags, is, yes.
7: The luggage.
6: Yeah, luggage. Yeah, amazing country and amazing food, amazing people.
8: 外籍旅客在北京购物，在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要想离境退税，首先第一步事情要做的就是来到离境退税的海关验核柜台，只需要扫码自己的护照，就可以在这台机器上进行自助办理。
9: 今年7月起，中国离境退税全面推行小额抽检和无纸化办理。记者观察到，旅客办理退税的速度明显加快。
10: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9: 记者还发现，不只是服装箱包和旅游文创，中国无线耳机、智能手表、手机等科技产品也圈粉越来越多的境外旅客。
11: I buy some devices from Xiaomi, Meizu, toothbrush, and a power bank, kind of it.
12: Children have Huawei phone, and they ask me to buy headphones. So it's very popular now. To be tax refund, it's cheaper here.
11: I see.
12: Yes.
13: We purchased the DJI goods, so microphones, recording systems. I am a teacher, I need to record my lectures.
11: So how much money did you get?
13: I bought almost 2,000 RMB, and I will get almost 200 RMB.
11: That's nice.
14: 选择购买电子产品的也很多，您可以看到就有这么一票埃塞俄比亚的这个旅客呢，买了两部国产品牌生产的手机、耳夹式的耳机、电子手表，合计超过了10,000元，然后退税额也超过了1,000元。还有一些呢是我们潮流的一些盲盒，这些也很受到外国旅客的这个欢迎。全流程我们可以实现了无纸化的验放。
9: 离境退税政策优化下，中国游带动中国购火热。北京市日前还提出力争到2027年底，北京离境退税商店的数量实现翻一番，即买即退商店将超过100家。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记者从黑龙江省水文水资源中心了解到，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今天上午抵达桐江站。黑龙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预计明天接踵而至。桐江市两江洪峰将接续过境，防汛防线全面承压。目前桐江市已经启动了防汛3级应急响应。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冷空气呢也将会踩着节气的点开始南下。今天起，东北多地将会迎来显著的降温，哈尔滨和长春今明两天的最高气温分别降至21和24度，最低气温仅有10度出头。 早晚时段秋凉渐显，未来几天高温范围呢会逐渐的向南收缩。此外，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华北、黄淮至江南东部多地都将会陆续退出高温行列。杭州今后的几天呢，都将会有雨水相伴，最高的气温也将会随之降至30度上下。
7: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5: 阿拉宁波，呼你呢。
16: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5: 妈妈，我想喝果汁。
17: 汇源集团全换新，
15: 咱家果园，
18: 咱放心。
1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9: 立白感恩欢度节，
20: 立白大师香氛
21: 真香，
20: 立白洗洁精
21: 不杀手，
20: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21: 真划算，
20: 还得是立白。
2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台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于8月5号正式的登场，然而演习首日便状况百出，不仅暴露出了台军战备松弛与装备隐患，更因兴师动众打扰民众的日常生活，引发了岛内舆论的强烈反感。
0: 8月5号深夜，赖清德亲自参与所谓反斩首演练，搭乘云豹装甲车从办公室逃往台军横山指挥所。此次演习将一连实施10天9夜，赖当局吹嘘贴近实战，试图塑造具备持久防御能力的假象，但实际上演习首日便状况百出。先是有坦克逃生门盖板因螺丝松脱而掉落路边，经民众提醒后才捡回，之后又发生 F-16 战机冲出跑道的事故。岛内民代针对这次军演的实际效果提出质疑。
24: 其实能力其实相当吃紧，那这样你连续频繁的演训，搞不好还没到打仗，部队就先被我们内耗这边拖垮了。
0: 对于此次演习宣称的所谓持久作战目标，岛内军事专家认为不过是痴人说梦。
25: 持久作战的目的是什么呢？叫做顽抗待援，等美军来救援。那试问一下，如果说到时候美军没办法来救援，那我们自己台湾怎么办？
26: 美国可能会来吗？川普这个精打细算的人，他已经告诉你了嘛，美国跟台湾的距离9500英里，他根本不可能派军队来台湾为你打仗啊。
0: 此外，今年的所谓城镇韧性演习兴师动众，不仅首次要求岛内银行、药局等场所暂停营业，还首度加入断网演练，在14个县市强制降速手机移动数据，遭批评过度扰民。
27: 没有应变政策，没有应变的配套措施，只是来找一般民众的麻烦。所以我觉得每次都本末倒置啊！民众要演训的是什么？逃难啊！当战争发生时，我要躲在哪里啊？
25: 为演习而的演习，真的是莫名其妙到极点，除了扰民之外没有其他太大的意义。
0: 岛内舆论批评此次演习不过是一场劳民伤财、纸上谈兵的政治作秀，除了制造恐慌、扰乱民生之外没有任何意义。
2: 台军汉光演习8月5号登场，为期10天9夜。今年的演习不仅首度加入模拟网络断网演习，还首次要求银行、药局等民生场所暂停营业。今年5月才通车的淡江大桥也被纳入演训的范围。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借演习渲染所谓的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是在把全台民众绑上台独战车，也反映出了民进党当局内心的惶恐不安。
1: 近日，台湾北部及中部地区的民众手机纷纷收到警报弹窗，内容竟是演习预告。此次演习首度增列的移动网络降速项目将分别于8月10号和8月13号实施，届时台湾中部和北部

0: 4个县市的民众只能用手机打电话发短信，导航、移动支付等服务都将受到影响，波及人数近1700万人，约占台湾地区总人口的3/4。
1: 所谓的断网呢，其实呢，这是一种针对解放军信息化作战能力的恐惧。台军自知在控制网络空间、在电磁权的争夺方面，和解放军相比，它是全方位的落于下风，所以呢，只能是在一盘散沙的状态下进行这种有限的兵力运用。说白了呢，就是啊，整个的作战体系被彻底的打乱。
0: 今年的演习还首次要求银行、药局等民生场所暂停营业。今年5月刚正式通车的淡江大桥，也成为台军实施阻绝与防务演练的关键地点。民进党当局还在相关声明中表示，演习视同作战，具有强制性，若拒绝配合管制，将被处以3万至15万元新台币的罚款。
2: 这些年来呢，几乎民进党当局每年都有一些新花样啊，把台湾平常的这老百姓去买菜的菜市场啊，都要变成战场，把坦克车呢都开到市场公园旁边去，就是要来制造这种恐慌，要继续呢来配合他的所谓反中仇中，去渲染大陆威胁的这个操作。民进党当局其实内心确实也是惶恐不安，害怕自己不断的挑衅台海的红线，会不会有一天真的闹出战争来，所以他寄望的对象呢，就是境外势力。
0: 就在台军大搞汉光演习前一天，日本政府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表面上看是所谓安全评估，实际上却对中国航母远洋活动、解放军台海周边演训等歪曲解读、恶意炒作，谋求为其介入台海寻找借口。其营造的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假象，更是进一步向台独分裂势力释放出错误信号。此外，台民意机构近日通过了一部被称为“星链条款”的修正案，针对性放宽卫星通信外资准入门槛，为美国星链进驻台湾市场扫除障碍。民进党当局叫嚣称要借助星链对抗大陆，打造所谓战场不对称优势。岛内舆论质疑，把通信命脉交给外部势力，无异于是在引狼入室。
2: 无论是美国，他是要利用台湾做反华马前卒去消耗大陆，又或者是日本，他其实是要利用台湾问题为他自己的自卫队呢来这个突破所谓专守防卫的限制，要来搞扩军，其实都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私利在做盘算。平常啊，这些境外势力把台湾当成棋子，关键时刻就把台湾抛弃，沦为弃子。
0: 两岸综合实力和军事科技等实力差距越来越大，已是不争的事实。近日播出的融媒体片《制胜》全方位展示解放军联合作战全域制胜的硬核实力，片中展示的新型装备与作战场景更是引发岛内媒体的高度关注。台湾《中国时报》刊发评论文章指出，台湾的政治话语长期被所谓抗中保台所绑架，绿营媒体与政客不断强调大陆的所谓威胁，却刻意忽略大陆在经济、科技、军事上的进步。这种自大与自以为是，正是井底之蛙的心态。台湾时事评论员尹乃菁分析认为，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4: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3: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Now the news. I'm Tian Yu. China's foreign trade in goods has continued to maintain sound growth. The trade rose 17.3% to over 30 trillion yuan, or more than 4.4 trillion US dollars in the first 7 months of the year. Exports rose 14% from January to July, while imports grew 22%. In July alone, the imports and exports surpassed 4.6 trillion yuan. The exports of high-tech products, including industrial robots and 3D printers, surged 50% last month. The products accounted for nearly 60% of the increase in exports in July, highlighting the growing role of innovation in driving foreign trade. China's top court has issued a set of provisions marking the first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supporting the country's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code. The 13 articles clarify how courts should handle environmental cases during the transition to the new code and will take effect on August the 15th alongside the legislation.As China's first comprehensive environmental law, the code covers pollution control, ecosystem protec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It also supports the country's goals of peaking carbon emissions before 2030.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增长面为 63%。 今年以来，外资企业加大了在中国先进技术和前沿领域的投资力度，今年上半年中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 33.2%， 占外资总额的比重提升至 42.4%。 今年上半年，中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三年行动，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中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8%。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28.6 点，同比上涨 15.5%。 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价格环比上涨的有14种。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获悉，中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拥有数据的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等商业活动，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记者8月6号从中国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中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 1.3 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天山2026联合网络反恐演习近日在中国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此次演习紧扣当前恐怖主义活动全球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特点，深化上合组织框架下各成员国在网络反恐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成果。中国人民银行与阿根廷中央银行近日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1300亿元人民币，28万亿阿根廷比索，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记者6号获悉，为保障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稳定运行，防范网络安全风险隐患，维护国家安全，中国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对派拓公司在华销售的产品实施网络安全审查。正点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3: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4: 在浙江省的西南部，坐落着全省面积最大的城市丽水，它被称作江南秘境，这与它常年多雨多雾的山体气候有关。高山丘陵地貌占据了90%的土地面积，浙江省的第一、第二高峰都坐落于丽水。
5: 丽水有浙江最高的山、最秀的水，我们已经在丽水的山间穿行了几个小时了，周围的风景一直都是这样，所以人们称丽水为浙江绿谷、江南最后的秘境。地处浙西南山区的丽水啊，地域广博，风光绝美，也因为有着高山的阻隔，这里保留了很多古老的文化和艺术的瑰宝。丽水人类非遗有3项，国家级非遗有21项，所以无论是寻山觅水还是走读人文，丽水都是一个宝藏之地。
4: 丽水之宝深藏在山水之间，虽然高山险峻，却并没有阻挡人们的脚步。自古就有许多文人名士被这片山水吸引，远道而来。第一站， 我们前往有着仙都之称的缙云县。
5: 我们现在来到了丽水当地的一个已经红了1000多年的旅游胜地。为什么这么说呢？跟我来看一下哈。我身后这三个字啊，是泥翁洞，它是李白的族书李阳冰的真迹。大家可以往泥翁洞里看哈，有自唐代到当代的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书法作品。这些摩崖题刻呢，组成了摩崖题刻群，他们是国宝级的文物。那在这1000多年间，为什么这里的游人纷至沓来？那为什么这么多的文人墨客愿意把他们的墨宝留在此地呢？答案就在这儿，因为啊，这里是仙都。
4: 缙云这个称号是由武则天御赐，云蒸霞蔚是仙都的常态，春夏之交的连绵降雨让仙都更显奇幻。一旦云开雾散，缙云的标志性景观鼎湖峰便展现在我们眼前。
6: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全国最高的流纹岩单体石峰鼎湖峰。喏，这个就是我们的 C 位担当了。
5: 它确实是一个感觉是高耸入云的大的石柱石峰哈。
6: 它经历了就是1亿多年来流水的冲刷、寒暑的风化，还有地壳运动之后，它的碎屑被冲刷掉，因此和后方的山峰就分离开来了。
5: 我们初到仙都哈，我感觉自然也和我们今天的行程，浑然天成哈，也在配合着我们的行走。忽然间，鼎湖峰周围雾气出现了，似乎好像仙人刚刚出现在了这个地方。然后我们面前有奔腾的河流，真的这些景色夹杂在一起，给我的感觉有点像桂林，哎，像漓江边。
6: 我们仙都啊，又被称为是桂林之秀、黄山之奇和华山之险。
4: 相传轩辕皇帝曾在此峰炼仙丹，而后跃龙升天，缙云便是皇帝的名号。仙气飘飘的缙云还有一个硬朗的名字石头城，因为这里山石众多，并且孕育了一处特别的景观——岩荡。
5: 这就是岩荡是吗？
6: 哎，是的，
5: 还看得挺清楚的，像是被掏空一样的一个深深的山洞。
6: 哎，是的，这里呢是我们的8号岩荡。这个岩荡啊，它其实在我们缙云的本地方言里面呢，就是采石场的一个意思了。
5: 其实这个岩荡我走在门口哈，以为它就这么大，但是站到这儿大家看。里面是一个深深的荡口。
6: 是的，其实这是别有洞天的感觉呢。
5: 确实是别有洞天哈，尤其这两天还一直在飘这个小雨，所以整个岩荡有了另外一种像是水帘洞的感觉。好漂亮啊，哎，还有回声啊，听到了吗？
4: 早在宋代，缙云人就开采石料建造房屋，这座20世纪90年代遗留的矿坑俨然一条天然的峡谷，它的底部有28米宽，距离洞顶则有30多米。荒废了数十年之后，2022年，这座矿坑被改造为阅读空间。
5: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岩荡，有12层。

0: 3层楼那么高哈。
1: 是的，但是你看，像我们崖壁上面这种一层一层的纹理，就是我们纯手工开采的。
0: 它像是非常平均的画好了的格子一样，在这个山体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纹理出现？
1: 因为它们是自上而下嘛，所以呢，用比较简单的工具，比方说像锤子啊、钉子啊，所以从上往下慢慢打的时候，它是大概有一个间距的，达到多少距离，那么再把这个石头给它撬出来。
0: 站在这个地方呢，抬头就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景观，一线天。是吧？
1: 是的，你看洞顶的石缝啊，就是我们原来啊这个石匠们开采遗留下来的，最早就是顺着这一道缝隙慢慢往下，所以呢它形成了一个书法的一字。哦，
0: 这就是当年开采的路径。
2: 纪云的采石历史有1000多年，现存大小矿坑3000多个，这些石料属于凝灰岩，质地松软，易于开采，一旦接触空气氧化后就变得坚硬无比，所以非常适合用来建房、造桥、铺路。过去的缙云县就是一座用凝灰岩建造而来的石头城。为了保护环境，20世纪90年代缙云停止开采石料，矿坑被废弃。经过改造，这些具有独特美感和历史价值的矿坑成为热门旅游地，并且有了新的生命。另一处矿坑因特殊的声学效果被改造为音乐厅。
1: 你听，
0: 听到没有？
1: 是不是有回音？
0: 而且这个回音的特别的这个嘹亮啊！
1: 下雨天的时候，声音效果也是相当的好。下面这些呢是经过改造的。那么原本的话呢，像我们四周啊，您可以看，我们上面这一些是纯手工开采的，所以它的痕迹没有很重。但下面这一些，它是完全用机器切割啊，代表它顺应的时代不同，更省时省力，它是到了机械化的一个时代嘛。
2: 矿坑记录了缙云的历史。而改造遵循最小干预的原则，让历史留在了石头上。刘义轩是缙云人，他的爷爷就是一名采石工，40多年前承包了一个盐档，全家人以采石为生。虽然没有亲历那段岁月，长大后的义轩成为一名导游，每天他都会带着游客来到父辈工作过的采石场。
0: 其实我抬头看是当年采石工人的影子，低头在看你，我觉得特别的就恍惚，因为你的父辈、爷爷他们那一辈就在这里采石。
1: 其实像我们小时候的话呢，一般外出在这种乡野之间，遍地都能看到这样的盐档。爷爷的话呢，他是承包了一个盐档，我们是完全靠这个采石这个产业来生存的。可以说这个盐档它养活了很多人。但是禁采以后，直到现在，我们同样可以靠这个盐档让它发挥出更大的价值，就是我们要把它保护起来，来完成我们后代的一个使命。
2: 千百年来，缙云的山水用不同的方式养育着当地人，缙云人也在用创意和巧思保护这方山水。在盐档旁边有一家由售票处改造而成的咖啡馆，它为游客提供了歇脚的场所，现代简约又富有设计感，悄无声息地嵌入了这片古老的大山中。
0: 好的，谢谢。现在这个雨是越下越大了，所以我们只能点一杯咖啡，坐下来休息一下了。大家看一下我右手边呢，就是摩崖提克仙都两个字。其实说到下雨，确实可以给我们拍摄增加一些难度吧，但是也恰好给了我们这样一段时间，可以慢下来，可以停下来，细细的品味一下仙都，来感受一下这一片自然。现在沐浴在雨中的仙都呢，我感觉这些大自然在逐渐的更新，在不断的生长，也不知道仙人会不会躲雨，会不会听雨哈？不过我想他们应该不喝咖啡吧。
2: 在丽水，每一座大山都有烟雨笼罩，每一个山谷都在发生变化。我们从缙云县一路向西，前往山势更为俊俏的松阳县。这片深山中坐落着许多古村落，陈家铺村就是其中之一。
0: 告别了几天连续的降雨，这片云海出现了。不仅有云海啊，近处还有一片竹海。这里呢是丽水松阳的陈家铺村，转过来跟我看一下，这边呢就是村子了。这依山就势而建造的房屋， 这满眼的古朴，这错落有致的布局，是不是让我们感觉随手一拍就是一幅摄影作品？陈家铺村呢，是一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但是我听说啊，在这里不单单有古朴，还有新潮。会看到什么呢？我们一起去寻找一下。
2: 750米的平均海拔，远离县城，陈家铺村散发着与世隔绝的气息。因交通不便，十几年前村中只剩下几户留守的老人，考虑整体搬迁。2018年，当地政府决定用文旅产业振兴乡村，引入了知名书店品牌先锋书店。这间最美农家书屋一经建成，立即走红网络。人们来这里体验山居生活，阅读书籍更是阅读这座城。
0: 江南秘境松阳传统村落，这不就是窗外吗？书里写的就是窗外的风景。
2: 不知是我们走进了书中，还是书中的桃源梦变成了现实，拥有朴素外表、时尚气息的陈家铺村打动了许多人。文旅产业的赋能不仅让村子变了模样，也让松阳本地文化焕然新生。

0: 太棒了，太棒了！我觉得两位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表演哈，能不能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松阳高腔的胡爽娃。
2: 我也是来自松阳高腔演员刘亚洲。
0: 啊，您两位看着都很年轻啊，方便了解一下年纪吗？
2: 00后。
1: 我90后。
0: 都很年轻哈。
3: 松阳高腔起源于明代，有着600多年历史，流传于浙江西南山区。它是浙江省唯一保留至今有曲目可以演出的高腔曲种，被称作戏曲活化石。
0: 我听说是因为松阳这个地方在整个浙南地区算是比较高的地方，所以高山之上要用喊的这种唱腔。
1: 高腔
0: 有这个说法吗？
1: 有，我也经常会听到。
0: 真的？
1: 哎，松阳高腔是不是就特别高亢啊？
0: 能对着那边唱一句高腔吗？我们来感受一下。
1: 惊天有了吧？
0: 有，真的有，就是我已经听完眼眶湿润了，大家看一下，就是他那个声音是有穿透力的，我觉得不仅仅是穿透了这一片这个村子和山谷哈，也能穿透人的心灵哈。
3: 爽娃和亚洲带着松州令登上了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舞台，让世界听见丽水的戏曲文化。每个月他们都会送戏下乡，在大山之间为村民和游客表演，令他们感慨不已。
4: 我刚才其实在表演的时候我就非常的享受，因为我感觉当我转身的时候，我看到这一片就是天空的时候，我就感觉我很自豪。我感觉自己跟这个环境跟这个世界跟这个天空融合起来了。
2: 其实就相当于是最好的舞美，自然的舞美。
4: 自然舞美。
0: 分析到我激动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心路历程，是因为我觉得你们的表演和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陈家坡村是有很多相通之处的，活蹦乱跳，活灵活现的站在这个地方的，你们看到的活力是什么？
4: 我觉得村子它有自己的新面貌，我觉得松阳高腔它也有了自己的一个新面貌吧。
3: 爽娃和亚洲坦言，戏曲的传承难度很大。近年来，松阳高腔剧团推出新作，吸引了许多年轻票友来听戏，这给了他们一份格外的鼓励与自信。
2: 像我们现在国家级传承的只剩下一位老师，
4: 沈吉两位，
2: 对，两位。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现在年轻演员来说，我们学习路还很长，但是我们更加会有使命感跟责任感，把松阳高腔传承延续下去，去继续激活它的活力，绽发它的新青春。
3: 古老并不意味着衰败。在陈家坡村，我们看到了青春的面孔、青春的村落，以及历久弥新、魅力如初的传统文化。
1: 那有很古老的心，
0: 让人血脉沸腾翻涌。
1: 每当他响起的嘶号，
2: 唤醒了松州的魂魄。
3: 创新业态、深度体验等方式促进文旅融合发展，适应年轻市场，是陈家坡村的成功经验。如今村里有30多栋民居经过改造更新，成为人气火爆的精品民宿。在舒适的房间里，不仅可以坐拥山景，还可以享用山中美食。
0: 村子里这样餐厅的这个品质，放在任何一个城市都算是品质很好的餐厅，对吧？
5: 对啊，我也为这点自豪。
0: 啊，另外很好的就是我们今天马上要品尝的陈家坡的美食，噔噔噔噔，这个叫什么？
5: 薄饼
0: 宴啊，这叫薄饼。
5: 对，我们松阳薄饼。
0: 给大家看一下薄饼宴的薄饼啊，我从我后面看这边透光的啊，这个薄厚应该像北京烤鸭的那个鸭饼，但是我觉得这个工具实在是太好了。你们这边都这样吗？
5: 没有没有，我
0: 也是创新的。
5: 对，我们平常自己在家里的话，就放桌子上吃就。啊。
3: 松阳特色美食薄饼宴也是一次对农家菜的创新。一张薄饼包裹10多种菜肴，山笋、田螺都是应季食材。村民鲍林弟说：“吃薄饼也有门道。”
0: 放了
5: 这可能包不起来了，然后要像我们一样把它放在靠近自己这边一点，然后这样慢慢的卷，把基本上把菜包好了，就把旁边收进去。哦，
0: 哎，我这一个就吃饱了。
5: 然后这样旁边
0: 很结实的一个松阳卷饼，嗯，好吃了吗？
4: 我看你吃的第一口笋，有吃到？
0: 我吃到田螺了，
4: 嗯，
0: 特别的浓郁，
4: 嗯、
0: 它是咸香味的，
4: 对，
0: 所以一下就在里面特别的出挑，很好吃啊。
3: 像鲍林地这样，许多原本在外地务工的村民回到家乡，当管理者或者自主创业，他们的满足写在脸上。
4: 2021年开始回来，
0: 你为什么回来？
4: 更舒服，更感觉更自豪。在村子里，你没发现我就是打心底里透露的说话都是自豪的感觉
0: 啊、哦！我是觉得你身上是有这个的。这种打心底里的自豪是什么？从哪来的？
4: 从这个村子的发展给我的优越感呀、啊。
3: 鲍林地说，每一天他都会听到来自世界各地游客的赞誉，人们羡慕松阳人的山区生活，松阳人曾经默默无闻的家乡成为外地人向往的远方。
0: 就在十年前啊，陈家铺村只剩下20-30位老人了，成为了人们口中的空心村。而现在呢，有200多人生活在这里。旅游旺季的时候啊，平均每天有4000-5000人次的游客来到陈家铺。这十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人们为什么愿意来到这里呢？我觉得不仅仅是来看一看这些古朴的建筑吧，更因为这散落山间的是人们真实的生活。每个人对于家乡都有很多不同的印象，我觉得陈家铺很好地还原了浙南人对于家乡的美好记忆。
3: 山中矿土塑造传世千年的龙泉青瓷，
6: 最美的颜色，
0: 嗯，
6: 它是真正有一种温润如玉的感觉。
3: 山河锦绣看中国，绿水青山在这里正在播出。澧水的绿水青山孕育了许多瑰宝，著名的澧水三宝青瓷、宝剑和石雕，其中历史最悠久的就是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龙泉宝剑。
0: 相传2500多年前，中国铸剑的鼻祖欧冶子在此铸剑。这里是澧水的龙泉，一把龙泉宝剑承载了多少人的江湖梦和武侠梦啊！而澧水的文化呢，也被人们称之为能文能武。这里除了龙泉宝剑之外呢，还有龙泉青瓷。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2.3到3.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东海有7到12米的狂浪到狂涛区。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有3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南海北部、中部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南海南部有2.0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2.9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2.2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2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4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有着1700多年烧制历史的龙泉青瓷，在宋代达到技艺巅峰，它以温润如玉的青绿釉色闻名于世，令宋徽宗和文人雅士着迷。冰裂纹是龙泉青瓷中的珍品，宋代以后工艺失传，消失了800多年。2001年，陶瓷艺术大师叶小春复原了冰裂纹，他和儿子叶晨曦为我们展示刚出窑的瓷器。
3: 哇，不错啊，真的像冰壶开裂的那种画面，而那每一个冰片的边缘都发着光。
4: 对，因为我们冰裂纹它有很多很多个切面，而且是有好几层，所以说它其实是会每一个边缘都会有一个像钻石一样的那种折射的感觉在里面。
3: 对，确实有那种钻石火彩的那种。

0: 反射光的感觉。
1: 是的，是的，
0: 真好看啊。
2: 对，而且因为我们的釉非常的厚，釉层厚了之后，它就会有一种弧面的那种深邃的感觉。
0: 让我想起了我之前看那个火山熔岩凝结之后的火山地貌一样，
1: 是
0: 它会形成很多看似不规则但是有规律的柱状节理啊。
3: 冰裂纹又称开片、断纹，古书记载，纹片如冰破裂，裂片如鱼鳞。宋徽宗是冰裂纹的头号粉丝，这种具有残缺美的装饰纹深得皇帝之心。它不仅需要极为高超的工艺，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偶然。
2: 这个部分呢，这个褐色的部分它是胎，就胎泥，它是一种泥土，然后外面这一层晶莹剔透的呢就是釉，烧制的时候呢胎与釉会一起收缩，但是胎与釉的收缩的比例不一样，也就是我们说的膨胀系数不一样，然后会导致它互相之间的一个应力的拉扯，里面会胀得开一点，然后把外面会紧实一点，
0: 所以造成
2: 胀开了。
3: 出窑之后，瓷器还会有陆续开片的声音。据推测，冰裂纹是因为釉料的细微变化而出现，民间并没有配方和完整的器型传世。为了恢复这消失800多年的传说，叶小春进行了上千次实验，历经5年的研究，才烧制出稳定的冰裂纹。最关键的步骤是釉料的配比和上釉过程。
4: 这是上釉，我们一般上2次釉，这是第一次哈，稍微吸收一下水分，然后第二次再下去。但是我们对这个时间还是要把握一下。
0: 虽然这个坯子的颜色和釉的颜色有些接近哈，但是能够很明显的看到厚厚的一层釉
4: 是
0: 已经粘在了盘子表面了。
3: 等干燥之后还要再上一次釉料，冰裂纹的烧制涉及上百个步骤。每一个细微变量都会导致失败。叶小春从采集矿料开始都要亲力亲为，直到现在成品率也不过30%。父亲专注于冰裂纹的复原和传承，儿子另辟蹊径，着重于青瓷的设计和创新。
0: 就看别人做这样瓷器啊或者陶艺的过程，是一个非常解压的过程。
2: 对，可能毕竟我们家有家族传承，但是我的压力更大的是在于创作上面，而且对龙泉青瓷的一些文化性的更根基的东西的一些挖掘吧。
0: 所以你做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盘子，对吧？
2: 对对对，这一个叫壶层，就是在茶道里面它是放茶壶用的，
0: 就是壶要放在上面。果然年轻人做瓷器啊，确实有很多的新思考啊。而且我觉得他做的挺快的，大家看一下。我们俩刚聊2分钟，这个盘子的形状都已经出来了。
3: 陈曦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古陶器的鱼纹和长口圆腹器型，古雅质朴与现代极简相结合，这是他对当代龙泉青瓷的理解和表达。
0: 谢谢陈曦带我们了解了这么多青瓷的故事。
2: 谢谢你们的到来。
0: 哎，我发现这个到了茶之后的冰裂纹变了。哎，
2: 对，这个是冰裂纹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叫遇水则化。茶汤它会慢慢的浸润到这个纹片当中，所以纹片就会渐渐的消失，然后光的折射它就变小了。
0: 啊，这是它的原理，也就是我现在摸上去，
2: 对，
0: 它虽然很光滑，
2: 是，
0: 但它的开片其实是有
2: 缝隙的，
0: 缝隙的，
2: 对，只不过这个缝隙它小到无法被我们给它摸出来。
3: 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古人梦寐以求的天青色是青瓷工匠与龙泉山水的天作之合。
2: 特别是我们龙泉这个浙南小城，每年的这个雨季其实都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到我们匠人的创作。对，像这一件作品呢，这个我们叫作品的名字叫春雨嘛，
0: 春雨。
2: 然后这个壶层呢，其实灵感就来源于我们家的这个池塘睡莲的那个荷叶。然后这个整个的造型，它其实就是那个睡莲的它的叶子那个荷叶。
0: 现在放上去就特别像春雨滴到了我们身后的池塘里。
3: 蕴含了极高的艺术审美和人文精神，龙泉青瓷也惊艳了世界。南宋时，龙泉青瓷就销往亚非欧50多个国家，它是出口量最大的中国瓷。2009年，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直到今天，传承了七代的叶家制瓷人还在为这抹釉色而倾注心力。

0: 青瓷的材料，对，我就觉得它很简洁，但是很高级，而且有一种温柔的力量在里面。
1: 钢与柔，水与火，经过淬炼磨砺而产生的美，是李氏三宝的共性。青田县的大山里也诞生了一样宝贝，那就是青田石雕。在青田石雕博物馆，张爱婷大师为我们讲解他的作品《丰收》。
2: 这个七八年雕的这个凤鸣金，都是五几年那个石头，
3: 它有玉的质感，
2: 不是很透，其实很透倒不一定好的，像那个玻璃一样不好的。石头的质感，小孩那个脸部的刻画，都是自己反复的推敲的。我们从五十年代就开始，研究怎么把小孩雕起来天真活泼，肌肉也是比较丰满的，
3: 很有丽水当地的特色。这个丰收的景象啊，是那个鱼米之乡的感觉哈。下面是一条很大的鱼，既有这个写实，又有一些夸张的这个手法在里面。
1: 雕刻人物是张爱婷大师的专长，他说，青田石雕兴起于明清，而青田石与寿山石、昌化石、巴黎石并称为四大国石。一块石头上有十多种颜色，石雕匠人运用因石造型、依色取巧的技法进行雕琢。张爱婷大师的作品《喜悦》就体现了巧雕。它原本是一块白色石雕，看到里面发现有黄色釉，惊喜不已。
2: 这个料拿来，我们反复不是一下子就雕的，要根据这个料的特点，究竟雕什么好，雕什么东西有价值。
3: 那您当时没凿开，您怎么知道它里面有黄色？
2: 那就是边缘有点看出来啊，那有一点红的先发现，然后再把它铺开，表面铺开。
1: 青田石的磨蚀硬度为2到3，质地细腻温润，仿若玉石，非常适合雕刻。为了利用这宝贵的食材，匠人们把镂雕技艺推向极致，创造了单面镂雕、立体透空镂雕，雕刻出令人叫绝的狮球。张大师的弟子叶志伟为我们展示狮球的制作。
4: 展示一下这个青田石雕的拉翅膀，大金钱眼套小金钱的一个步骤，我们用这个刺条把它拉开，一个个的拉出来。
3: 这个狮球上面的这个眼儿，我以为是这样刻出来的，但它其实是挑出来的，
4: 拉出来的。对啊，
3: 那它对于这个力道的均匀掌握是要求比较高的哈。
1: 仅是狮球就有前眼球、网眼球、大球套小球之分，套球最多可达13层，工艺极其繁复高超。除了大师之作，青田石雕还有许多简单的小物件，它们铺就了青田人走向海外之路。
3: 现在叶老师给我们拿出了当年青田华侨哈，他们说带着青田石走遍世界的当年的产品哈。
2: 这个一个一个猴子的，以前用麻袋一袋装进去，带到外国去，他们卖完了以后就开始开餐馆或者开服装店。
3: 这是他们的第一桶金。
2: 他们开始都是带这只小玩意做本钱。
3: 它其实是家乡给这些青田华侨带来的一笔很重要的财富，青田人不断利用家乡的财富走向世界的这样一段故事。
1: 100多年前，大批青田人远赴海外创业谋生，如今他们的子孙后代返回故乡，改变着这片山水县的家园。
3: 我身旁的这条瓯江啊，在过去是澧水人走向世界的重要通道，它最后汇入东海，让澧水与世界连通。行走澧水，让我对这里的自然山水有了很多的感悟。这高山看似巍峨不动，但澧水人却把青田石带在身上行走世界。这江水看似一直在向外流淌，但却永远是澧水人的回家路。所以啊，这里的人们怎能不爱这一方山水呢？而这座城又怎能不让我们心之向往呢？
1: 浙江仙居，火山岩造就了地质奇观。
5: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像范蒸岩、公婆岩这类柱状的山峰，在火山岩地貌上，我们把它称之为柱峰。
3: 范蒸眼反而更像一个蒸笼了，就感觉这个名字

0: 就很形象。
1: 山河锦绣看中国，绿水青山在这里，正在播出。在浙江东南的阔苍山与大雷山之间，有一片终年云雾飘渺的山地丘陵，这里龙潭飞瀑，奇峰秀谷，袅袅雾霭飘于峰峦叠嶂之间，鬼斧神工般雕琢出的山水之美宛如人间仙境，因此人们称这里为仙居，意思是仙人居住的地方。我们摄制组也被这里充满了仙气的山水吸引，惊叹不已。
0: 初到仙居国家公园，这里的风景啊，让人感觉和它的名字一样，浑然天成。来到山上俯瞰周围的景色，雾霭之中，原本一座座高耸的山峰变成了这云海当中的孤岛，行走在山间有如漫步云端。亿万年前的火山喷发塑造了这里独特的地貌，中亚热带的气候呢，孕育了这里丰富多彩的动植物资源，可以说这里有着较为完整的生态系统，天地山水在这里和谐共处，胜似仙境。
1: 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的这片清风翠林属于仙居国家公园，总面积约301平方公里，它有着最为典型和完整的刘文志火山岩山地地貌系统，在火山地质学、火山岩石学等方面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因此它吸引了很多科学家来此进行科学考察。我们与研究地质矿产的工程师郑文浩相约，请他带我们走进仙居国家公园。在仙居国家公园的地貌景观当中，范睁岩是标志性的柱峰之一，它高218米，直径60米，耸立在海拔500多米的山上，因为峰顶平缓，恰似一只蒸饭的大蒸笼，早晚雾气迷蒙，又像是蒸饭时冒出的腾腾热气，范睁岩由此得名。在郑文浩和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我们前往范睁岩。沿着崎岖的山路，我们进入山坡的树林当中，不久来到一处坡度约40-50度的岩坡，据说这是火山岩浆流过时冷凝而成。站在岩坡向上仰望，一边是陡峭的崖壁，一边是高高耸立的范睁岩，周围群山险峻雄伟，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原始之美。
0: 我们看到现在大多数的岩体都是浅色的，但我们之前也拍过很多其他地质公园，包括那个五大连池的老黑山，它就因为黑而得名嘛，叫老黑山，包括去过海南的地质公园，它的火山地貌的岩体的都是深色的、黑色的，为什么这里的岩体是浅色的？
2: 这是因为岩石性质的不同，在那些黑色的火山岩，基本都是玄武岩，它的二氧化硅含量是比较低的，而我们这个地方它是酸性的火山岩，它的二氧化硅含量在66%以上，那具体到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它的二氧化硅含量是在70%左右，二氧化硅是一个浅色的矿物嘛，所以它就是一个呈现了一个浅色的一个状态。
1: 郑文浩说，岩石的颜色取决于岩石的化学成分，酸性的火山碎屑岩使这里的山体呈现出灰白色，来自于地壳不同位置的岩浆化学成分有所不同，它们冷却后呈现出的颜色也会有很大的差异。沿着曲折的小路继续一路攀爬，这些羊肠小道都是探险的驴友们踩出来的，坡度非常陡，有时要手脚并用才能前进。
0: 其实走在这样茂密的树林当中很容易迷失方向，但是我们透过这些树影看远方的这个山顶，可以判断我们快到这个山腰的位置了。刚才邓老师告诉我们啊，就我们走过这片地方，在火山喷发那个年代其实是寸草不生的，全都被火山熔岩覆盖，而经过岁月的洗礼，岩石风化成土壤，这些植被呢又把它土壤固结在这里，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这个范睁岩脚下的这些土壤层是很厚的，但它会越往山顶越少，植被也会越来越少。
1: 树林里很温热，茂密的植被起到了保温的作用，踩着松软湿滑的土壤向上攀爬了约1个小时后，视野豁然开朗，刚才穿越的树林已经在我们脚下，遥不可及的范睁岩突然

0: 矗立在面前，如此近的距离使它看起来更加雄伟高大，像一尊守护神矗立在群山之上，守护着周围的一方水土。
1: 我们从这里就可以更加近距离的看到火山岩的这个分层
2: 啊，这些
1: 深浅交替，深的浅的薄的、深的浅的薄的。那么这里浅色的地方、它的抗风化能力是相对薄弱的，所以它就会产生一个凹进去的差异风化
2: 啊。
1: 那么我们除了看到这个横向的分层之外，还有很多竖向的裂缝，很多组裂缝。那么这个就是由于火山岩中发育的纵向的节理，那么降水的时候片流面流从这个山顶不断地流下来，流水沿着裂隙不断地把它扩大侵蚀。
0: 近距离观察反正岩，它的岩体一层层水平分层非常明显，每一层的厚度、颜色和风化程度都有所不同。由于火山的多次喷发，使岩浆一层层地堆叠起来，每一层的化学成分都有差异。岩壁中间白色的条带是因为含有大量的火山灰，比周围的岩层更容易风化，因而形成了凹进去的形状，这在地质学上称为差异风化。在范正岩的东南面有两座各自独立、形态奇特的柱峰，高的那座叫范公，稍矮的那座叫范婆。范公范婆仿佛是在蒸饭，当地人把范公范婆和范正岩赋予了神奇的生命，祖祖辈辈都流传着他们的神话故事。我们离开范正岩，向着东南方向的范婆岩进发。
2: 我们现在走过这段路啊，应该说是这个山的山脊部，非常的细，非常窄，长长的一直往上走，而且还很陡峭。这个陡峭程度可以从我身边这一侧的崖壁看出来，它这个倾斜度是非常高的。我们这一路的爬山一直爬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啊，它其实分为两种不同的路况，一种是土比较多的在树林里面，到这里就都是这些裸露的地表了，都是其实我们已经接触到这里火山岩地貌的火山石了，但是我们的目的地呢会有更近距离的接触典型的这里火山岩地貌的地方，所以我们出发继续往前走。
0: 范正岩与范公范婆之间是一条窄窄的山脊，山脊顶部约有1米至2米宽，两侧是很深的悬崖，山脊只有几百米长但很陡峭。在攀爬几个岩壁之后，终于来到了范婆岩下。
2: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范婆的身边，再往前走啊，就是非常陡峭的这个崖壁了，就很难再往上攀登了哈。不过我们这个位置正好是范公范婆还有范正岩中间的一个交叉点啊，站在这个位置环顾四周，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周围的地貌。
1: 是的，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像范正岩、公婆岩这类柱状的山峰，在火山岩地貌上，我们把它称之为柱峰，而这一根一根的柱峰凑在一起，就形成了峰丛。
2: 其实站在我们这个角度看周围的景色，和在山下完全就不同了。之前在山下看高高的山哈，现在我们再看身后的范正岩，就是和它平视的一个状态了，它就没有那么高耸了，反而更像一个蒸笼了，就感觉这个名字就很形象。而我们正面的范公范婆就像是在做饭的两个人哈，这都是人们出于对于大自然的爱，去给他们起了非常人性化的、非常形象的名字，也很容易记住了。
1: 是的。
0: 站在范婆岩脚下回望远处的群山，周围奇峰林立，山崖陡峭，不愧被称为仙居。在这里，风和雨把一座座高峰雕刻成放大的盆景，让我们惊叹于大自然的神奇，也感叹浙江的山水之美，人文之秀。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增长面为 63%。 今年以来，外资企业加大了在中国先进技术和前沿领域的投资力度。今年上半年，中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 33.2%， 占外资总额的比重提升至 42.4%。 今年上半年，中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三年行动，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中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8%。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上涨15.5%。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价格环比上涨的有14种。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获悉，中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拥有数据的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等商业活动，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记者8月6号从中国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中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天山2026联合网络反恐演习近日在中国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此次演习紧扣当前恐怖主义活动全球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特点，深化上合组织框架下各成员国在网络反恐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成果。中国人民银行与阿根廷中央银行近日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1300亿元人民币，28万亿阿根廷比索，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 记者六号获悉，为保障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稳定运行，防范网络安全风险隐患，维护国家安全，中国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对派拓公司在华销售的产品实施网络安全审查。正点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2: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5: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提高经略海洋能力，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2025年，我国海洋水产品总产量稳居全球第一，港口航运规模与货运量均位居世界首位，同时海上风电各类海洋能装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蓝色经济已然成为拉动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我国的海洋经济发展持续向新向优。那么平稳增长的数据背后，海洋产业正在发生哪些结构性的变化？产业开发与生态保护又如何平衡呢？今天我们将邀请专家来和我们一起了解蓝色海洋经济。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6: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7: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8: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9: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6: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10: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11: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6: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12: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13: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6: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我国海洋发展空间得天独厚，多项硬核数据彰显我国海洋经济的强劲实力，而海洋经济发展指数则是海洋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和风向标。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经济发展持续向新向优。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报道。
1: 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是对一定时期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状况的综合量化评估，涵盖发展规模与效益、结构优化与升级、资源节约与利用、对外经济与贸易、民生保障与改善等主要领域。指数以2015年为基期，基期指数值为100。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我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结构优化与升级指数为133.8，比上年增长2.2%。去年海洋资源开发利用能力持续提高，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稳步提升，海洋资源节约与利用指数为125.9，比上年增长1.9%。去年海洋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民生保障与改善有利有效，民生保障与改善指数为132.0，比上年增长3.7%。
0: 近年来，从东部沿海港口集群到海南自贸港海洋产业布局，从传统产业转型到新兴产业扩容，蓝色经济已然成为拉动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那么，平稳增长的数据背后，海洋产业正在发生哪些结构性的变化？产业开发与生态保护又如何来平衡呢？带着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曙光先生。刘教授，欢迎您。
2: 啊，你好，主持人。
0: 刘教授，首先想请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海洋经济发展指数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指标啊？它对于考量海洋经济发展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2: 好的啊。这个指数呢是由我们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信息中心编制的，大概有10年的一个历史。它是一套呢综合性的量化评估我们国家海洋经济发展一个质量进程的一个体系啊。那么对于我们这个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啊，这个高效开发利用海洋啊，走这个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呢，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肯定的一个政府的一个标志啊。从2023年起呢，这个指标体系呢，由原来的这个3个方面啊，就是偏发展的层面的，就是扩展为就是发展规模与效益、结构优化与升级、资源节约与利用、对外经济贸易、民生保障与改善等五大领域，暗含了这个五大发展理念。基本上涵盖了海洋经济的方方面面啊。这套指标的核心价值呢，就在于它不再只看重它的规模及其这个增幅增量，而是看全面建设海洋科技啊、生态啊、资源啊、开放啊、民生等多个方面的这个多维度的一个状态。那么给我们一个相当于一个对于我们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的一个全面一个体检。
0: 刘教授，我们看到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是达到128.8，同比增长2.2%。那么根据您的观察和了解啊，这项数据您觉得成色如何呢？另外呢，放在近几年的这个发展周期里，这个增长2.2%的增速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2: 它这个指数的增速。这个增量呢，它不是像我们这个 GDP 增速，它的这个含金量应该还是比较高的啊。我们看呢，就是像2024年，我们海洋经济规模呢达到了10.5万亿啊，十四五以来呢又连续我们上了这个9万亿、10万亿、11万亿3个台阶啊。到2025年呢，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达到11万亿，同比增长5.5%。在这样的规模基础之下呢，指数的平稳增长 它是实实在在是它的规模总量的这个增长以及这个总量的增幅所支撑的。因为我们这个指数呢，重点是考察它的相当于结构性的、质量性的，它不是像那个增速那个指标是纯量的东西啊。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就是重点监测的海洋像工业营收这个利润也上年提高了，企业效益呢在持续改善。那么从历史周期来看呢，这个增速处于一个提质换挡的一个合理区间啊。那2024年的指数增速呢是2.3啊，2025年是2.2啊，比较平稳。那关键是盘子越来越大啊，每一份增长的这个绝对值都在变大，就是难度是在增加的啊，增长的这个动力结构也是发生根本改变。我们呢就是能够这个指数呢及其它的结构性的二级指标支撑呢，来表明它不再是靠铺摊子上规模，而是靠调结构提质量啊。那么增长的动能呢已经从量的增长转成一个质的提升啊，这个像科技创新的这个动能呢就是显著增加啊，这也是体现了我们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实实在在的一个一个进程。
0: 您提到了这个高质量发展啊，我们看到报告总结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这里的向新和向优分别对应哪些海洋产业呢？您能不能用通俗的例子给我们大家解释一下？
2: 这个向新呢，是指新兴海洋产业的快速崛起。那这两年呢，我们看到了不少突破性的成果。那这个全球最大的26兆瓦级的海上风电机组啊，这个并网发电，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单机容量的这个机组。那么还有一个直接电解天然海水制氢啊，提美联产啊，这些也取得了这个关键突破。反正这个有点技术性挺强啊，那么以后呢，就海水制氢的，这个成本呢有望大幅降低。那还有一些看海的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相继发布啊，用 AI 来辅助海洋预报啊、航线规划、渔业养殖等这个传统产业，也就是我们这个新的产业，这个新加入了 AI，加入了这个甚至原来是未来产业的已经未来以来吧，就是导入我们的这个新兴产业之中。那么这些产业的共同特点呢，是技术含量高，成长速度快啊。那向优呢，对应的是指对传统产业的这个提质增效，比如说海洋渔业，以前呢是渔民驾小船出海捕捞啊，那么现在变成深远海的智能化的生态化的养殖，架设大型智能的网箱啊，用手机呢进行远程投喂啊、监测啊。那么海洋旅游呢也在升级，原来就是到海边去看海。那么吃海鲜啊，就是观光，在海边溜达。那现在呢，就是像海岛游、游轮游，那就真正的就是那海上运动的全面开发啊。所以说这个沉浸式的体验海洋，而不是只是沿海的观光啊。那么2025年的海洋旅游业的增加值达到了1.6万亿啊，这个增长了接近6%啊。那老百姓的体验呢，也就不一样了啊。所以说这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它的向传统产业在向右的发展。
3: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4: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
5: 商务
4: 持？
5: 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
6: 投
5: 措
6: 资
5: 施？
6: 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3: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7: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8: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
3: 与
8: 在。
3: 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9: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10: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3: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曙光先生。那么刘教授，之前的传统的海洋产业呢，您比方说远洋渔业，还有港口的物流，还有滨海文旅这类传统的海洋产业，那么在他们在本轮的提质升级过程当中，根据您的观察，出现了哪些我们可以看得见的一些改变呢？
1: 你比如说这个远洋渔业，它的变化还是比较直观的啊。国家一直强调要拓展深远海的养殖，发展现代化的远洋捕捞。现在呢，就是这些要求呢，在基本基层呢已经开始落地。像那个福建的连江啊，我也做过项目，去做过调研啊。当地的养殖渔户呢，把鲍鱼养殖由这个内湾迁到了外海，那深远海养殖的这鲍鱼的这个肉质呢更加紧实，存活率也更高，卖价也更好。那么更厉害呢，就是一些养殖手段的革命，就是一部手机啊，一个工人就能照看500龙的这种鲍鱼，就人工成本降了60%。而这真正实现了从这个旱水渔业向智慧渔业的这转型。啊，渔业生产呢，更高效、更可持续。那港口物流方面，我们正在推进沿海港口群的优化，整合啊，在走向绿色化、智能化啊，包括我参加这个沿海9省市的这个节目，我看到像宁波港啊，那就是一个标杆啊，它的货物吞吐量呢，就是连续17年全球第一啊，它的这个自动化程度啊，也是去实现整体的升级。那这个海洋，滨海文旅刚才已经说的，也得提大升级啊，这个增加值呢不断的这个提升啊，邮轮消费成了一个新的消费热点。那老百姓呢感受最直接呢，就是原来呢就是只是听新闻或者是传统的去到海边去游，那么现在呢就是无论是看到的产业还是自己体验到的这个海洋的这种变化，那么都应该说是包括我在青岛，就是。以及我能认识的这个同行也好，还有这个好友也好，都感觉的是还是真是不一样啊，就是又有一些新的变化。那这可见呢，就是体现出这些传统产业呢，已经出现了就是看得见的一些这个深刻的变化。
0: 不管是根据您的调研也好，还是身边的同行、同事、朋友的口头表述也好，都能发现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刚才注意到您多次提到了，最厉害的是一部手机可以照看500龙的鲍鱼。

0: 对，它这个规模化所以说这个是提高劳动力，那也节省了我们的这个劳动作业的时间和成本。
1: 这个厉害就是厉害在，您刚才前面讲到了，从之前的汗水渔业
0: 渔业
1: 啊，转
0: 现
1: 变
0: 在
1: 成
0: 像
1: 现
0: 智
1: 在
0: 慧
1: 智慧
0: 渔业，
1: 渔业了。那么，其实我们接
0: 是。
1: 下来聊的可能会更厉害一些。您比方说这个新兴的海洋产业、海上的风电，还有海洋生物医药、深海装备制造等等这类的新兴海洋产业，您觉得对整体海洋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多大呢？另外，未来还有多大的这个成长的空间？
0: 好的，这个海洋的新兴产业呢，应该说是它的增速是高于这个整体产业啊，高于这个传统产业，那拉动作用呢还是非常明显。那2025年呢，就海洋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刚才已经提到了哈，7.3，远超海洋经济5.5的这个整体增速啊，它是名副其实的主引擎。这几年呢，我们像攻克了这个制造产业、工业、航管三大明珠嘛。啊，大家都知道 LNG 船、大型邮轮、航空母舰啊，我们形成了这个，建成了这个，蛟龙号、梦想号、深海一号等一批国之重器，大家都是有口皆碑的啊。那像海上风电的规模呢，已经居世界前列啊。2025年的这个发电量增加了3.3，全球最大的26兆瓦，刚才已经提到了哈，重要发电啊。那么这些呢，就是它的这个新兴的这种速度啊，它的增量啊，远超这个传统产业的增量啊。那未来的这成长空间呢，更加期待啊。国家呢已经提出要规模化开发超新能等海洋能啊，积极发展海洋生物医药、海洋和生物制品产业。那“十五”期间呢，将面向深海大洋，就是蓝色药库工程。未来还有一些新药正在那个临床试验之中啊。那像这块呢，就是作为这个新兴的产业。它的拉动力和影响力越来越大面向未来呢，我这块我们看到呢，还要大力培养这个像科技领先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独角兽企业鼓励这些新军海洋领域的新军呢大展拳脚那这些呢，从空间上来讲呢，就是这些产业呢，能带领我们呢，由于传统的近海作业走向深远海，从看得见的资源走向这个看得到的资源。这个广阔的新赛道参与全球的这个竞争与合作我想这块呢，我们还是充满了信心。
2: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3: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
4: 商务
3: 持？
4: 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
5: 投
4: 措
5: 资
4: 施？
5: 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2: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6: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
7: 在
6: 过程。
7: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
2: 与
7: 在，
2: 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8: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9: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2: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曙光先生。刘教授，我们刚才前面聊到的，不管是智慧的渔业也好，或者是产业集群也好，所有这一切啊，其实都是要以保护好海洋生态环境为前提的。这个生态环境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做到可持续发展。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套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把海洋生态保护也纳入到了考核的这个指标里面。那么现阶段我们是如何来同步推进海洋产业发展还有近海生态修复治理的呢？
1: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呢，就是包含着对生态海洋生态的保护，这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内在的一个组成部分。

0: 部分啊。那么海洋生态保护它在指示中呢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啊，像资源环境承载啊是发展潜力的核心组成部分。国家呢反复强调要对待生命一样对待海洋啊，那么统筹海洋资源开发和保护。2025年呢，这个我们国家的近岸的海域的水质优良率已经达到84.9。那么在具体实践之中呢，我们走两条路，一个呢是向近海减压，向深远海洋空间的方向转型。那么近海养殖呢，逐渐向海外海转移，这个也降低了近岸环境的这个整体的压力。第二一个呢，就是探索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让碧海银滩的这个颜值转化为经济产值啊，就是像红树林啊，像一些蓝碳的这些新产品开发，像海草床啊，那么是包括这个烟超啊，那么同时呢，积极推进海域的分层利用，提高它的效率啊，那么像这个风雨组合啊，以及这个不同这个水的这个。水下的这个空间不同深度，它们之间的这个分层的这种复合利用，以及海上风力发电，水下养鱼啊等等，实现这个双重效应。那么现在，根据我的观察呢，还在有的省份呢在推进这个海洋离岸的产业综合体，让它相互支撑啊，那么更加提高了它的效率，产生一种海洋产业的一种城市效应。那么像天津呢，在这个渔光户方面呢，就是项目是叫一地三收，就水上发电、海水晒盐、水下养殖啊，各地呢，包括江苏啊，我看到的哈，都在做这个一个海洋空间多维度的复合的利用。那么资源节约和利用指数呢，你像2025年达到了125.9啊，这个就是形成一个明显的正增量。这说明产业发展和生态保护呢，从二选一的这种，相互这个矛盾变成了一种双赢啊，这个是我们乐意看得见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
1: 嗯，好的，我们再次感谢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曙光先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观点和分享，谢谢您，刘教授。
0: 好，谢谢主持人啊。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我们的频率是海口 FM 96.8、文昌 FM 107.0、琼海 FM 102.0、万宁 FM 95.0、三亚 FM 89.1、东方 FM 90.8、儋州 FM 101.5、五指山 FM 96.6、三沙 FM 101.0。你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vscs.cri.cn， 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行走自贸港收听节目回放。您还可以关注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与我们进行互动。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游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潮生往复，沧海流转，有一种身披坚硬背甲，流淌独特蓝色血液的古老生灵，静静地藏于近海滩涂，它就是中华鲎，诞生远早于恐龙，是名副其实的海洋活化石。造型奇特的躯体，狭长如剑的尾刺，潮滩上独属于它的川字形爬行痕迹，藏着它跨越无数地质变迁、顽强存续至今的生存密码。它独一无二的蓝色血液有着不可替代的医学价值，承载着自然馈赠的珍贵宝藏。本期乐活自贸港邀请中华鲎保护研究专家谢小勇教授，还有亲身实地走访的海南媒体人，听专家讲述常年扎根滨海一线的科研日常和探访者的真实见闻，唤醒对古老海洋生灵的敬畏之心。锁定乐活自贸港，我们共赴守护远古海洋生灵的精彩旅程。
2: 那我们之前了解到，在海南经过调查，有几处是鲎重要的栖居地。那两位呢，之前也是去了儋州湾，这样的一个主要鲎的栖居地。那我们从海南的这个区域来说，那目前这个鲎的栖居地各个区域的研究和保护的工作做得怎么样？各个地方它的这个种群以及数量的情况又是怎么样呢？
3: 好的。环海南岛我们做的这个系统性的栖息地调查发现的，就是说只有四个地方有幼鲎的踪迹，然后这四个地方一共找到了491只幼鲎，然后这四个地点的幼鲎密度没有显著性的差异，但是涂鲟甲的宽度还是有差异。这四个地方可以说是我们当时调查的时候鲎在海南的最后的避难所。
4: 哎，那我有一个问题想跟谢教授来探讨啊，就是刚刚您说提到在这个四个点位总共收集到的这个找到的这个幼鲎是491只，但是那天咱们在这个滩涂上，其实大概我们走到的那个方向可能就有小几十只的这个鲎，我大概粗粗的数了一下。
2: 那是都被你遇到了吗？你太幸运了。谢教授来揭秘吧。
3: 这个是这样的，我们并不是说把整个滩涂上的所有的全部计数，因为我们做调查的时候是采用画样线然后数样方这样的方式来的，所以说就是为了保证数据之间的可比较性。如果说每一个滩涂都要全部走到的话，人力上我们是走不来的，所以我们在做调查之前通常都是先要对那片区域去做摸底，然后在摸底基础上再画出样线来，然后设置样方，然后调查的过程是严格的按照样线样方的这个路径去做调查计数的，然后在样方样线之外的是没有去做记录里面。
2: 所以那天您带大勇走的这个线路其实也是非常科学的，就是能够去主要发现鲎的踪迹的这样的一些线路，所以大勇才会看到那么多只，是这个意思吗？
3: 是这样的，我们为什么说能够说到那里很快的十几分钟就能够找着幼鲎，然后那片滩涂的面积非常大，带大勇老师去的是那片核心分布区，如果说走出了核心分布区到其他地方的话，有可能你走很大面积你都一直都发现不了。
2: 哦，是这样。所以你看大勇你走的那个线路，那是在巨人的肩膀上。
3: 不敢当不敢当，就只是我们在那里因为很熟悉，所以直接带大勇老师走到了核心分布区。
2: 所以说每拿起一个这个幼小的鲎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珍视呀，太难得了。 另外您刚才也提到，就是说会有很多的因素哈，去对后的生存产生威胁。那么又有哪些因素是威胁比较大的？另外呢，我们应该怎样的去着重的去保护它啊？再给我们详细的来说说。
3: 好的，我们就发现那个几种人类干扰活动里面威胁最大的是那个，首先是海水养殖，然后是那个港口的活动。
2: 嗯，
3: 就是说海水养殖和港口这方面的强度稍微增加一点，诱惑的密度就会对应的发生直线下降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对于另外两种威胁，一个是那个沿海的住宅的开发，还有一个是滩涂开发，这两类的人类活动对于后栖栖地的影响呈现出一种阈值效应，也就是说在这种人类干扰活动压力达到某个临界点之前，诱惑种群是能够承受这种人类活动干扰的，但是如果说这种压力超过临界点的时候，诱惑种群的数量就会发生急剧的减少。所以综合考虑这种人类活动的强度和诱惑的这种生存状态的话，我们就发现丹州湾面临的压力是最大的，而且那里同时在几个栖息地里面发现那里的诱惑是个头最小最脆弱的，所以我们当时就提出来丹州湾应该是优先保护的一个头号阵地。
2: 嗯，而且我听起来可能是这种诱惑出现的地方更加会成为我们着重保护的区域哈。
3: 对，是最敏感的地方相对来说。
2: 对，我觉得因为它幼小的后可能会代表着一种生命的延续吧，因为在这里面。
3: 是的。
2: 对，所以说如果发现这种个头比较小的，可能会更加吸引我们的这种研究或者关注度哈，去着重的去保护它。那目前我听起来对于它的这个研究和了解也是有了一定的这种成果，那接下来会不会去采取一些措施啊，来进一步的进行保护呢？从哪些方面去开展这样的一些具体的工作呢？
3: 我们这几年就发现红树林的保护啊，

0: 还比较好的这种典范的案例可以分享，让我们大家一起来了解？
1: 好的，就是在中国其他地方讲现在怎么样的话，我们先稍微回顾一下后德历史。就是后德历史上，它是分布在那个长江口以南的广大东南沿海区域的。然后根据1981年的文献呢记载，就发现后最北是可以达到那个浙江舟山那边。但是在80年代之后，后的资源量就逐渐的发生了这种减少，然后栖息地也消失。然后2011年的调查就发现，舟山海域已经有10多年没有后的踪迹了。然后其他福建还有那个广东东部的那个后的栖息地也是发生了很明显的这种消退的情况。然后可以这样来讲吧，总体来说后种群经历了从浙江海域开始消失到福建沿海后资源近乎消失，直到广东阳江以东海域也基本上消失的一个过程，在前面几十年里面。所以说目前能够说保护的重点区域的话，就是说在历史上曾经有的这些区域可以值得去做一些它的恢复工作。然后还有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对现存还有右后分布的这些栖息地，应该说真的说去想办法尽量的加大力量去保护，不要让这些现存的栖息地也消失了。
0: 那之前我们也提到哈，我们的这个保护啊、研究啊，也是会发动普通民众的参与啊，多方的去结合哈，一起来投入到这个保护的工作。那未来会不会有一些就是更多的这种调动各方力量共同来完成这样的保护的一些具体的措施？有没有目前比较典型的案例，或者是我们的一些比较好的预想哈？这方面保护工作我们应该具体怎么去展开呢？
1: 好的，保护的典型案例，我们在2021年就是后被列入国家名录之后是比较好的一个保护的效果，但是还是有继续存在一些后被伤害的一些情形。然后目前最主要的这个伤害情形，或者说最主要的威胁，就来自于被误捕。然后误捕是一个专业名词，具体怎么解说呢，就是渔民在捕捞鱼虾蟹这些目标水产品时意外捕获了非目标品种、非目标的物种。但是对于后来说，一旦被渔网缠住，后将会很难再逃脱，然后轻则受伤，重则死亡。所以
0: 这个情况习教授现在还有吗？还会存在？
1: 有的，
0: 数量虽然少，但是现在可能还是会出现这个情况。
1: 还是有的，而且就是说大型的商业捕捞一般是受到比较严格的监管，但是沿海这种小规模小型生计渔业，或者说小渔船作业，偏偏是一个监管很困难的方面。然后它这些小渔船作业的区域又正好是中华后生存的这种近海区域，所以我们对这个方面做了一些基础的那个调查分析。
0: 所以我觉得大家对于它的了解和认识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它的生活的区域是近海的这个区域，也就是说像我们之前谈到，也许民众可能会在无意间真的就去会撞上它、碰到它，所以说那对于它的保护以及认识可能对于我们每个普通民众来讲也是重要的啊。
1: 是的，非常的重要。就是说你必须先要了解它，然后才能说去保护它。

潮生往复，沧海流转，有一种身披坚硬背甲，流淌独特蓝色血液的古老生灵，静静地藏于近海滩涂，它就是中华鲎，诞生远早于恐龙，是名副其实的海洋活化石。造型奇特的躯体，狭长如剑的尾刺，潮滩上独属于它的川字形爬行痕迹，藏着它跨越无数地质变迁、顽强存续至今的生存密码。它独一无二的蓝色血液有着不可替代的医学价值，承载着自然馈赠的珍贵宝藏。本期乐活自贸港邀请中华鲎保护研究专家谢小勇教授，还有亲身实地走访的海南媒体人，听专家讲述常年扎根滨海一线的科研日常和探访者的真实见闻，唤醒对古老海洋生灵的敬畏之心。锁定乐活自贸港，我们共赴守护远古海洋生灵的精彩旅程。

0: 那刚才我们谈到啊，渔民对于后的误捕会成为伤害后种群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1: 对，然后我们对于就是误捕方面做了一些评估，建立了误捕的规模的评估技术，然后根据我们对雷州湾的这个评估显示，雷州湾每年有大约9120只左右的中华后被误捕，所以这个数量是
0: 还是挺大的，
1: 很大的一个，对。然后跟误捕相紧密联系的就是我们在误捕渔民的存在的那个生活的社区啊，渔民社区或者是小渔村，我们开展那个后保护的科普宣传。然后刚才提到保护典型案例，我觉得有一个可以讲的，就是2022年的时候，我们在湛江涝州岛的一个小渔村，就是与当地的一个返乡创业的青年，他开了一个黑石渔民宿，然后我们跟他合作指导成立了国内的第一个后保护社区。这个渔民社区它事实上就是真的是误捕，我们刚才讲误捕是比较严重的一个区域，所以我们就说后保护怎么样去落地，然后我们就找了这个渔民社区来做一个具体的实践。然后我们成立的这个后保护社区是怎么做的呢？就是和那个黑石渔民宿合作，然后民宿这里因为有渔民家的小朋友经常来这里玩嘛，所以我们就对这些小朋友，渔民家的小朋友开展这个后保护的科普，经常跟他们讲后的故事。为什么这么做？就是虽然误捕是直接是渔民是对象，但是我们去跟渔民之前去做交流访谈，发现渔民的生活是很辛苦的，他们的那个小渔船谋生非常的不容易，所以在他们的谋生的过程中，每天忙得很累的这种情境里面，跟他讲，要跟他强调说要让他做参与做后的保护，这个事实上是非常的困难，所以我们采取跟渔民家的小孩子这样来接触，把这种后保护意识传递出去这么一个试验吧。然后经过几年的这种跟黑石渔民宿的合作，然后经常搞这样的就是保护科普活动，结果就发现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小孩子真的是天性，然后他对动物天生的这种保护的，然后怜爱的有这种意识，然后他了解了后的现状、过去、未来之后，然后就很愿意、很主动的就把后的保护的行动变成了他们不用再说的、他们自主的这样的行为。然后更重要的是，小朋友、渔民家的小孩把他们自己的这种后保护的意识传递给了渔民家长，这是一个让我觉得非常值得说欣慰的事情。我认为可以说是当作典型案例来讲的，就是说怎么样影响到成年人，我们通过影响到小孩子，然后小孩子再去影响到他们的家长。渔民家的小孩子的这种他发自内心的这种后保护的意识行动，感动了也是影响到了他们的家长，渔民家长。然后渔民家长后来在我们那个后保护社区里面，就是很多家长在碰到就是误捕了后之后，就会直接解下来放生到海里面去。我们就感觉就是一个渔民群众形成了一个渔民群众为主体的后保护模式，然后这个保护模式可能或者是可以成为最基层、最基础、有效的后保护的一个实践形式。然后根据我们这个合作者的记录，这几年里面中华后保护，我们就成立的这个中华后保护社区，儿童单独或者带领游客共计解救中华后203次，记录的1172只，还有很多是没有记录，小朋友就自发的、自觉的直接去放生了，没有记录下来。所以我们就感觉这里很重要的就是后保护意识成功的由社区儿童传播到了当地的渔民群体，逐步形成了一个良好的群众主动参与中华后保护的一个这样的氛围，是一个很好的事。
0: 齐教授分享的这个也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啊，我觉得所有的活动可能从娃娃抓起啊，这个都是埋下了一颗种子。就像海南比如说有一些这个传统技艺的传承啊，可能也是这样。那么关于海洋的保护，对于自然的敬畏，以及对于这种古老生物的珍视，那么从孩子让他们去能够深刻的有这种意识，同时呢还能够再反过来影响到大人啊，这是一种全民参与的意识。而且这种古老的物种，它想要去继续它更长久的这个生命，也许真的就是我们全民必须要一起去参与的一件事情，并且是代代传承的这样的事情啊。大勇听了有没有很感动？
2: 特别的感动，而且当时呢，习老师在跟我分享这个内容的时候呢，还提到了四个字，我觉得特别的点题，叫做全民守候。这个候呢，就是把守候的候替换成了候的这个动物的这个候字，真的是全民守候。因为我们那天在这个滩涂上的时候，其实跟大家描述一下这个场景，这片滩涂呢在退潮了之后，其实呢就我们先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过，就是海南比较休闲的一点就是可以赶海，那么在这个儋州湾也是这样，这个退潮了之后，其实你方圆几里望过去，甚至是几公里远的距离都没有海水，都是暴露出来的裸露的这个滩涂泥泞。那么在这片这么巨大的这个滩涂上面，除了那天有我协博士还有另外的一位协博士的一位这个博士生之外，那么还有其实我们有看到当地附近的村民渔民也在这个滩涂上进行这个赶海的活动，所以呢就是印证了刚才协博士说的这个，就是在这个走进渔民家，走进社区，甚至是走进这些渔民的这个小朋友们，向他们去宣传，我觉得非常的有必要。因为你看我们没有生活在这个滩涂旁边，但是呢我们偶尔去都会发现在这个滩涂退潮的时候是有人类活动在上面的，那么就说明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推断，其实渔民们能够碰到候的这个概率是更高的。那么我们在这个滩涂上其实只有短短的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就已经看到了大大小小不同这个体型的这个候，那么渔民们要经常在这片滩涂上去生活去作业，那么我相信从他们这边进行宣传也是对候保护特别有效的一种方式。因为可能对于远离海边的这个群体人群来说，可能你跟他讲什么是候，对他来讲或许似乎是有一点点的遥远，但是你跟生活在海边的这些居民们来讲这个事情，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有必要的一件事情来宣传。因为可能你看我们在这个海边的时候，当你发现了这个后，可能你也不想去伤害它，但是或许你就没有看到，或许你并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生物，你把它抓起来甚至是拿在手上把它把玩，那可能其实这个对他来说，对后本身来说就是一个伤害性很大的一个行为和举动，所以这种科普和宣传真的是太必要了。
0: 确实聊到这里也是扭转了我的一个认知，因为原来我一直觉得啊，这是古老生物，它有很高的医学价值，也许它的研究和保护更多的是存在于实验室里，但是这里听到这里确实不是这样哈，这种保护那它应该是全民参与的，它是属于我们漫长的航线的，属于我们每一个普通的公民的，所以说这种后保护的这个宣传我觉得也是特别的重要，可能也是我们今天做节目的意义吧，以及我们每一个参与到这种保护行动当中用各种方式参与到保护的每一个人身上的一份责任。那我们再说回关于候保护的这种专业性和它的长期性啊，那习教授也是从事候保护这么多年，你觉得这样的一项工作是不是一个很艰苦的工作？那它主要的一个日常的工作内容以及您的一些体会，再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我接触候越多啊，就发现候越特别，然后自己越喜欢做这个事情，然后喜欢它了，做的过程中就不觉得辛苦。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做了一批那个文化衫和环保袋，当时送给那个对候保护感兴趣的朋友，上面环保袋上面印的文字就是一生守候。然后我自己做这方面的领域的工作可以说已经有十多二十年了，从以前上大学本科的时候第一次看到候这个很奇怪的字有了印象，然后到博士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一线的那个水产研究工作，到现在自然而然的因为接触的多，到湛江去就被湛江的朋友们直接叫我后博士。然后刚才提到一生守候，其实我想提到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对于后的这种保护的宣传，除了说针对一线最紧密接触的渔民误捕后的渔民做宣传之外，我们还针对其他人群也做沿海的，也做这个保护科普。我就发现光我们去做科普的话能够影响到的范围很小，所以我就吸引了一批文艺界的朋友，然后让他们发挥他们的力量也来参与后的保护，就让他们也体验后保护的这种必要性，然后带他们去看后的栖息地。然后很开心的一个事情就是2025年的5月18，然后湛江晚报刊出了一组现代诗，四亿年的蓝雪叙事，还有后之恋等四篇就是后的组诗吧。 然后当时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传播，公众传播后保护情感的一个小高潮，就感觉这是一个很值得继续去。

0: 去推的模式，因为这样他们能
1: 嗯。
0: 够影响到的人更多。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去年底的时候做了另外一方面的尝试，就是拓宽科普宣传的方向，从厚的价值尝试换一个方向去讲那个厚的另外一个文化，传统文化属性，就是前面我们一直没提的，厚也被称为海底鸳鸯，有些地方也叫它夫妻鱼或者两公婆。所以我们在这个五二零，就是五二零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面，我们和湛江市司法局、湛江市普法办、湛江市人民检察院等多家单位联合举办呢。法用湛江一生守候的这么一个生态普法活动，然后进行了一场法与情交融的沉浸式互动普法体验，通过现场讲座，然后观看科普视频，参观那个后专区那个展厅以及科普墙，深度绑定520中华后的这种情感链接，用镜头定格了这一场比较特别的520之约。以守候一世、珍爱一生的这种浪漫理念为纽带，让一生守候成为守护生态的海誓山盟的浪漫约定，为中国式现代化湛江写下了温暖的一个生态注脚。
2: 我觉得一生守候，这不光是一个浪漫的说法，另外呢，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聊到这里，我觉得对后的守候，确实不光是冷冰冰的技术，它可能会倾注我们几代人的心血，以及绑定我们深沉的感情，去完成对于一生守候的这种叙事啊。以上我们非常感谢席教授和大勇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啊，带我们一起来了解古老海洋生物后的整个的生命的历程以及相关的一些知识。那认识后呢，揭开它的神秘面纱，我们能够感知它作为跨越一年的珍稀物种，是海洋留给我们的无比珍贵的财富。一生守候不仅是科研团队的工作，那也希望呢，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怀着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在未来呢，也能够身体力行的共同参与到全民守候的任务当中来。好的，再次感谢席教授、大勇做客今天的节目，两位再见。
0: 再见，
3: 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2: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สบายดีไหมคะ
3: Apa kabar?
4: Apa kabar?
5: เนี่ยสุขสบายดี
6: เป็นจังไรสบายดีบ
7: ่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7: 怎么你干嘛嘞？
1: 喂，
3: 我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7: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8: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中国海关总署8月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进出口总值 4.66 万亿元，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 19.2%， 其中出口增长 17.8%， 进口增长 21.2%。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今年以来，外资企业加大了在中国先进技术和前沿领域的投资力度。今年上半年，中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 33.2%， 占外资总额的比重提升至 42.4%。今年上半年，中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三年行动，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中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8%。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28.6 点，同比上涨 15.5%。 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价格环比上涨的有14种。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获悉，中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拥有数据的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等商业活动，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截至7号，中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 1.18 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天山2026联合网络反恐演习近日在中国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此次演习紧扣当前恐怖主义活动全球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特点，深化上合组织框架下各成员国在网络反恐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成果。中国人民银行与阿根廷中央银行近日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1300亿元人民币，28万亿阿根廷比索，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整点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0: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第18届中苗行动在泰国。临近
5: 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3: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分享南海每一刻。各位好，这里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亚太浏览。就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中国外交部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重演。中国渔船在海上救起五名塞拉利昂渔民。南海超话，本期超话我们聚焦日本扩军备武，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甚至自主拥核的相关话题。
0: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7: 进入亚太浏览。1945年8月6号， 美国在日本广岛上空投下第一颗原子弹，加速了二战结束的进程。81年后的今天，日本执政当局正在扩军备武，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甚至自主拥核，与遭受核爆苦难的日本人民追求和平的夙愿背道而驰。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8月6号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重演，发生核爆的特定背景更应反思铭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日前，来自中国的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渔船远渔708轮在塞拉利昂海域救起5名塞拉利昂渔民。据了解，事发时正下着暴雨，海浪汹涌，正在生产作业的远渔708轮船长王平朝发现某小型渔船发出求救信号，暂停捕鱼作业，指挥船只全速驶往事发海域。抵达现场后，小型渔船已完全进水，5名渔民缺少救生装备，长时间浸泡后面临失温溺水风险。远渔708轮船员迅速展开救援并进行上报，随后另一艘中国渔船长荣3轮携带医护人员出海接应，将5名渔民全部救起，为他们提供衣食与基础救治。救援行动完成后，中国渔船依规向塞拉利昂海事和渔业部门完成报备，塞拉利昂海军官员和当地媒体代表随后登船看望，高度认可中方渔船的专业救援能力。由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全球发展促进中心组织开展的全球发展青年领袖之家世界行活动，8月3号至5号在泰国曼谷举行。在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周年之际，此次活动聚焦全球发展倡议数字南方品牌，以数字时代的青年责任为主题，通过研讨对话、实地参访和公益实践等形式，汇聚青年智慧，共赴数字时代的行动之约。活动期间，促进中心与泰国数字经济促进局、湄公学院共同举办数字南方发展方案研讨活动，来自泰国多个政府机构的专家系统介绍了泰国数字发展的优先事项，并与青年代表深入研讨，共同探索全球南方数字合作的可行方案。促进中心还与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共同主办数字时代的青年责任圆桌对话会，来自中国、美国、德国、英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的青年代表积极交流，共同探寻践行青年责任赋能可持续发展的可行路径。
0: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7: 据伊朗媒体8月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该方案显示，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方案还规定，对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和个人，在完成损失赔偿前将无法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许可。根据方案，对于违反相关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萨利米说，这一初步文本正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方案。
0: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7: 日本在军事化动作不断，近期在军事扩张方面又接连爆出新的举动。 一方面，日本频繁进行进攻型导弹试射，并通过成立宇宙作战集团、国家情报局等动作，对日本军事体制实施大规模密集化升级改造。另一方面，日本防卫大臣多次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日本拥核野心可以说是暴露无遗。日本一系列的再军事化举动到底有怎样的企图？日本再军事化狂踩油门会对地区局势造成怎样的影响？就相关问题，南海之声记者赵叶冰采访了中国南海研究院研究员陈向淼进行解读。
5: 陈先生你好，据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鸟海号驱逐舰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8号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进行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我们知道战斧巡航导弹的最大射程已经超过2000公里哈，它是具备一定威胁性和威慑性的。那日本引进战斧巡航导弹的目的是什么？这次试射又是为了什么？
8: 首先一个，日本的自卫队他一直是想购买这款战斧巡航导弹，这个行为其实大家都已经知道了。那么一直日本是向美国买，美国实际上也已经卖给日本这个战斧巡航导弹。那我们说他的为什么要去发展这个巡航导弹这个行为，我觉得这个很关键啊。战斧巡航应该是一种战略性的武器。那么在现在的这个战争里头，他的角色是非常特殊的。它的战斧是种多功能性的这种导弹，对日本来讲，提升日本的这本身自卫队的这种打击能力是有极大的这种意义在里头的。而且我们知道，它这个两艘宙斯盾舰，它本身两艘也是改造过的，未来还会有更多的这种它的这个舰艇可以拥有这个打击能力。那么实际上，日本提出了一个对敌攻击能力，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能够先发制人，它认为有危险，它就可以对敌人进行采取攻击行为。那么这个在导弹这个层面，它的意义就凸显出来了。日本想要拥有导弹的核心的原因，我觉得这就可以，我们可以进行归纳好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话呢，实际上日本它是要试图把它海军力量的这个短板给它补齐。第二一个的话，就是实际上日本它除了这个战斧巡航之外，它还有120地对弹、那个反舰导弹等等对地空导弹一系列的，包括它也试图向美国购买其他的像 Nemesis 这样的导弹，它也像也在尝试，包括美国在日本部署相应的海马斯火炮系统，这些都是什么？要么对空，要么对舰。我认为它已经超出它范围这个需要的进攻性的能力。如果你再说的远一点的目标，就是它的意图就是，那么实际上它是为了突破，把日本的海上的自卫队变成一个真正的海军。近期其实也有一个日本的这个视频，我们海军拍到的，那么日本已经把自己视为一个常规的海军力量。但我们知道，日本的海军自卫队本身来讲，它就是一个专属防卫体制下的这么一个特殊的力量，只用于本身的防卫的需要。但它导弹，它解释说用于防卫的需要，但显然不是。
5: 此前日本的进攻型导弹88式岸基反舰导弹就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成功发射。您认为日本不断的试射进攻型导弹代表了日本防卫装备发展方面什么样的趋势？
8: 日本现在的这个即将出台的这个安保方文件里头，国家安全战略里头，其实已经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叫新型白玉态式，好像我记得是这么一个概念。其实说白了，新型作战方式，这里面有几个方面，传统这个新型的结合。第一个方面就是强调一个这个人工智能智能化，也朝这个方向，无人化作战系统，这个是它很重要的一个发展方向。第二个的话，就是日本越来越强调太空能力，作战的能力。日本跟美国也有相应太空的计划，通过卫星来进行侦察，然后来作为未来战争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第三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也明显的看到日本正在着重发展，我认为是这个战略性的力量，主要指的就是这个导弹的部分。你看现在啊，它自己叫88式、120式战斧，然后还要有 Nemesis， 就是远程打击系拦截系统，这个东西还计划跟美国探讨，跟美国购买其他的相应的这个导弹，而且战斧一买可不是一枚两枚，所以它那个目标是非常清楚的。这些东西是用来干嘛？因为日本作为一个群岛国家，它首要守的几个地方，一个就是离岛，岛屿的防卫。岛屿的防卫里面就需要什么东西？需要就是你 当面临第一波打击的时候，你可能就需要用导弹的力量进行反击，就是这个地对舰的导弹、反舰导弹，还有一个防空这个导弹，那么还有地对空导弹，这些东西是你要面对这个对手有可能到空中进行这个突袭，你要去空中，你要有力量去防卫。第二一个的话就是对于日本近岛国家，他也试图去控制相应的关键的水道航道，比如说像宫古、金青这样的海峡，也是在战争进入到一个白热化阶段的时候，或者战争开始阶段的时候，这些海峡是能够跟对手进行长期消耗战的。那么这个时候需要什么东西？需要的也是一个叫反舰导弹，因为对手很可能是通过水面舰艇这个突袭突破的方式来实现。那么对日本来讲，在海军力量舰艇数量不占优势的情况下，他通过岸基的反舰导弹的部署，他能够为他提供更有力的更大的优势。当然对于日本本土安全来讲，日本现在在追求什么？追求他的叫突破无核三原则，他也想拥有核力量，但当然这个是后话，说了有这个国目前只是日本有这个幻想，还没有完全的实现。
5: 嗯，
8: 当然日本除此之外，你要注意日本还这个发展相应的远程打击进行反制的能力，比如说他的 F-35B 这样的一些新型战机，它是可以将这个相应的这个导弹挂弹进行这个远程的这种打击。所以我们说日本现在有几个方向，军备完全就是它不再是过去装守防卫这个东西，它已经有很强的进攻性。
5: 您刚才提到了日本也是在积极发展太空作战能力哈，我们看到近期日本将沿用了72年的航空自卫队正式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而且航空宇宙自卫队会在今年内成立，并新设专门负责太空领域的宇宙作战集团。我比较关注的是这个宇宙作战集团它主要的构成会是什么？
8: 这个宇宙作战集团，我们说日本他对于太空的作战，太空作战什么意思呢？说白了就是现在这个阶段还是以这个卫星作为主要的这个载体来开展相应的这种战争。那么它这个会有哪些的不一样的地方啊？航空自卫队会有延伸，那么航空宇宙自卫队，我个人觉得是像我刚才已经强调的，它可能会更加强调的就是太空的部分的这个运用，因为对于未来的战争，太空的部分太重要了。比如说卫星，你说战争里头，如果你没有卫星的话，你怎么打战？现在什么战争就瞎掉了。导弹的发射，包括船舶的行驶，飞机它都需要用到卫星。那这个情况下，谁能够优先去摧毁对手的太空力量，谁就能够相当于打瞎了对手的眼睛。这一点我觉得对于日本来讲，他是有先见之明的，而且他不仅仅是他自己，他要跟美国、跟印度可以讲合作。在这个里面，一个是怎么打击对手的这个太空的这个卫星的力量，另外一个是怎么防御对手可能对自己的太空的这种卫星，这个两个方面，一个是怎么防，一个是怎么打，我觉得是都非常的关键。当然在和平的时期，可能这个太空的力量主要是用来做情报的侦察，这个情报侦察里面就包含了用太空卫星进行监测，这个其实是很关键的。太空卫星监测的话，你通过什么手段去监测？你先知道什么东西能够反监测？比如说你卫星基地，你说你现在我们去观测敌军的基地，你需要像过去那样很传统的去通过人工侦察机吗？现在卫星的识别的已经能够很精准的看到某一块地方它是不是这样的基地。它的卫星是有很强侦察功能在里头的，比如说南海岛礁是很明显的，中印边境也有相应的一些卫星拍摄到印度建什么设施公路了，我们建什么东西，包括在俄乌战场上也用到了，包括在这个中东战场上也都用到了卫星这么一种现代的超前的战争武器。我们卫星不是工具，其实它已经变成一种武器，谁拥有卫星太空的力量，谁就能够进行这个相应的这个掌握这个主动权。再有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就是通讯，太空里面也包括通讯。我们说战争的一旦爆发，很可能你地面的基站就会面临这个被摧毁，那么这个时候谁通讯系统更发达，谁就掌握了战场的这个机动灵活的协调，这个优势就体现了。所以太空里头还包括一个通讯卫星也很重要，侦察卫星、通讯卫星、导航卫星， 所以我觉得日本这个实际上是一种超前的，这个就不是基于防御的需要了，你就不是对防御概念的无限扩大解读，什么都是为了防御，不可能，你有些东西肯定已经超出了，结果就包括太空危险。如果你真正是为了防御用的话，你现在还没有遇到危险，你就给它解读为我已经有了，那牺牲忘了迫害妄想症。所以我觉得太空的这种态势感知，日本是首先提出太空态势感知的这个国家概念，它也试图建立太空态势的监测体系跟能力，这个我觉得它的概念是非常超前的。
5: 近日呢，日本国家情报局是正式挂牌哈，从相关法案提交到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落地，可以说是不到半年的时间哈，日本国家情报局就正式成立了。那日本国家情报局在日本在军事化中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为什么日本国家情报局能够如此迅速的成立落地？
8: 日本的情报体系战后其实是已经被切割了。曾经的日本在二战时期，它的情报体系是非常的，可以这么讲，是比较发达、比较厉害的。当年我们知道有特高科啊这样的特务系统。那么战后呢，给它分割完之后，日本相当于是把情报系统分散在各个系统，比如说它的自卫队有、保安厅有等等，都有它的情报。那么我们知道情报啊，它对于国家来讲，它讲究的一个整合利用，它要利用的话，整合才能够提高它利用率。否则的话，它就只能局限于这种分散的状态，能分在各个部门，当然对它的最高决策层是不利的。它需要去分析所有的情报，然后甄别去获取、甄别、分析、处理、利用。但是你现在成立了这个国家情报局之后，第一是把这个情报力量进行整合，提高它情报获取的能力；第二是它把情报资源进行整合，提高资源的利用率。这个两点，我觉得是非常的关键。再有一点是，他整合完的情报系统为将来这个加入到这个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这个新西兰的五眼联盟做准备的。你过去你加入五眼联盟，你有哪个情报系统支撑啊？现在有了国家情报局，而且这国家情报局是直接听从于日本首相来指挥的，垂直的指挥系统。过去是首相指挥这个下面的这些这个自卫队啊，或者说是保安厅这些人，现在不是。现在是我首相直接这个细胞就写下来了，过去是一层隔着一层，它是一个阶梯式的，现在是垂直指挥，我从最首相官邸指挥所有的全国情报系统，那么这就大大提高了它决策的能力。当然了，我觉得在军事化里头，它这个情报是补足了在军事化的一个短板，它现在武器装备、前沿部署、军工企业、军事体系都改革了，包括它部队也改革了，现在唯独情报还没有，另外一个是核武器还没有，拥核没突破，一个情报系统没整合，所以相当于是补充了、补齐了这块情报系统的这个短板，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为日本将来或者说现在进行这个军事的扩张，对海外采取军事活动，它奠定了一个基础。就过去我们说，你的情报，你要在海外采取行动，首先要先发制人，或者说你需要情报做支撑的。那么实际上，它整合完之后，集权式的情报系统就是服务于它将来在海外的用兵，包括跟周边的这个行动提供支持。所以军事化、再军事化里面一个海外军事行动，它的一个基础是什么？重要基础之一就是来自于情报。所以我觉得日本成立这个国家情报局是它再军事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就很一个标志性的一个象征。你已经不是为了防御，你其实情报获取是为了什么？你就是为了扩张，军事扩张。这扩张里面包括了海外军事行动，也包括了对你认为有竞争对象、竞争这个你认为正在竞争的这个国家进行攻击，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5: 您刚才提到日本的拥核哈，日本虽然没有拥核，但是日本的拥核野心可以说是暴露无遗，因为日本的防卫大臣多次称，日本应该毫无禁忌的讨论和核武器相关的政策。我们就想问一下，日本的拥核野心哈，它一旦实现，会对全球核不扩散体系造成什么样的威胁？
8: 哎呀，拥核这个东西如果要突破的话，那这个日本说实话就是完全走到了，就是打通了再军事化、新型军国主义的最后一公里啊！你一旦拥核了，有几个方面：第一，日本本身拥有核力量之后，那么日本这国家在整个东北亚地区、东亚地区，它的角色会更加凸显，因为日本它是一个战略野心的国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打破这个地区的核平衡。你现在日本有了，韩国要不要有？东南亚国家要不要有？ 第三，一个整个战斗体系就完全打破了。战斗体系里面很重要是关于日本的安排，就是你这个第九条你不能错，是吧？你现在跟他拥有核了，那就走最后一步走完了嘛。你核的力量总不至于说是一种防御性的武器专属防卫了吧？所以说只要拥核，整个秩序全破了，这不存在什么战后国际秩序的问题，就完全就不存在了，已经被完全给推翻了。这就是我觉得它最大的影响。那么当然对于中日两国来讲的话，我想中日的这个战略互疑会更加加剧，因为日本有了核武器的日本会更加的狂，更加的肆无忌惮，更加的具有进攻性挑衅性，特别是在安全问题上，在东海问题上等等，因为日本是一个有极其明显的战略野心的这么一个国家。
5: 日本你看哈，我们谈到了他很多的一系列的在军事化的举动哈，这些举动暴露了其什么样的企图？如果他的在军事化行动不断加速，会对地区局势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8: 首先一个的话，日本如果沿着目前的在军事化路径再往下走下去的话，那么势必会对整个地区的秩序造成一个冲击，大的层面讲。第二个就是他跟中国之间的战略互信削弱增加的话，也会导致中日之间关系更加紧张。整个东亚地区，日本、中国都是作为日本是一个中等强国，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国，那么双方之间的这种竞争，加上美国，那么其他一些不确定因素，这个地区整个就会地缘政治板块，地缘政治竞争会加剧，地缘政治板块也会进一步撕裂，会失衡，板块会失衡。我认为，如果拥核或再一步军事化，成为单独的一级，那么它不仅仅是外交影响力，更重要的是它军事的力量的这个投射更重要。那么所以我个人觉得未来中日双方的这个矛盾会下去。再一个是整个地区板块失衡之后，这个地区会陷入到这种地缘政治混乱无序的地缘政治竞争战略主导，就是各顾各的丛林法则，那个谁力量强谁说了算，就一切都依靠各自的自身的能力来维护自身的安全。所以整个战后的这个不仅仅是战后二战后建立这套领土啊，跟对日的安排这套国际秩序，包括基于国际规则的这个国际法规则这套秩序也会被慢慢的削弱。所以日本再走军事化这条路下去的话，我想相互之间的这种安全困境是显而易见的。
3: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从耳边
0: 到海边，
3: 南海圆桌派
0: 分享南海每一刻。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稍后南海圆桌派之全景南海，您将会听见武义大学刘静教授讲述乔批的故事。

0: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样的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

0: 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种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2.3到3.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东海有7到12米的狂浪到狂涛区。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有3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南海北部、中部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南海南部有2.0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2.9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2.2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2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4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中国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感谢你的关注，我是胡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老家翻出过老一辈漂洋过海寄回来的家书，薄薄一张信纸，字里行间藏着跨越山海的牵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到的乔批。可能有朋友只听过这个名字，却不知道这一纸书信背后藏着近代华侨沉甸甸的人生。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故事感特别足，刘进教授。原本深耕西北近代史，来到武义大学后一头扎进侨乡，十多年来走过南北美，寻访东南亚，做田野调查，亲手触摸过百年前的原始侨批，还靠着一手侨批史料助力开平碉楼完成申遗。短短几个月的时间，牵头建起台山侨批博物馆的他，不仅能读懂侨批字里行间华侨的家国情怀与家庭牵挂，也能从散落海外的家书中还原华人连通中西文明的鲜活历史。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是否有留意，很多出洋谋生的丈夫总会在信里称自己为渔夫。那这样的一份自称，难道仅仅是传统书信里的谦卑客套吗？刘教授，您在整理研读乔批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读到过哪一段真实的往事，就让您真切地体会到华侨笔下这个自称的渔字背后究竟承载着怎样的深意？
1: 渔夫呢，实际上这是中国传统的一个书信的一个表达方式。
0: 嗯，
1: 因为华侨写信它还是有专门的写信的一个手册，但是如果是亲笔写的写渔夫这个啊，实际上表明了丈夫对妻子的一种，他远离家乡在外面打拼，妻子一个女人在家里撑持家务，上有老下有小，他都要照顾，对他为家庭付出表示的一种尊重，所以他把自己没有一个大男人的感觉，是吧？
0: 嗯，
1: 他把自己写个渔。
0: 嗯，其实我们说到的这个渔夫哈，也就是愚昧的人，在古文当中呢，是指缺乏智慧、见识短浅的成年男子。就像刘教授所说，古人呢，他们也会自称渔夫来表示谦虚。而在这样的一个非常温柔的家书当中，我们也是可以理解为愚笨的丈夫哈，打上双引号的。
1: 啊，这样的例子呢，其实是很多的。很多华侨在外面有时候是失业的。比如说我讲到那个谭义慈，他有时候在菲律宾的华人的报纸里面干，有时候在另外的地方干，他不是所有的时候都是有工作有薪水的，但是他没钱的时候找朋友借都要寄给家人，所以
0: 这种责任心和担当哈，真的是
1: 责任心和担当，确实是令人很感动的啊。
0: 那现在大家其实都在讲快节奏哈，您却一头扎到了这个故纸堆里去读这些碎碎念。您还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在怎样的一个机缘巧合下，就第一次亲手触摸到一封上百年的真实乔批吗？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就它的那种气味啊、触感呐、啊，给您留下了怎样的一个印象？
1: 我是到武义大学以后，因为我做是历史研究的，我读了博士以后就还是想着在这个地方啊，要做研究。我原来是做西北近代史研究的，但是到了广东一个地方高校，你再不可能做西北的研究，对吧？你要融入本地的文化和团队当中去嘛。所以我来了以后就往档案馆去查资料。档案馆我看最多的资料是什么呢？就是中国银行在抗战期间为侨眷递送侨汇的那个银行档案。我的第一篇文章应该就是用江门市档案馆的那些银行档案，其实是在做侨批研究的。但是我没有接触到真实的华侨的这个侨批书信，但是呢，
0: 就是在档案里头看到了。
1: 但是在档案里面以后也是令人很震撼，为什么呢？原来这个侨批是寄到香港，通过民间渠道递送到内地。在抗日战争爆发，特别是广州沦陷，特别是在1941年12月8号日本发动了珍珠港事件嘛，很快香港沦陷了嘛，所以侨批递送的这个枢纽就不能再发挥作用了。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 华侨的侨汇断了，他们很凄惨的。就是整个抗战时期，历史文献记载，就是华侨最多的那个台山县，饿死了15万人。所以在档案馆的那些档案里面，很多是台山呀、开平呀、新会的那些地方的一些民间组织或者个人写信到中国银行，说我们家的信，我们家的钱，过了1年2年还没收到，华侨现在是无以为生啊！你们要赶快解决这个问题啊！我看了以后还是非常震撼啊！我第一次接触呢，应该是2005年。2005年，因为在台山的那个政协的支持下，我们要写给台山写个历史文化的10本书。因为我是接触侨汇嘛，所以我领到的任务就是写台山的银杏，银杏就是侨批嘛。那我就到我们刚刚筹建的那个华侨华人博物馆里面，第一次看那些书信，因为那些书信从民间收来了以后还没有拆封。一包一包的，我是亲自把它打开，一分一分的看。我是非常兴奋，为什么呢？就是如果没有这些侨批啊，这样一些原始的历史文献，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侨乡还曾经发生过这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所以有了这些一手的资料，我们就能够还原历史的现场，让现在的人感受那个时代的风云岁月。我们能够真真切切地去提炼华侨的精神。

0: 阁楼里呀，或者是旧皮箱里呀，发现了一封珍贵侨批的那个瞬间？
1: 我们是2013年在编撰广东华侨史的时候，我们一个代表团到加拿大，从温哥华一直走到东边多伦多，走了5个城市。那么我们每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都会到会馆里面去查他有什么档案。有的华侨呢，他自己家里确实是保留当时的侨批，而且是名人的，叫黄三德，是广东藤山人，他是支持孙中山辛亥革命做出很大贡献的一个华侨。他有黄三德写的书信，那这个书信呢，它很珍贵啊，它让我们看一看，让我们下去拍个照片。但是他不会送给我们啊，那个时候确实是对我们印象很深刻。另外一个呢，我们在会馆里面打开了一些保险柜啊，他们当年的那柜子里面抽出来就有国内写出去的那些书信嘛。另外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我们2016年到了厄瓜多尔，南美的一个国家，您知道吧？他是说西班牙语的。我们去了以后，竟然发现了我们加盟人写的厄瓜多尔的书信。那我也很兴奋，我说我们加盟人真的是遍布世界各地啊。他们为了生存，为了生活啊，真的是世界五大洲他都走遍了。
0: 那个年代去到南美真是不容易啊，那么远。
1: 是非常不容易的，非常不容易。
0: 其实这个侨批研究也是一门脚底下的学问哈，就您走进广东、福建，就是那些普通的碉楼也好，老村落也好，有没有觉得自己像侦探一样的，通过一封这个侨批，意外的解开了一个建筑或者是一个家族历史谜团的这种奇妙的经历，有吗？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应该说，我们当年开平碉楼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时候啊，解读它历史背后的故事，就是藏在碉楼里面那些金山箱里面的保险柜里面的那些侨批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在碉楼申遗的过程中啊，其实发生了很多故事，比如说请的北京的文物专家、西安的文物专家来看我们乡下这个不中不西不洋不土的这个碉楼，那些专家看惯了那个多少朝古都那些精致的文物啊，他觉得你这个东西怎么能成为世界文化的遗产呢，对吧？那怎么办呢？侨乡人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思维，他们就请国外的专家、香港的专家来看。他们看得很兴奋，外国人说，哎呦，在你们中国农村地区怎么有我们西方式的建筑，对吧？那我们要从文化上去要解读它，就是从碉楼里面的那些包括侨批在内的那些历史文献。我们就发现一个什么道理呢？比如说在近代中国租界的西方人的那些西方建筑，它很规范，但是它不是世界文化遗产，因为这些东西他是按照那一个西方的建筑的一些规范搬过来的。那中国人的知识分子引进的城市的那些也不算，倒是我们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这些农民出去了以后，他反而觉得什么是好的，他就不自觉的很自愿的引进自己的乡村里面去。他们引进不是完全照搬，我觉得你这个罗马柱好，我就掰一下，完了以后呢，我还把我们中国文化中喜欢的一些东西它也融进去。这就说明一个什么呢？中国的文化从来是包容开放的，以前有这个陆上丝绸之路，对吧？有敦煌。那么近代呢，你看我们这些一些普通的一些农民，普通低层的劳动者，他也是把国外的好的东西他很包容的就吸收回来了。当然呢，他把我们国家好的东西也会带到国外去。那这就是一个在特殊的那个近代中国农委两办社会的情况下，大量移民啊出洋，在这个情况下，这一波人进行中外文化交流、中外文明互鉴的一个经典样本啊。那我们从侨批里面就看得非常清楚。侨批里面能看到这些华侨虽然出去了，但是中国的精神没有丢，但同时呢，国外的好的东西他也会引进过来。所以应该说通过碉楼里面这些侨批，我们把开平碉楼这个文化价值就说透了。 使它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0: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感谢你的继续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武义大学侨乡文化与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刘静教授。刚刚刘教授呢，也是跟我们分享到了开平碉楼申遗背后的故事啊。哎，刘教授，那您能跟我们说的更具体一些吗？就是您说到的这个碉楼里头的桥批，就是它里边的内容是写到了跟这个碉楼，还是刚才您说到的那些中外融合的这些文化都已经涵盖了这样的一些内容，是吗？就是这些桥批里面的内容都已经包括了。
2: 比如说他有的信里面啊，我们专门有一个地方叫丽园，是在美国芝加哥的谢氏华侨在1920年代到1930年代建的一个华侨园林，它就是那种西式的别墅啊碉楼，建的是美轮美奂，现在成为一个重要的旅游景点。但是就是那个华侨谢维利在给家人的写的信里面啊，他就写到他这个建筑要仿美国式。另外一个，你看他在那个里面，他会把什么呢？当时美国最先进的那个抽水马桶、厨房用具、发电机，他都带回来了。那么你看到在桥批里面呢？桥批里面他就会讲，我们在美国参加了什么？美国哪个地方办的一个博览会？上面的发明。有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对吧？他都会介绍这些具体的一些人家进步的一些东西。当然呢，他在随着信里面，他会记什么呢？当时在国外出版的那些杂志、书籍、报纸。就是这个信息随信寄来的，它不单单是这个单纯的信。它会有一些现代化的一些知识啊、读书啊这些方面。
1: 他吸收到的他觉得好的东西啊。
2: 对。
1: 那在这个搜集桥批的过程当中哈，就您有没有遇到过一开始对您非常警惕，就是把家书当成家族隐私不愿意拿出来的这种桥卷，那最后呢您又是怎么打动他们，让他们愿意和您分享他们的故事的？
2: 确实是我跟桥卷直接这个对接还是比较少。我是跟这个台山呀、开平呀这些民间的藏家接触比较多。这些藏家呢，他经济条件还是可以的，他本身又是华侨子弟后代。对吧？那开始的时候他当然是比较警惕，是吧？就是这是我们家的隐私。但是后来呢，通过我写的著作，他发现哦，原来这个桥批有这么高的文化价值，可以提炼华侨精神，还可以把他祖先的事迹传承下去。那他就愿意拿出来嘛。比如说我在主持做台山的银杏博物馆的时候，当时呢他是委托台山电视台来做这个博物馆，没有一件桥批，没有一件文物。但是在短短的3到4个月，我把这个博物馆建起来了。为什么呢？就是靠这些民间人士。我每用他的这一份书信或者是一个华侨的这个文物文献啊，如果挂在墙上或者展柜里面，我都要写某某某人提供，某某某人藏。那他就很自豪啊，我保护传承这个东西，得到尊重，外面的人也知道我在做这件事情。确确实实的有几个民间藏家，有几个朋友，因为他提供的东西确实是不错。主流媒体来了以后，我让他采访他们，我说他们贡献大。就是我们只要做好工作，就是这祖先的东西是文化遗产，里面的故事都可以激励教育后人，而且他们保护这些历史文化遗产是有功劳，让他们也得到社会公众的尊重，他们就会放松警惕嘛。当然我还有个朋友，他很爱这个桥批这些东西。他怎么办呢？他买了一些大米啊，那些油，就是石油。他走街串巷，他说啊，你们家有这个东西，拿大米来换。实际上这个东西呢，如果说自己家族里的书信呢，本家族的很多人

0: 都还是愿意自己保存，自己保存到自己手里面啊。但是我们做了这么一个尝试，
1: 他们还是愿意哈拿出来共享。
0: 对对对对。
1: 那您也是一直带着紧迫感哈，呼吁抢救桥坯。就在您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有没有亲眼目睹过就大量的这个桥坯被当作废纸啊，或者是被烧毁啊、被遗弃的这种痛心的场景，有吗？
0: 我本人没有遇到过，因为如果我遇到，我肯定拿工程要买回来的，我不让他们毁掉的。那如果他能废弃，我要买回来，他肯定是愿意的嘛，但是我听到一些比我更年长的一些老人家，他确实是看到过，比如说这家的人去世了，他觉得这世人的东西，他就烧掉或者扔掉了。这次我们在汕头开会的时候，有个叫张美生的一个收藏家，他当时把人家这些旧的桥坯收回家里，他们家里人都不谅解他，他就是人家都去世了，这些东西不吉利，你拿回家干啥呢？占很多地方，他是顶着家人的压力在保存这个的。另外呢，在90年代集邮兴盛的时候，那些集邮就把信封、邮票一留，把信扔了。但是就是有些人发现这个信比信封还有价值，就呼吁要研究。慢慢的，大家觉得信比那个信封更有价值，有这样个过程。但是我了解是什么呢？因为我跟基层的这个民间收藏家接触比较多，我自己也收藏了不少的华侨书信，我就了解到产生的一些现象令我们比较痛心。为什么呢？一个家族的这个桥坯，他们拿出来以后就准备要去卖钱。他怎么卖呢？他就把这个分开，如果几个人找到的，给你分一点，给他分一点，然后就分别去卖，或者挑里面有价值的卖掉，他们认为没价值的又留下，这样一个很完整的家族的桥坯，可以讲很深的故事的这些桥坯就被他们把完整性就破坏了，确实也是令人很痛心的一件事情。
1: 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啊。
0: 因为这个呢，我就是呼吁了嘛。这一次在汕头国家档案局主办的那个桥坯的会议上，我是呼吁了。我说这些东西越来越少，从1980年到2010年期间，华侨寄钱的时候还会写信，
1: 现在
0: 你
1: 还
0: 忘
1: 会，
0: 记还会写，就是1980年到2010年期间还是有大量的信的，但是2010年以后，国外华侨给家人亲戚寄钱很少写信了，因为这个网络发展了，email 啊、QQ 啊、微信啊，各种各样的方式，它就转移到网上了嘛，这不是纸类的嘛，所以纸类的这个写信这个时代呢，我们研究移民书信的，给它有个词叫书写时代，就是书写时代。那2010年以后，就是网络时代、信息化时代就没有这个纸类了，所以我呼吁他们还是要想方设法要征集，征集到哪里呢？征集到档案馆、公有的图书馆、博物馆，它就比较安全了。
1: 那您研究了这么多年哈，就在您的心里，有没有特别特别想找到，但是至今还没有发现的那一封桥坯？它大概是关乎于谁的，跟什么事情相关的？这个能跟我们说说吗？
0: 那我这样讲吧，因为那个电影它就是在后面的那个字幕里面啊，他说产生桥坯以来，我们有6000多万件的桥坯，他完全说的少的离谱了，知道吧？我在广东省档案馆里面看过，1950年代广东省一个月的桥坯是30到50万件，那如果说50万件的话，那一年广东省就是600万，10年就是6000万，100年就是6亿，还不加福建、海南、广西。所以这个导演他电影拍得很好，但是那个数据他肯定是搞错了。但是我在别的地方都没讲过这个事，因为人家电影拍得很成功，这个数字对他电影没有影响，对吧？那说实在的，我也想找到岂止是一分。如果说广东有6例1件的话，我们今天要是有1000万件，那我们对华侨华人的理解，对当时的故事的理解，完全不是现在这样一个级别。我们现在可能就是一个30万到40万件，就是加上民间藏家手里面的。我们申遗的时候加上福建， 报的是16万件，
1: 嗯。
0: 就是说没有过去一个月的多嘛。那100多年多少都流失了。那这里面我想知道的就非常多。你比如说淘金那个时候，华侨有没有写信，带回了信，在美国、澳洲淘金，他写的是什么？在美国、加拿大修铁路的那一批人，他有没有记载修铁路那个故事？我们总书记2015年、2023年访问美国的时候，都提到了铁路华工的故事。但是斯坦福大学曾经向我们询问，有没有一分提美国铁路华工的事情的信，确实是直接提的，我们是一分都没见到，对吧？另外一个呢，那司徒美堂、陈嘉庚，他曾经给国内写的那些抗战时期啊、辛亥革命时期啊，写的那些书信，那我们也没见到一件啊。另外呢，就是对国家、为社会做出很多贡献的那些华侨领袖，那些领袖的信，因为他们有文化，他们在一个大的位置上做事，他们看到的事情更多，对吧？如果有这些书信的话，那我们会对那个时期的历史掌握的更多。所以遗憾的事情就是太多了嘛。不只是一份，不只是一份。我们自觉着尽量，我们在搜集。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1: 聊到这里呢，特别的希望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如果在家中也有留存过长辈的海外家书，也是非常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和我们分享你的故事。那我们今天呢，要非常的感谢来自武义大学侨乡文化与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刘进教授的分享。那在之后的全景南海时间当中呢，我们还会再次邀请刘教授和你一起分享侨批背后的故事。再次感谢刘进教授，也要感谢此刻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3: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万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Thank you.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中国海关总署8月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进出口总值 4.66 万亿元，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 19.2%， 其中出口增长 17.8%， 进口增长 21.2%。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今年以来，外资企业加大了在中国先进技术和前沿领域的投资力度。今年上半年，中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 33.2%， 占外资总额的比重提升至 42.4%。今年上半年，中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三年行动，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中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8%。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28.6 点，同比上涨 15.5%。 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价格环比上涨的有14种。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获悉，中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拥有数据的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等商业活动，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截至7号，中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 1.18 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天山2026联合网络反恐演习近日在中国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此次演习紧扣当前恐怖主义活动全球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特点，深化上合组织框架下各成员国在网络反恐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成果。中国人民银行与阿根廷中央银行近日续签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1300亿元人民币，28万亿阿根廷比索，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整点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3: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晨六点，坦桑尼亚港务局轮渡船长齐提加哈米杜早早来到船上，做着准备工作。他每天要开船载着几千名旅客穿越这片非洲最大的湖泊。船开动了，随着轮渡的行进，一架建设中的大桥渐渐显现，而这座即将建成的跨湖大桥将会彻底改变当地人的生活。维多利亚湖是非洲最大湖泊，也是非洲最大的淡水鱼产区，

0: 养育着环湖而居的3000万人。千百年来，与之相伴的坦桑尼亚、乌干达、肯尼亚人民在这里依湖而生，两岸居民往来只能依靠轮渡或者公路绕行。许多生了病的患者因交通不便，常常会错失最佳就医时机。而这座由中国承建的横跨维多利亚湖的马古富里大桥即将改变这一切。2019年底，项目还没有动工，中国工程师秦荣来到坦桑尼亚开展筹备工作。
1: 当地的国家的居民都是饮用这个水的，所以我们的肩膀上也扛着的是我们对非洲保护母亲湖的这种责任吧，所以我们要对现有的一些技术进行一些突破。
0: 作为桥梁建造领域罕见的女工程师，秦荣带领的团队承担着这座绿色大桥的科研攻关工作。为了不污染水体，秦荣和团队研发了一项新技术，利用橡胶胶囊填补承台底板与桩基的空隙，充气膨胀后完成隔水，这样就不用进行水下浇筑，对湖水的污染可以降低到接近为零。大桥建设施工期间，渔民们依然穿梭在施工水域，没有一天停止捕鱼，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这就是我们中国建造者追求更加先进技术的精神。
0: 作为女性，秦荣对这片湖泊的热爱更加细腻而深沉，用创新的技术来保护这片绿色的纯净是沉甸甸的责任。
1: 看到你，第一反应就是真的是要给你一个拥抱，就是这种的热情。对他们，因为他们首先是知道我们是来建设他们国家的，包括他们这边总统和总理来，都说要尊重我们中国的技术专家。他们对中国人的这个友好是扎根在骨子里的。
0: 马古富里大桥全长4.66千米。建成后，它将连接坦桑尼亚姆万扎地区与邻国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成为非洲内陆的重要国际交通枢纽。
2: 在大桥修建之前，当地的群众如果想跨越维多利亚湖的话，陆地交通需要2个小时，轮渡需要40分钟以上。但是修了马古富里大桥之后，当地这个跨越维多利亚湖只需要5分钟，所以这大大的节省了当地人民出行的时间，也降低了当地的这个运输成本，包括也稳定了当地的这个物价。
0: 这座桥不仅解决了当地居民的出行需求，还为当地创造了1000多个宝贵的就业岗位。萨米尔，马古富里大桥工程的测量工程师，从小在湖区周边的村庄长大。大桥项目开工后，萨米尔加入进来，他的生活因为马古富里大桥的建设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3: This bridge is more than a bridge because they make a friendship between these two countries, Chinese and the Tanzanian, and they connect people from one side to the other side. So we very very benefit from this bridge.
0: 2025年6月19日。非洲最长矮塔希拉桥马古富里大桥正式建成通车。通车当天，坦桑尼亚总统哈桑亲临现场，并对工程建设质量给予高度评价。他称马古富里大桥是坦桑尼亚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成就。这座桥不仅是一座民生之桥，更是中非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工程，是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诠释。
4: 我们经常说，我们跟非洲国家，我们这种共同的命运啊，来自于 我们有这个相似的这个历史遭遇，我们又有共同的这个发展需求，我们还有这个相似的这个未来发展目标。我们的国家领导人说，就是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中非永远都是命运共同体啊，这种说法在别的区域啊还没见过。这意思就是说，我们一开始我们就是命运共同体，现在我们再提这个中非命运共同体，是我们要向更高水平、更高更广的领域去发展的命运共同体。
0: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向非洲提供了不同数量的援助，这些援助涉及的领域包括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医疗卫生、教育、技术和人力资源培训、农业发展、债务减免、人道主义援助等多领域，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合作共赢之路。当大桥的钢索牵起发展的动脉，中国与非洲的合作也延伸向更广阔的大地，把温暖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姆巴克是塞内加尔共和国巴林村的一位普通农民，除了每天的农活，他还有一项特殊的工作，那就是负责维护村里一口水井的运行。这些看似简单的工作，对村民来说却意义重大。对巴林村的每个人而言，这口由中国人帮他们打的水井，就是他们的生命之源。今天马文强和同事们给当地村民带来一件特别的礼物，一个简单的过滤装置。水是这里最珍贵的东西，与水有关的一切都会让村民们感到莫名的兴奋，而马文强和同事们就是他们的水务专家。塞内加尔临近撒哈拉沙漠，水资源极度缺乏，取水是很多家庭日常最为繁重的家务。以前常常可见勤劳的妇女在烈日之下头顶各种器皿走几千米去排队，有时候甚至只能喝泥浆水。打一口好井，喝上干净的水，是每一个村庄每一户村民最大的愿望。巴林村有一口老井，那是村民们用锤子和锥子用了3年时间一点一点挖出来的，但是因为技术和工具的落后，水井深度有限，所以会经常干涸，不能满足全村的用水需求。
5: 非洲我们知道更多国家严重缺水，严重缺可饮用水或者管道，就是自来水。这个又缺水呢，就不仅制约了他获得卫生健康条件，其实也影响了其他领域的发展。
0: 2017年，塞内加尔乡村打井工程正式启动，中国施工队带来了钻机，要在巴林村钻一口新井。然而，这里特殊的地理构造和地形地貌，让水井选址变得特别困难。
6: 沙层打了以后，你打进去以后，它塌方，塌方以后，如果你换一根管子，一换以后，整个井，你塌方塌掉以后，又就白打了。
0: 施工队面临的不仅是恶劣的水文条件和极端高温的天气，还有更现实的难题：施工本身也需要水。
6: 就施工用水很缺，包括我们打井进去，它这个设备也需要水去润滑它。但是我们这周围啊都取不上水，想方设法到周围去找水去，几十公里以外去找水去把这个任务完成。
0: 2018年，炽热的阳光洒在非洲大地，一口当地村民盼望许久的深井，终于呈现在巴林村的村民面前，世世代代的缺水烦恼由此成为历史。
7: 我们已经在塞内加尔打了230多口水井，然后是覆盖了接近1000个村庄，汇集人口230万。
0: 如今距离巴林村不远的地方，又一座钻机塔高高耸立，中塞两国的工人们正在进行新的作业。 这是中国施工队在这里钻探的又一口深井。
1: 而我们在基建方面可以说是四面开花，全方位推进。中国现在几乎成了非洲基础设施建设里面的唯一的一个了外部的主要的经济体。经常说我们的发展模式，一条铁路可以带动一个城市，一个城市一个经济区，一个经济区又能带动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又能带动那一片，必须两个引擎，你一个引擎是不行的，那么这个引擎就是基础设施。
0: 水让巴林村的那一抹绿意得以延续，而在数千千米之外的东非高原，另一个关于绿色的故事也在悄然延续。2006年，中国农业专家林占西教授带着他的菌草技术团队来到了卢旺达，这个被称为千秋之国的东非高原。他们此行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治理卢旺达严重的水土流失，二是向当地农户推广一项神奇的技术，用草种蘑菇。这项技术的原理并不复杂，用生长迅速的草本植物替代木材，作为培育蘑菇的机制。这样一来，既保护了森林，又能让农户用极低的成本种出高价值的蘑菇。这项技术曾经在中国的贫困山区帮助无数农民摆脱了贫困，也让一位曾经迷茫的非洲青年莱昂尼达斯看到了希望。
8: I go back for looking at them, so I start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technology. I start a business for producing mushroom using ginkgo.
0: 在查阅了很多关于这项技术的资料后，莱昂尼达斯决定创业，用菌草生产蘑菇。十年过去了，当年的穷学生如今已是卢旺达小有名气的企业家。
8: We have a house to live. We have a transport means. We have my kids, my four daughters. Two of them, they are in secondary school now. So they from the starting, they studied in the high school.
0: 曾经迷茫的非洲青年正在谋划着一个更为宏大的未来。卢旺达卡布耶山学校又迎来了毕业季，莱昂尼达斯正在为毕业典礼忙活着。如今他又多了一重身份，卡布耶山学校的校长。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卢旺达的明天铺设一条希望之路。如今中国的菌草技术已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扎下了有益之根，一株菌草不仅筑牢了非洲大地的生态屏障，还点亮了致富的希望，而希望最终要落进饭碗里。布隆迪位于非洲中东部，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也是重度粮食危机国家之一。在这片赤道附近的土地上，饥饿是很多人从出生就伴随一生的阴影。爱丽斯特就是在这种阴影下长大的，她的童年记忆里，饥饿是每天的常态。由于家中贫困，爱丽斯特直到20多岁才勉强读完中学，他不知道命运即将被一群来自遥远东方的中国人改变。2015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开幕式上致辞时强调，为推进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设，中方愿在未来3年同非方重点实施10大合作计划。
2: 新时代以来，中非合作论坛先后推出了10大合作计划、8大行动、9项工程等旗舰合作框架，他们是一脉相承、迭代升级，主要是帮助非洲国家实现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涵盖基建、金融、减贫、人文等10大领域。
0: 随后一批批中国农业专家奔赴非洲，手把手指导农业生产，杨华德就是其中之一。2015年，他来到布隆迪，在林格寺村试种了7个中国杂交水稻品种。几个月后，丰收的盛况让当地人惊呆了。
9: 超级稻达到了13.86吨每公顷，跟他传统的产量2吨多的产量 那这就是天壤之别。
0: 但杨华德知道，让当地人亲眼见证高产。

0: 绩只是个开始，真正的目标是教会村民们亲手创造出同样的奇迹。爱丽斯特，林格斯村第一批跟着杨华德学种杂交水稻的农民，因为杂交水稻连获丰收，在不到两年时间里彻底解决了全家的吃饭问题。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种植中国杂交水稻，恩达伊克基就是在那时加入了杨华德的团队。他从最基础的插秧、施肥、除虫学起，跟着中国专家一步步走进稻田深处。几年时间，他从一个失业大学生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杂交水稻技术专家。为了表达对恩师的感激之情，恩达伊克西给自己的大女儿取名为杨，意为杨华德的杨。他想让女儿从一出生就记住有一个中国人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命运。
1: Yeah, it's why I cannot forget Yang Hua. It is my parents, I told you, and also I will continue to remember the China. Yes.
0: 2024年，临近退休之年的杨华德主动申请延长自己在非洲的援外工作。
2: 在我心中还有个梦，要把种地建设成为一个区域性的或者乃至于整个非洲的水稻科技强国。
0: 一粒种子从中国漂洋过海，在布隆迪落地发芽，让当地人的生活有了希望。而在非洲的乌干达，有这样一群人，也正在追寻另一种梦想。
3: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0: 夫电影。非洲的小村庄，中国功夫，听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却实实在在发生了。这一切都因为一个名叫伊萨克的人。乌干达首都坎帕拉一个名叫瓦卡里加的小村庄，伊萨克正在拍摄他最新的一部功夫电影。几年前他拿起了摄像机，开始了导演之路。迄今为止，他已经拍摄了几十部功夫电影。
3: Thank you.
4: In 1986, we got a China magazine. It was called China Sports Magazine. At the end of that magazine, there were kung fu movements. So we learned. We taught ourselves those kung fu movements.
0: 被中国功夫吸引的伊萨克决定要自己拍摄一部功夫电影。当时可供他参考的除了杂志，最主要的就是影碟。但在乌干达的音像店里，功夫片却很难找到。不只是影碟难觅，在小村庄看电视也很困难。瓦卡里加村生活着2000多名村民，付费电视的普及率不足30%。就在伊萨克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中国团队带着卫星电视来到了村里。2017年，中国援非万村通项目启动，中国为非洲30个国家的10000多个村落接入卫星电视信号，并向20万个非洲家庭捐赠接收设备。很快，瓦卡里加村的设备安装完成。从此，伊萨克家里的电视能收到全球440多个电视频道，而他情有独钟的是中国功夫频道，这给他后来拍摄功夫影片提供了参照。伊萨克的拍摄现场只有一台摄像机，为了拍摄效果，一个动作要重复很多次，因为是动作片，演员们都是真实的拳打脚踢。为了节约资金，演员就从村民中找，不会功夫现场教。为了培养功夫演员，伊萨克还开办了一所功夫学校。
5: I saw it on the television. I saw the two actors
3: ape man and gently fighting. But I saw them physically, it was good. On my side, even me, I decided to come and learn Kung Fu.
0: 伊萨克影片中的道具基本都是就地取材，子弹用削尖的小木棒代替，手上的枪由废弃的金属或木头拼凑而成，火箭发射器更是离谱，用塑料管和平底锅组成，就连拍摄需要的直升机模型、手推车、摄影吊臂也是用一堆废弃零件辛苦焊接而成的。化妆能省就省，需要特殊效果时由伊萨克的妻子负责完成。
4: I decided to do a movie, Bruce Lee, in respect of Bruce Lee, who taught us about China very much. It's a bridge that brings together China and Uganda.
0: 2017年8月，伊萨克拍摄的功夫电影《乌小龙》在瓦卡里加村首映。现在伊萨克的电影之路仍在继续，为了拍出更好的电影，他还特意到北京的长城为自己的电影拍摄了素材。
5: 非洲年轻人对功夫的热爱并拍摄成电影，在当地形成了新的这个产业，正说明了中国的文化在不断地走出去，越来越多的非洲年轻人认同或者喜欢中国的这个文化，这也说明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化软实力在进一步的这个提升。
0: 2026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中非人文交流年。习近平主席指出，希望双方以人文交流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文明互鉴，密切人员往来，特别是青年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携手推进现代化，促进28亿多中非人民心相通、情共融、力同聚，为全球南方团结应对全球性挑战，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中非贡献。
6: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2.3到3.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东海有7到12米的狂浪到狂涛区，南海北部、中部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南海南部有2.0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2.9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2.2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2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4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0: 地是民生之根，是安国定邦的重要基石。1978年，改革的春风吹暖南国大地，时代的浪潮悄然起航。如今的深圳，田野化作厂房，热土焕发生机。这场扎根土地的先行探索，拉开了全国城镇土地制度改革的序幕。淘港潮作为一个历史名词，记录着一个特定的社会现象。20世纪70年代末，历史上最大的淘港潮席卷了中国广东沿海地区，许多群众带着大大小小的行李涌上与香港仅一河之隔的宝安县，试图逃往香港。让人们甘愿背井离乡逃往香港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两地生活水平的巨大差距。据统计，当时宝安县农民的年收入仅为130元，而香港农民年收入却达到13000元，差距之大竟达百倍。当时在广东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人家八分钱。这里的八分钱指的是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的邮资。一边是繁华富裕的香港，车水马龙；一边是萧条困窘的宝安，杂草丛生。如此鲜明的对比，让当时的宝安县委书记方苞感触良多。
1: 我跟当时的业务都聊，不要一刀把生产跑上去，把经济发展起来，一条把刀骨降上来。对农业生产的，我们想了好多办法，但是我们农民没有积极性啊。
0: 意识到要下定决心发展经济，让逃过去的人回到家乡。在听取了多方建议之后，方苞决定利用深圳临近香港的地理优势，用三来一补的形式承接香港的工业转移，发展加工贸易，为宝安破局。所谓三来一补，就是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生产和补偿贸易。内地出土地、出劳力，港澳出设备、出订单，这种门槛低、落地快的形式，成了当时宝安破局发展的务实选择。1978年7月，国务院颁发《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鼓励开展三来一补业务。随着合作势头愈发火热，前来洽谈加工业务的港商络绎不绝，各类来料加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78年12月18日，党的11届三中全会开幕当天，深圳首家三来一补企业食盐公社上屋大队热线圈厂悄然诞生，编号深青宝第001号。港商出设备、原料与订单，村里出土地、厂房和劳力，25位农家女洗脚上田。赵代荣就是宝安县第一批打工妹中的一员。
2: 以前我们很苦的种田呢，又不够吃，这时候我才18、19岁，在79年进入这个法叶县前厂， 我是第一批的工人。
0: 时代的红利很快在宝安全面铺开，工业化浪潮一路向前，土地价值被重新激活，也深刻改写了城乡格局。昔日村落变成了大小城镇，原本几百人的小村庄也成长为万人集镇，世代务农的农民转身成为城镇居民，而遍地开花的三来一补企业也给成千上万外来务工者提供了安稳的就业岗位。
2: 不用回去种田嘛，五六百块钱一个月这样嘛，我们好像包工一样嘛，就是你一条线，你一天要完成多少，你做得多就得得多。
0: 这些不起眼的乡村土地成了改革开放起步时最坚实的底气，小小的加工厂房既富了一方百姓，也铺就了宝安工业化城镇化的崛起之路。当三来一补在宝安遍地开花，悄然改变了一方土地命运的同时，在宝安向南几十公里的海边，一场更大胆更具开创性的试验正在破土动工。1979年1月6日，广东省革委会和交通部向国务院呈报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1月31日，当时的招商集团常务副董事长袁庚走进中南海，提出在宝安县的蛇口南头半

0: 伴随着轰隆隆的炸山填海声，蛇口工业区的基础工程建设正式破土动工。工地的建设如火如荼，为了加快施工进度，袁庚提出在超额完成部分多拉一车就多给四分钱的奖励机制。出人意料的是，四分钱的定额超产奖励机制产生了空前强大的驱动力。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司机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每人一天可运输八九十车，一个月的奖金加工资能达到100多元，超过了工业区的中层干部。四分钱的奖励制度让码头施工飞快提速，工程整整提前了一个月完工。可跟工地上热火朝天的气氛相比，不少海外客商对于投资蛇口的态度却心存顾虑。在他们眼里，当时的土地使用没有明确政策，办事无法可依，无规可循。外资办厂不能沿用过去土地无偿划拨的老办法，土地制度如何改革，如何规范用地，成了摆在眼前最迫切的难题。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启和不断推进，新的市场主体诞生，外资进来办企业，用地还能无偿供应吗？答案几乎是一致的，不能。因此，土地制度的适应性变革变成了首先面临的问题。面对投资者的观望，国家连续出台了多条法规，为蛇口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上的保证。1979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正式出台，首次明确了合资企业的土地使用规则，给外商吃下了定心丸。1980年，国务院关于中外合营企业建设用地的暂行规定《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相继落地，从国家到地方层层细化，把土地有偿使用、外商投资办厂的规则一一厘清。
1: 改变单一的无偿的行政划拨方式提供土地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那么从吸引外商投资的角度来说，要鼓励外商怀着恒心啊，也让外商安心，让他们依法取得的中国的土地使用权那么具有稳定性，然后随着他的经营需求，它可以转让、抵押、出租，这也是吸引外资的需要。
0: 荒滩之上开山拓土，浪潮之畔敢闯敢试，在这片从炸山填海中崛起的土地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横空出世。这句口号冲破了思想的桎梏，也喊出了一个时代奋进的节拍。蛇口人以敢为人先的魄力，靠着完善的法规护航，盘活闲置土地，敞开大门招商引资，用实干和速度在南海边建起了一座崭新的工业新城。这种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精神，不仅让蛇口从一片荒滩迅速蜕变为高楼林立、产业集聚的工业热土，更以先行一步的实践，为深圳经济特区的创立铺就了探索之路。在深圳市罗湖区的东湖丽苑，一棵凤凰树静静矗立。40多年前，这里还没有绿树成荫，也没有楼房林立，改革的探索却早已悄然萌芽，一场土地生金的探索从这里开始。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这片327.5平方千米的土地，承载着改革开放的使命。然而，起步之初的深圳面临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当时的

0: 深圳，市区仅有两条不足2000米的水泥路，总人口不过20000余人，工业产值低，基础设施建设薄弱，要在这样的基础上杀出一条发展之路，必须找到全新的突破口。敢闯敢试的深圳人，把目光再次投向了脚下的土地。时任深圳市房管局副局长骆锦星接到了一个任务，为支援深圳建设的干部建250套宿舍，但财政拨款只有50万元。就在他一筹莫展之时，一位香港朋友的话点醒了他：你是端着金饭碗讨饭。金饭碗就是脚下沉默的土地。这句话让骆锦星萌生了出地合作、利润分成的大胆想法。1979年12月31日，一份以补偿贸易为名的协议签订，深圳出地，港方出资，最终收益深圳占股85%，香港占股15%。新中国第一个商品房小区东湖丽苑在图纸上诞生。1980年，东湖丽苑正式推向市场，2730元每平方米的均价还不足当时香港楼价的一半。5000多名香港市民排队抢购，首期100多套房源抽签售罄，二期也迅速售空。而深圳则凭借土地入股赚到了500多万元。这一次大胆试水，真正让人们看懂了土地生金的价值密码。沿海地区已经靠土地赚到了钱，可外商资源稀缺的内陆城市没有区位优势，没有外资加持，又该怎样盘活国有土地？
1: 中国的各地区这个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有一些偏远落后地区这个特征并不突出。我们当时出差就碰到过，有的地方领导就说，我这儿土地不要钱让人家来投资，人家还不来呢，啊，更不用说要收钱了。哎，这就是各地方的这个发展它不平衡，那么也决定了这个改革它是要渐进的。
0: 抚顺，一座随着煤炭工业而发展起来的城市，素有煤都之称。改革开放初期，抚顺市产业结构单一，城市建设财力薄弱，大量国有土地粗放利用，闲置浪费，传统无偿划拨的用地模式早已跟不上发展节奏。抚顺的国有土地改革急需一条破局之路。徐永彪，当年抚顺国有土地改革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2: 有句话叫南有深圳，北有抚顺，抚顺土地有偿使用呢跟深圳不一样，深圳当时搞的叫批租制，就是我把这地批给你使用多少年，一次性缴纳多少钱。因为抚顺市呢，就是说对已经建成区的用地，就是企业和个人每年征收一次土地使用费。
0: 20世纪80年代的抚顺，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土地管理的矛盾十分尖锐，国家建设需要扩大征用土地，征地难度持续加大，征地费用不断攀升，城市用地供给日趋紧缺，应该节约合理利用，但当时用地单位却把大量土地闲置荒废，造成极大浪费。根据1983年土地普查资料显示，全市征而未用土地50万平方米，违章建筑占地达1000平方米以上的单位就有400多个，占地近500万平方米。
2: 这个土地违法滥建的现象非常多，行政的手段去管理，天天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要普以经济的手段， 和行政呢相结合的办法，所以呢就探讨了土地有偿使用，也到外地进行学习了，参考了外地的经验，结合了抚顺的实际，才出台了决定要收费。
0: 改革之初，最难的不是政策制定，而是疏通千家万户的固有思想。长久以来，抚顺市民早已习惯土地无偿使用，从没听过土地还要缴费，还要确权登记，不解、抵触、观望的情绪在街巷间蔓延。
2: 当然，这个收费的过程当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我那时候来的时候就骑自行车，背个兜子、皮尺、比例尺、铅笔，有的时候就不到班上了，直接到街道，直接到现场去干。
0: 靠着市领导及部门工作人员的耐心宣讲、上下劝说，抚顺市民和有关方面慢慢理解并接受了土地有偿使用新政。全市国有土地改革稳步推进，很快见到了实际成效。1985年1月9日，抚顺被确定为全国征收土地使用费试点城市，改革获得官方认可，得以全面铺开。土地收费政策落地后，改变了过去没钱投入市政建设的困境，城市基础设施和配套建设有了稳定资金来源，也让国有土地得到更规范的管理和节约利用。有了土地使用费带来的财政收入，抚顺终于有底气启动期盼多年的浑河城区段综合治理。有了政策的支持，抚顺市政府通过每平方米440元的价格预售河滩土地使用权，回笼的资金全部投入浑河整治，圆了多年的城市建设梦想。
2: 河渡改造主要是由抚顺矿务局承建，抵顶了350万的土地使用费，因为抚顺矿务局作为一个市级，跟我们抚顺市平级的一个单位吧，它有这个原料，有运输工具，有工人，你再交费，政府再拿去雇单位去建设，不如他直接去干了。所以河渡东段由矿务局承建，抵顶了350万土地使用费。
0: 浑河治理完工后，城市防洪能力明显提升，重新修缮后的河堤既美化了城市环境，也给市民增添了休闲游玩的去处。从1984年到1986年，3年时间里，抚顺总共收取土地使用费2847万元，70%投入道路、供热、小区绿化，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3: 因为在之前，我们土地在计划经济条件，它只能走的唯一的就是划拨。原来的时候，因为你是固化的，到现在的时候它是动态的，它能够这个流转的。其实土地本身是不动产，它是不能移动的，它能流转呢是土地的使用权，所以把权利这样呢就盘活了。
0: 借着土地有偿使用改革的契机，抚顺还集中清理了长期遗留的违章占地和违法建筑。3年里，有不少单位主动退回闲置土地，节省了征地开支。盘活的土地投入工业生产后，也给地方带来可观的产值和利税。违章占地罚款逐年大幅下降，市民和单位慢慢养成依规用地的习惯，城市土地管理秩序逐步建立起来，也为内陆老工业城市探索土地改革、盘活城市资源、改善民生福祉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样本。 东宝。

0: 安祠堂的机器轰鸣，到蛇口开山的破晓炮声，从深圳借地生财的胆识，到抚顺走街入户的耐心，这是一场始于泥土的伟大觉醒。土地不再只是生长粮食的土壤，也是托举广厦的基石。回望漫漫征程，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土地革命，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土地制度变革始终是贯穿各个历史阶段的重要主题。而改革开放初期的土地使用制度的探索与艰难寻路，正是这份土地探索的接续延伸。
1: 我们今天的时候来看深圳，从一个小渔村滚动开发了以后，到今天的时候已经成为了一线城市，成为了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那么可见这个其实上土地制度的改革，它起了一个杠杆的效应，带来了这样的一个大的发展。我们来说的时候应该把它的意义啊，我们怎么样的来看都是可以大大的要赞扬的。
0: 改革没有终点，改革永远在路上。这份实事求是、敢闯敢试的担当精神，让土地有了价格，让价值有了回升，让一个奋起的国家在改革的春风中听见大地深沉而稳健的心跳。
2: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Thank you, Shane. In tennis, top-ranked Aryna Sabalenka has advanced to the fourth round of the WTA Toronto Masters after beating China's Zhang Shuai 6-3, 6-4. The four-time Grand Slam winner dropped only 7 points on her first serve and wrapped up the match in 76 minutes. Sabalenka said she struggled to find rhythm in her return games early, but was happy that everything clicked in the end. Sabalenka next faces Russian 16th seed Yekaterina Alexandrova, who leads their rivalry 5-4 but lost to Sabalenka on Berlin grass this year. Elsewhere, 3rd seed Jessica Pegula cruised past Kamila Rakimova 6-4, 6-love in 68 minutes. 7th seed Iga Swiatek needed just 66 minutes to beat Victoria Goblic 6-2, 6-1. The million-dollar one-point slam is returning to the Australian Open in 2027. Organisers say the crowd favourite event will again offer a top prize of $1 million Australian or around $700,000 next year before the main draw at Melbourne Park. Last January, little-known local amateur Jordan Smith beat Yannick Sinner and went on to become a millionaire after winning the tournament. All matches lasted just one single point in the knockout bracket that included men and women, professionals and amateurs, and celebrities like pop star Jay Chou from China's Taiwan region. The main draw of the Australian Open runs from January the 17th to 31st. In football, Real Madrid have secured Vinicius Junior's future with the Brazilian winger signing a new contract that keeps him at the club until June 2032. The 26-year-old, who has scored 128 goals and provided 100 assists since joining from Flamengo in 2018, had been linked with a move to Arsenal. The extension ends months of speculation and keeps one of Real's key attacking stars in Madrid. Leeds United have signed goalkeeper James Trafford from Manchester City on a 5-year contract for an undisclosed club record fee. British media say the deal is worth around £40 million or more than $53 million plus bonuses, making the 23-year-old the most expensive British goalkeeper in history. Trafford, who was on England's World Cup squad this year, made 17 appearances for City last season. The English international came through City's academy and had loan spells at Accrington Stanley and Bolton before joining Burnley in 2023. He returned to City last July but struggled to become a regular, with Gianluigi Donnarumma as a first-choice keeper. Leeds, who finished 14th in the Premier League last season, begin their campaign against Nottingham Forest on August 22nd. World football's governing body is facing a deepening rift, even after FIFA President Gianni Infantino received a crucial show of support from Africa at a crisis meeting in Morocco. The Confederation of African Football has unanimously endorsed Infantino, giving him a lifeline as he seeks a fourth term in the March election. 54 African nations make up more than a quarter of FIFA's membership. But European governing body UEFA is holding firm, saying Infantino has not met the conditions for its return to FIFA competitions, reiterating its loss of confidence in his presidency. The turmoil follows Infantino's failed attempt to sell a stake in the World Cup to private investors, a move that sparked the fiercest revolt of his tenure. Players' unions have labelled it a profound abuse of presidential power. Infantino still enjoys strong support from many smaller associations, particularly across Africa and Asia, where FIFA development funding remains central to national football programs. And finally, in cycling, Kimberly Lacourte of Mauritius emerged victorious in a reduced sprint to win stage 6 of the Tour de France Femmes on Thursday. Swiss rider Marlen Rousse held on to the overall lead with 3 stages remaining. Lacourte joined a small breakaway group 10 kilometres from the finish, launched her sprint with 300 metres to go, and held off French rider Cédrine Cabal on the line.
1: Yeah, I think the team needed it, you know. I've been really struggling since the TT day, and I think this really makes our tour. Of course, we've got GC ambitions, but winning a stage in a Tour de France is very special. You know, people don't really remember top 10, top 5 riders in Tour, but they do remember stage winners.
0: There was no change at the top of the standings after stage 6. Rusa holds a 12-second lead over Dutch rider Demi Vollering. Friday stage 7 takes the riders 146.8 kilometers from Lavolt to Sir Rona to the summit finish and iconic Mount Ventoux.
2: All right, thank you very much. That's Yang Guang with sports. You're listening to the Beijing Hour, coming up in culture and entertainment. The new Spider-Man movie continues to enjoy success in the Chinese and global markets.
3: From north to south, east to west, people in China are chasing their dreams and leaving their mark. Want to know how they beat the odds and made a difference? Footprints brings you the true life stories of their journeys.
2: 53 past the hour. In culture and entertainment, Spider-Man Brand New Day is already the highest grossing film worldwide this year, taking in nearly $1.2 billion globally, with China once again among the biggest overseas markets. Zheng Chunying has details.
4: Spider-Man is back. As one of the first markets worldwide to release Spider-Man Brand New Day, China has once again emerged as a key overseas market for the franchise. The film has already topped the 2026 global box office with more than $1.15 billion worldwide, including over ¥1 billion on the Chinese mainland. Tom Holland thanked the Chinese audiences for their support.
5: We are so excited to be bringing Spider-Man Brand New Day here in China. You guys will be some of the first people in the world to see the movie, so thank you for your love and support.
4: The release comes as Hollywood studios continue looking to strengthen their presence in China, but with local productions attracting strong audiences and moviegoers becoming more selective, success today depends on far more than a familiar superhero.
6: Whether it's superheroes or Asian myths, these films are competing for more than just box office numbers. They're also testing how Hollywood can continue to connect with Chinese audiences in an increasingly competitive market.
4: For many moviegoers, Spider-Man is more than a superhero. It's a character they've grown up with, one that continues to resonate across generations.
7: I've been watching Spider-Man since I was a kid. Seeing the newest movie in theaters brings back a lot of memories. Watching Spider-Man in a theater is a completely different experience. That's why I wanted to come on opening weekend. I heard there are Chinese influences in the action scenes, and that makes me even more excited to see the movie.
4: The connection goes beyond the fans. Holland says the film itself reflects Chinese influences, with action sequences inspired by martial arts icon Jackie Chan and legendary choreographer Yuan Wuping.
5: I think there's probably no one else in the movie business that has kind of created their own style in the way that Jackie has. So for us to bring a little bit of that into our film feels like a real honor.
4: As Hollywood's biggest franchise returns to Chinese theaters, success may be measured not only by box office results, but also by how well they continue to connect with audiences.
2: That was Zheng Chunying reporting. The Jakarta premiere of Chinese box office hit Dear You has brought together political, business, and cultural figures from China and Indonesia.
8: The trust and faithfulness shown by the two women over the long years and their commitment to communicating through letters, it is truly moving.
9: The film not only has a compelling storyline, but also showcases the beau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For instance, the way of expressing emotions through letters called qiaopi still touches people's hearts to this day.
2: The film, known as Love Letters to Grandma in Chinese, centers on qiaopi, a unique form of correspondence that combined letters and remittances sent home by earlier generations of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lat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Set against the distinct backdrop of Teochew Chinese culture, the narrative highlights the historic diaspora experience, capturing universal themes of displacement, nostalgia, and memories passed down through generations. Since its initial April 30th release on the Chinese mainland, the low-budget drama has defied all box office expectations, grossing over $275 million. A six-night performance series is kicked off at Beijing Folklore Museum. Unlike traditional runs, each night represents a different theme, showcasing a variety of art forms and cultural expressions. The series features a cross-cultural string concert blending Chinese and Western musical traditions, along with a finale bringing together song, dance, magic, acrobatics, and Sichuan opera face-changing. The performances are free to attend, with no reservations required. Built more than 700 years ago, Dongyue Temple has long been a cultural landmark preserving Beijing's folk traditions. The performance series will continue through Wednesday. We're at 57 past the hour. Beijing getting thunder showers overnight. It eases off to cloudy conditions tomorrow. It's down to 23 this evening, 30 degrees for a high on Saturday. Shanghai will be overcast tonight with a light rain developing tomorrow, a low of 28 and a high of 32. Chongqing will have a light rain through tomorrow with a low of 26 and a high of 34. Nanchang is getting cloudy skies tonight and tomorrow, a low of 29 and the high is 36 degrees. Lhasa will be cloudy tonight, showers coming in tomorrow, a low of 13, the high is 27. And that's it for this edition of the Beijing Hour. Making news today, China's foreign trade's been surging, already topping 30 trillion yuan so far this year. And China's tech sector is becoming a significant draw for global travelers. On behalf of the staff, this is Shane Bigham in the Chinese capital, hoping you'll join us for the next edition of the Beijing Hour and open a window to the world together.
3: The best military commander is not he who fights 100 battles and wins every one of them. The best military strategy does not lead to the desiccation of the enemy's capital city. Decoding the Art of War will help you understand why there's no art in war and how Sun Tzu stayed undefeatable using the science of war, with fun stories and insightful breakdown of famous battles. Find Decoding the Art of War wherever you listen.
10: A poem for the Tibetan antelope. The gentle spirit of the Qinghai Sizong Plateau, spoken by voices from across the world. Every spring, female antelopes migrate hundreds of miles to Zhuonai Lake to give birth, as we build gentle passages for their journey.
11: Hello, little Tibetan antelope. Eyes opening to the light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12: 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 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
13: So much wonder calls for so much courage. But have no fear. The way home is right there, waiting for you.
14: From the snows of Kunlun to the winds of Tangula, the wilderness will teach me to be strong.
15: But the call of life itself never ceases.
16: The train runs toward the horizon. A road stretches through the wilderness.
17: The bridge that soars through the clouds is no barrier across the land, but a gateway to where I truly belong.
18: Tibetan antelopes' hoofprints loosen the soil, letting snow melt sink into the earth.
19: Human presence passes through, but we've never...
20: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1: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中国海关总署8月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进出口总值 4.66 万亿元，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 19.2%， 其中出口增长 17.8%， 进口增长 21.2%。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今年以来，外资企业加大了在中国先进技术和前沿领域的投资力度。今年上半年，中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 33.2%， 占外资总额的比重提升至 42.4%。 今年上半年，中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三年行动，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中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8%。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28.6 点，同比上涨 15.5%。 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价格环比上涨的有14种。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获悉，中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拥有数据的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等商业活动，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截至7号，中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 1.18 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天山2026联合网络反恐演习近日在中国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此次演习紧扣当前恐怖主义活动全球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特点，深化上合组织框架下各成员国在网络反恐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成果。中国人民银行与阿根廷中央银行近日续签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1300亿元人民币，28万亿阿根廷比索，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正点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0: 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地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1: 欢迎收听轻阅读，各位好，我是一郎。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继续围绕广州的番坊和泉州的刺桐精神，对话广州考古文物保护工作专家严小青以及泉州媒体人亚丁。首先有请小青老师。首先我想问的是，南海神庙是什么时候建立的？
6: 南海神庙在我们广州黄埔区庙头村，它是古代祭海的一个场所。它目前是我们国家古代四大海神庙中唯一完整保留下来的海神庙，其始建年代是在隋开皇14年，所以距今已经有了1400多年的历史了。它既然就是说为什么当时会选在广州这个地方建南海神庙，那我们就要知道它那个历史背景。四海的观念在中国古代很早就已经形成了，古人认为那个天圆啊，地方嘛，地的四周都被海水所包围。那在科学并不发达的那个古代呢，就说面对着这些海上的这些风云突变啊，那个这个很无助的人们就很需要有一位强有力的神来主宰这种海上的这个变化。因此海神也就应运而生了。从周代开始，历代统治就将祭祀这个自然地理之神纳入了国家礼制的体制。祭祀五岳四海四渡，然后凡是天子巡游啊，或者发兵之前，或者国家有灾难时，都要举行隆重的祭典，向五岳四海进行祷告，祈求那个祈福啊，消灾这样。在到了汉代宣帝时，咱曾经在洛水处建立海祠祭海神，以求海神的保佑，五谷丰登啊，风调雨顺。那有人认为这就是中国封建帝王建海祠祭海神的一个开端。一直到了隋代，广州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南方海上贸易的一个中心了。那就有大臣向那个隋文帝就建议说，海神很灵验哦，应该在近海处建祠祭祀， 才能表达这个帝封皇帝对海神的一个敬仰和虔诚吧。
1: 嗯，
6: 所以就隋文帝就下诏在浙江会稽县建立了东海神祠，在广州南海镇建立了南海神祠。因为南海这个南海神庙这个地方在当时是属于南海县南海镇，那当时那个文献上就这样记载。这个南海镇在唐代改为扶墟镇。他当时建了庙以后，并在当地请了一位巫师负责庙里的打扫啊和祭祀工作。庙里还种满了许多那个松树柏树。从此就说广州就有了这座南海神庙。这个隋文帝他为什么会把南海神庙建在广州这个黄埔这个庙头村这个地方？他和广州的地理位置是很有关系的。因为广州地处中国大陆的这个南部嘛，也不算最南端了。珠江三角洲有北端，它是在东江、西江、北江三江的一个汇合的地方，面临着南海，然后又地处亚热带地区，气候比较温暖湿润。在就和南海神庙所在的这个庙头村呢，它前面有一个扶墟港，当时这个港距离广州城区有30多公里，江面是十分的宽阔，由这个港口向上呢可直达广州城区，往下呢出虎门就一帆风顺就出海了。所以在这个地形上，那个扶墟港北面是一个丘陵地带，南面就面向珠江，就说南面就迎接可以沿着海风，北面又有山丘阻挡这个寒流的袭击。所以从地理位置上来看，那个古代的南海神庙这个位置啊，无疑是一个很优良的港口，所以成为广州的外港。早在汉代时，广州就已经和东南亚、南亚这些地区就有了海上贸易的一个来往。史书记载，汉代的广州已经成为当时中国经济繁荣的九大都会之一了，就说城内就充满了海外的一些奇珍异宝。那隋代呢，南海神庙这个位置也是由于海路交通都十分便利，人口也很多，这里就都已经是发展成为商业繁华的一个港口集市了。所以说我觉得隋文帝下诏在扶墟港北岸创建南海神庙，就既方便了官员和商人进行祭拜，又能够作为船舶进入港口的一个标志，可以说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吧。
1: 天时地利人和。
6: 对对。
1: 小青老师，从历史上看，这座南海神庙留下了很多的碑刻，另外呢，还有不少关于南海神庙的诗词。这些碑刻和诗词的作者都是谁呢？
6: 南海神庙啊，它从建立以后啊，历代帝王都十分重视祭祀南海神庙，所以都会经常派一些高官啊、高官重臣啊，不远千里来广州进行祭祀。那不少的文人墨客也喜欢到庙里面进行游览，提一些诗啊，所以这庙里面就留下了不少的一些碑刻。所以南海神庙也有南方碑林这样的一个美称。据清代那个一本书《波罗外记》记载，清代那个时候庙内还存在着唐代的、宋代的、元明清各个时期的一些碑刻，还有宋代苏轼、明代的陈白沙、清代的裘行俭等等这些历代名人的一些诗歌的一些石刻。到了20世纪60、70年代，可惜南海神庙当时是被工厂占用，这些古建筑啊、古碑刻就遭到了一些破坏。从20世纪80年代起，广州文物部门就对庙内的这些建筑和碑刻进行了维修，而且根据原来收藏的一些拓片，重刻了一批碑刻。再是请广州地区的现代书法家书写，重新刻了一批古人歌咏南海神庙的诗碑，所以现在南海神庙里面啊，碑刻是很多的，有40-50方，而且内容是相当丰富的，它是内容涉及到朝代的更替，还有皇位的继承，宫廷政变，比如说祈福消灾啊，这个倒扣扰乱啊，海上贸易啊。这些内容都涉及的，所以说内容特别丰富。那历代加封给南海神庙的内容，比如说在唐代时曾经封南海神庙广利王， 南汉时也封为昭明帝，宋代也封过三次，元代、明代也都进行了一些加封。祭祀重大事件的一些碑文也不少，比如说皇帝新登基以后也会派人来祭祀，所以就说好多碑就反映了这方面的内容。比如说在明代的成化年间，就是我们国家自然灾害多发期，那明宪宗朱见深啊，就特别热衷于祭祀南海神庙，其中他先后五次来到南海神庙，那个派人啊，他没有亲自来，他派人就到南海神庙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最有趣的是明朝嘉靖皇帝，他由于担心后代没有后代继承皇位，在嘉靖十一年时，他还派官到南海神庙向南海神求子。到了嘉靖十七年，结果皇帝真的得了皇子，又派官到广州进行致谢，专门为记载这事立了一块碑。所以就是说，可见南海神庙里面这个碑的内容是特别丰富的，涉及的面也是很广的。
1: 小青老师，听了您的介绍，我感觉南海神庙到后来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神庙了，它承载了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社会作用哈。
6: 对，它虽然就说是当时以是祭祀建筑而建立的，
1: 对，
6: 但是后来就说庙前有一个码头嘛，是当时是广州的外港，外商也是在这下船进行一些贸易，所以他免不了就是说有经济的一些成分在里面，而且就是说官方祭祀南海神庙也是为了求得海上贸易的一个那个昌盛吧。
1: 如此看来，南海神庙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紧密的。
6: 南海神庙与海上丝绸之路，它之间的关系，我想啊，首先南海神庙它是广州港历史变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物证。南海神庙它西边啊有一个玉里亭，那随着年代的推移啊，海岸线逐渐就南移了。那这个玉里亭下面那以前那个是三面环水的，那现在就慢慢就变成一片滩涂了，再逐渐变成了沧海桑田，就这种一种发生了这样的一种变化。过去那种海上观日出的一个景象也就没了，所以就说可见玉里亭是南海神庙和石渠港地理环境变迁的一个最好的一见证。而且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村民在这个旁边的河冲开挖鱼塘的过程中发现了一批枕木，经北京大学历史系碳十四实验室进行年代测定啊，结果发现是距今有1000多年历史，就是说这批枕木是属于唐代晚期的遗物。那这个出土这个枕木的地方又叫马头园，所以专家根据这批这个枕木的这个形状还有结构，还有测定出来的年代以及这个马头园的这个地名，所以就是说初步推断这里是唐代码头遗址，表明唐代的海岸线当时就在这个地方。到了2005年，我们广州市文考研究所就在南海神庙南边的环境整治工程过程中啊，就发现了两座码头，一个是明代的码头，这一个是清代的码头。所以就是说由于这地理环境的变迁，这个珠江北岸线不断的南移，所以就是说明代以后南海神庙前面停靠船舶就已经是非常有困难了，那石渠港也就失去了之前它在唐宋时期那种繁盛的那个景象。而且当时就玉里亭上面那个阳城八景之一伏羲玉日在明代已经是榜上没有名了，所以南海神庙这个位置啊就失去了海外贸易港口的一个地位，被那个琶洲一带那个兴起的黄埔国港取而代之了。再一个是方面就是说南海神庙里面那些大量的碑刻以及其他的一些历史遗存啊，也反映了海上丝绸之路中外交流的一个盛况。因为前面我们说过南海神庙有大量的碑刻嘛，这些碑刻都是官方立的，不少碑刻内容都与海上丝绸之路可以说是息息相关的，它记载了不同历史时期海上贸易交流的一个状况。比如说啊，唐代的韩愈碑是南海神庙里面最早而且最重要的一块碑，他碑文上就说南海神是最重要的，排在了东海神前面， 说南海神的位置是最显最贵。之所以受到重视呢，很大程度上我想是唐朝政府对海外贸易的重视的一个反应。
1: 那么这些反映的是什么？
6: 当时碑文记载说南海神被封为广利王，广利那就是广招天下财力嘛。那因为又是海神，所以就理所当然就是可能希望就获得更多的海上贸易的一个利润。所以可见南海神庙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这块碑里面还有一个词是海事这样的一个词语，海事就一般指的是航海的技术啊，海上运输这样子。据日本一个研究海上丝绸之路一个学者宋普章，他研究认为啊，海事这个词最早就是出现在这块碑上。所以可想而知广州在那个唐代时在南海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中已经处于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再举个例子，庙内的北宋开宝碑，它是北宋平定岭南南海国之后派人祭祀南海神庙之后立的一块碑。这块碑就真实的记载了广州在古代外通南海这些各个国家内又连接了中原的这些经济腹地这样的一个中转地位。还有清代的康熙的万里波城碑，这块碑是康熙皇帝在五十大寿时专门题写给南海神庙的，他希望海上航行就万里波城一帆风顺。所以就是说明了清朝政府对海上丝绸之路也是很重视的。所以当时就是也没有就是说出现这个海上丝绸之路名字，就是说对海上贸易是很重视的。
1: 小青老师，您为我们梳理了怀圣寺光塔、先贤古墓、帆坊还有南海神庙，这些都和广州当时贸易的盛况是相关联的。那么我们能不能说唐宋时期的广州它是一座世界级的贸易港口？
6: 广州是那个当之无愧的。咱们就是说从它广州的历史发展来看嘛，隋代结束了就是说魏晋南北朝的动荡和战乱之后啊，就开始注重开拓中西交通贸易。隋炀帝曾经多次派使者就前往西域和南海，与不少国家都建立了一种朝贡关系。前面我们也讲到，隋文帝下诏在广州创建南海神庙，也反映了这个时期广州海外贸易已经发展到了一定水平。从隋代进入唐代，到了唐代以后，唐代中期形成了一条从广州起航，远到那个波斯湾、红海、东非等地的一条那个航线。这条航线就是说，一般我们的历史上称为广州通海一道。这一条那个远洋航线呢，全程要经过30多个国家和地区，长达14000多公里，可以说吧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所以广州就当时啊在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地位可见一斑。
1: 接下来有请亚丁。亚丁之前是泉州交通频率一趟节目的主播，节目的名字叫泉州宝藏。
4: 对，泉州宝藏是我的万千泉州旗下的一个系列节目。
1: 当时做这个节目你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啊？
4: 我之前因为是做了6年的旅行节目，全世界各地的去旅行，然后后来发现其实泉州本地的文化也很有意思，主要原因是我在世界很多地方看到了泉州的痕迹，比方说有泉州的文物啊，泉州的文化呀，或者说泉州的建筑，所以我就想说我为什么在泉州待了快20年了，不能够好好的去看一下泉州的文化呢？我开始做这个万千泉州。这个万千泉州的名字其实就是万国通商千年泉州的意思。
1: 那么亚丁，你是土生土长的泉州人吗？
4: 还真不是，我四川人。
1: 你在泉州生活了20年对吗？
4: 对，在泉州生活20年。我觉得就是只要是一个中国人，你在泉州待着久的话，你都会爱上泉州。原因很简单，我们经常说汉唐看西安那个明清看北京，那宋元就要看泉州嘛。在宋代的这种文化说实话是中国人最喜爱的一种文化形式之一。所以说你在泉州待了久之后，你会发现他们对于民间的信仰，对于饮食的喜好，还有他们的为人处事的方式，非常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和特色。所以说你作为中国人，你会自然的亲近 泉州的文化。
5: 你刚才说到宋元要看泉州，那么作为一个四川到泉州的人来说，就是泉州有哪些符号你认为是宋元时代的这个特点比较明显的？
4: 我们泉州有很多宋元时期的建筑，你看像东西塔咯，安平桥啦，洛阳桥啦，这些石刻类的东西。那还有宋元时期的饮食我记得吴钩先生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宋宴》，宋宴当中说到了润饼菜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在宋代的时候，在清明节的时候，宋朝人家家户户都会吃的一个节令食物。而润饼菜现在在全中国只有泉州和贵州的某些地方还在吃这个东西，所以说他们的饮食还保存了古文化。那另外的话，当然就是他们的很多信仰，像这些拜拜啦、普渡啊，普渡就是在盂兰盆节，也就是中元节的时候宴请四方，这样的方式的话，其实也是宋代时候拥有的东西。在泉州的话，你关于泉那个宋元时期的符号，它不是说我立了一个大旗或者我某一个景点，它就是标明了这个是宋城或者什么，它其实是融合到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它的娱乐生活。我们都知道梨园戏，对吧？它其实就是当时的南外中正司从临安带到了这个泉州，然后他们内部这个达官显贵喜欢听的戏曲之后散落到民间。那这个梨园戏呢，现在也是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嘛，而且也是有很多年轻人喜欢听的一种戏曲。所以说吃喝玩在泉州你都能够体现到宋元的文化。
5: 说到你的节目啊，一个交通频率，我觉得一般城市的交通频率不会有这样的节目吧？
4: 对，我们总监特别的有眼光。
5: 会把这种节目设在早高峰后晚高峰吗？
4: 没有，因为我是一个小时的专访类的节目，而且其实除了关于文博行业的，我还会采访我们本地的艺术家手工业者，或者他做了一些跟其他人不太一样的东西，或者传统小吃的创始人等等，这个都是我节目去采访的东西。因为万千泉州嘛，就是千千万万的这些有趣有意义有故事的泉州人都可以走进我们直播间，所以说我的节目是晚上的9点到10点的，
5: 会结合你在世界各地的见闻是吧？
4: 对对对，因为你只有从世界的角度来看泉州，你会觉得泉州太特别了，太与众不同了。我真的你可以吃到非常多与北方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为什么我们有很多统计说这个关于民间信仰越往南方走越多，到了泉州基本上有90%的民众都有自己的民间信仰，而在北方却很少的原因是这样。我之前就这个问题有跟敦煌的研究院的教授讨论过，他说因为北方长期受到游牧民族的这个侵略，他们对于北方的管理会比较具有游牧特色，所以北方的很多中国传统文化就已经泯灭了。那泉州这边不一样，因为它偏安一隅嘛，所以受到这种游牧文化的影响会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还能够保存很多中国传统的文化。所以你在这边你可以感受到从饮食到语言到戏曲到他们的思维以及处事观上还保存着很多我们古代的这种很典型的儒家文化的东西。但是泉州文化对于世界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你要知道我们中国虽然有14亿人口都会说普通话，但是在全球范围内可以说闽南话的人有8000万到1亿的人口。而且整个闽南的文化影响的话呢，其实不仅仅只有泉州啊汕头这一带，整个闽南泛文化圈的话应该是环太平洋的整个地区，包括非洲，包括澳洲，包括美国的一部分。很简单一个道理，你在哪里看到妈祖的庙，哪里就有闽南文化，而妈祖的信众在全球那是相当广泛的。所以我们想世界去传递的这种文化和精神，就是第一闽南的文化。为什么泉州会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当年的泉州在宋元时期，它就是一个多元包容，包容这个词语非常重要，融合的一座城市。而你看现在全世界不管是因为疫情还是因为战争，大家之间好像彼此间的信任很少了，大家之间可能讨论的更多的是我要怎么样制住你，我要怎么样的强打压你。所以泉州的世界文化遗产其实就是向全世界展示了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佳的中国解决方案。
5: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浙江农林大学文化学院的茶文化教授，也是作家王旭峰。身为一个作家，以写书教书为自己的职业，当然更希望广大的听众朋友们都来参与读书。读书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伴随着人类有文明以来的活动，它会世世代代的传播下去，不管有没有用，不管是学以致用还是读书悠闲的玩，只要能够与书相伴，你的一生就不会寂寞，你就会成为一个精神富有的人。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2.3到3.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东海有7到12米的狂浪到狂涛区，南海北部、中部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南海南部有2.0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2.9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2.2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2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4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0: 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战国时期，七雄争霸，逐鹿中原。有传闻称，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由此，围绕楚国镇国之宝和氏璧，上演了一场激烈的夺璧之争。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请听由吴畏撰写的《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由时代播讲。
1: 正顺路上茅厕时，赵奢忽见一名黑衣人翻过土墙，敏捷地跃入院子中。那人四下一望，走过去开了大门，又进来三名男子，手中均举着明晃晃的兵刃。四人相互点点头，一起闯入房中。只听见噼噼啪啪一阵乱砍声，随即灯火点着，有人诧声说：“人不在这里。”又有人说：“快去搜一搜。”过得片刻，四人一起出来，在庭院中搜索一番，也无所获。一名男子说：“奇怪，人怎么不会在这里？没有太后交付的官船，他出得了咸阳城，也出不去函谷关呢。想回去赵国，比登天还难。”另一个人说：“也许他根本就不信任太后，只是要利用太后带着和氏璧逃出赵国驿馆。既然目的达到，一到这里他就趁机溜走了。”又有一个声音沙哑的男子说：“多半是如此，他应该还没有发现和氏璧是假的，不然不会逃走时连假币也带上。现在是半夜，城门还没有开，他人还在咸阳城里，赶快派人去监视赵国驿馆，他们一定会暗中与赵奢联络的。”四人记忆一定，便摸黑出门去了。赵奢一直躲在茅厕的门板后静听，心说：“原来宣太后不但要偷梁换柱地夺取和氏璧，还要派人杀我灭口。这样蔺大夫以为我带着和氏璧回了赵国，而实际上我却没有，天下人就都会以为是我赵奢私自截留了和氏璧。如此歹毒之计，只有宣太后才能想得出来呀。世人盛传他当年以美色诱惑秦国内廷校尉孟说，炮制了所谓秦武王举鼎的尸首，看来也是真的了。我真是愚蠢到家了，居然会主动送上门去向他求助。”他情知无法再回去赵国驿馆，索性重新掩上大门，回来房中躺下苦思对策。到天蒙蒙亮时，忽听得门前有车马声，随即有人拍门叫道：“赵军睡醒了吗？”赵奢举剑出来，开门一看，却是昨晚送他来这里的车夫，当即将他扯入院中，挺剑逼住他的胸口，喝道：“你好大胆子，居然还敢来这里装模作样。”那车夫吃了一惊，说：“臣是宣太后的家奴向景，是奉太后之命来送赵军出函谷关的，赵军何以如此有敌意？”赵奢扯着向景来到房中，指着床上被砍烂的草席说：“这是昨晚太后派来的杀手做的好事，如果我不是凑巧在房中，早就被砍成一堆肉泥了。他是因为昨晚那些人未能得手，今日又派你来查看究竟的吗？”向景满面愕然，半晌才问道：“什么杀手？”赵奢见他神色不似作伪，说：“你当真不知道？”向景摇了摇头，说：“你是太后喜欢的男子，太后要杀你，一定会亲自动手，而且他也不会一刀杀死你，就这么让你死个痛快，他会慢慢的折磨你，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赵奢冷笑说：“这听起来倒是符合宣太后的行事作风。”放开向景，收起长剑，说：“带我去见太后。”向景说：“今日是大王吃斋的最后一天，明日就是赵国使臣献上和氏璧的日子，你不该赶快离开咸阳吗？”赵奢说：“这是一块假璧，我要当面问太后，真的和氏璧去了哪里。”向景这才会意过来，啊了一声，忙说：“赵军请随我来。”匆匆领着赵奢上车，一路驰来咸阳宫求见宣太后。江米还尚未起床， 听到家奴向景紧急求见，便简略地穿了衣衫，命男宠卫丑夫扶了自己出来。他一头瀑布般的秀发披散在身后，漆黑闪亮，任谁从背后看来都不会想到是一名60多岁的老妇人。江米问道，你不是该去送赵奢出关了吗？又进宫来做什么？向景为难地说，
2: 这个赵军人不见了。
1: 江米很是惊异，随即醒悟过来说，原来赵奢小子并不相信我。魏丑夫说，
3: 臣早告诉过太后，赵国人不可信，赵奢不过是看太后喜欢他，所以想要利用太后逃出驿馆，其心可诛。
1: 向景说，
3: 魏大夫说的极是，赵奢不识好歹冒犯了太后，一早出城也走不了多远，不如立即派人前往函谷关拦截。
1: 魏丑夫忙请命说，
3: 此事不能张扬，以免大王知道太后暗中相助赵国使者一事，不如由臣领人去追。
1: 江敏说，也好，追到赵奢你别杀他，带他回来见我。魏丑夫说，
3: 遵命。
1: 行了一礼，匆忙出去。等魏丑夫出了门，江米这才问道，
4: 你连时眼色鬼鬼祟祟，到底有什么话说？
1: 向景说，
3: 臣请太后见一个人，
1: 到隔壁带了赵奢进来，详细禀明了经过。江米脸色由红转白，又由白转红，眉目陡然变得阴森起来，问道，
4: 你明明猜到是谁在捣鬼，刚才为什么不说？
1: 向景说，
3: 臣也不能十分肯定，况且要寻到和氏璧还得着落在他身上。
1: 江米冷笑几声说，
4: 你做得很好，这就持本太后傅杰从白起那里调一队兵马去办事吧。
1: 向景说，
3: 遵命。
1: 江米招手叫过赵奢问道，
4: 你本来也怀疑是本太后派人杀你吗？
1: 赵奢说，
3: 是，因为臣实在想不到太后手下人居然敢背着太后做这种事，现下臣知道错怪了太后，臣愿意向太后认错。
1: 江米见他率直诚恳，不由得又回忆起往事来，当年母亲华容夫人遇刺，他一度被孟说怀疑，他一怒之下向父王坦白了刺客是受母亲指使的真相，从那时候起他的人生就完全改变了，他从父王眼中再看不到慈爱，他嫁来秦国的命运成为定局。如果当时孟说站在他的这一边，自始至终的关爱他，情形又会是怎样呢？应该不会有他今日秦国王太后的地位吧。赵奢见他悠然神思，嘴角一度泛起微笑，虽不忍心惊扰，还是不得不催问道，
3: 明日就是献璧之日，太后寻回和氏璧后预备如何处置呢？
1: 江米回过神来说，
4: 赵君放心，我会按照约定送你出关的，但你也要记得答应我的事啊。
1: 赵奢说，
3: 是，今年之内齐国客卿苏秦一定会死，太后只需在咸阳等着好消息。
1: 江米说，
4: 你杀死齐国重臣不怕齐国怪罪到赵国头上吗？
1: 赵奢说，
3: 苏秦在齐国与孟尝君争权已久，想杀他的人绝不止太后一个，况且臣就在燕国知道苏秦的一些密事，臣可以用这个来对付他。
4: 江米说，听你的口气好像并不怎么喜欢苏秦，他不是还被你们赵国拜过相国吗？与你们赵国的前任相国凤阳君李兑关系是十分要好啊。
1: 赵奢说，
3: 臣听说当年苏秦学有所成后，最早来的是秦国，但秦惠王刚刚车裂了商鞅，憎恨他国人才，故而没有理睬他。苏秦遂决意联合其他六国合力攻秦，仅此一件事便可知道此人不过是棵墙头草，一切作为都是为他自己谋取生命利益。当年若是秦惠王收留了他，断然就没有后来声势浩大的合纵，这些所谓的纵横之事不过是靠嘴皮子功夫在诸侯中游走，苏秦此人尤其如此。
4: 江米笑道，我本来要出一个难题给你，看来要你杀苏秦并不如何为难，我倒愈发觉得你见识不凡，很有几分赵雍的气度，兴许将来 会成为秦国的心腹大患，我是不是

0: 若是太后肯如臣所请，出手相助，臣自会念念不忘。即使身在赵国，也会感激太后今日之恩情，一生一世，至死不渝。江米听了他最后一句话，心中若有所感，堂中一时沉默下来。到正午时，向景终于回来了，风尘仆仆，脸有疲色。江米见他空手而回，十分错愕，问道：和氏璧呢？向景说：
1: 臣有如使命，只在咸阳城外追到了魏楚夫，没有发现和氏璧。不过魏大夫身边的人都不是咸阳宫的侍卫，而是魏国人，一行人正预备逃离秦国，臣已将他们紧束擒拿，押到白将军的军营中拷问，有人受刑不过，招出确实是受魏丑夫的指使，在楚国馆驿偷换了和氏璧。昨夜去杀赵军的四名凶手也都是魏丑夫派去的魏国人，但和氏璧的下落只有魏大夫一人知道。
0: 江敏说：魏丑夫人呢？
1: 向景说：臣不敢擅自对魏大夫用刑，所以将他捆来了咸阳宫，听候太后发落。
0: 江敏说：带他进来。
1: 向景走到门边喊了一声，便有两名侍卫押着魏丑夫进来，带到堂中破他跪下。他虽然暂时没有受到刑讯，模样却异常的狼狈，头发凌乱，白玉一般的脸上有不少的污迹。
0: 江米冷笑说：魏丑夫，你背着我做的好事，我实在想不到你居然有这样的胆量。
1: 魏丑夫主动请命去追捕赵奢，原是要杀人灭口，一见那赵奢安然无恙地站在一旁，便知道所有的事情全败露了，他倒也不十分的惊慌，只垂下眼帘默不作声。
2: 礼崩乐坏，风云乱世，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由时代播讲的吴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正在播出。
0: 江米见这素来柔顺的男宠忽然变得倔强起来，没有丝毫乞怜之意，顿时怒不可遏，喝道：给我掌他的嘴！
1: 一名侍卫上前左右开弓，扇了魏丑夫十来个耳光，那张白玉一般的俊脸顿时又红又肿，完全变了一副模样。魏丑夫哼也不哼一声，也不告饶。侍卫还要继续动手，赵奢忙说：
3: 等一等，太后不妨先问一问和氏璧在何处。
0: 江米冷笑说：你看他那副模样，会轻易说出和氏璧的下落吗？来人，斩掉他的一双脚，看看他以后怎么跑回魏国。
3: 赵奢说：等一下。
0: 上前劝道：
3: 魏大夫，你久在太后身边，早该了解秦国的实力，得罪了太后，即使你逃回魏国，魏王也不敢收留你，天下之大，再也没有你的容身之地。
0: 魏丑夫说：
3: 谁说我要逃回魏国了？我出咸阳只是要去追杀你，谁想到你居然躲来了咸阳宫。
0: 赵奢说：
3: 那么和氏璧一定还在咸阳城中了，你将它藏到了哪里？
0: 魏丑夫冷笑说：
3: 我凭什么要告诉你？你们赵国明日交不出和氏璧，秦王必然会杀了使者，即使侥幸逃过一命，你回去赵国也一样是死。
0: 赵奢说：
3: 这么说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报复我？
0: 魏丑夫说：
3: 正是，太后，臣绝无背叛秦国之意，只是臣见到太后对这赵奢轻言有加，甚至一再纵容他的无礼，臣担心就此失宠，难忍心中嫉妒，才想了这个法子对付他。
0: 江米很是意外，问道：你换走和氏璧，又派人杀他，只是因为嫉妒赵奢？
3: 魏丑夫说：正是，太后给了我荣华富贵、功名利禄，我又不是傻子，怎么可能为了一块和氏璧而背叛太后呢？
0: 江米说：那好，你将和氏璧交出来，让赵军先送回赵国，我自会原谅你。
3: 魏丑夫说：不，臣爱慕太后至深，不愿意看到太后移情到赵奢身上，臣宁愿自己死，也非要除去他不可。
0: 他称与赵奢争夺宣太后宠爱而谋夺和氏璧，一旁向景等人听得目瞪。

0: 口袋，江米却是满心欢喜。他已经年过六旬，还有年轻男子为他不惜布下阴谋诡计，除去秦敌，这无疑令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况且他历来喜欢有个性的男子，忽见魏丑夫为了顾宠变得傲骨铮铮，愈发觉得他可爱可敬，忙命侍卫扶他起来解开绑绳，又命宫女从藏兵的灵室取冰块为他敷脸。一旁的相景瞧在眼中，不由得暗暗着急，他虽是奉太后之命追捕魏丑夫，但肯定会因此与其结怨，万一这位美男子在太后枕边不断的吹风报复，他的处境可就危险了，当即扶到赵奢耳边低声说了几句，一语惊醒梦中人。赵奢得到提醒，忙去隔壁房中将那块假和氏璧取来，说：太后请看，这就是昨日魏丑夫命人暗中调包的假币。江敏说：
1: 嗯，这玉璧外形看起来倒是跟真的和氏璧一模一样。
0: 蓦然会意了过来，转头狠狠瞪视着魏丑夫。那玉璧虽然不是和氏璧，但一样洁白无瑕，也是由上好的玉石雕琢而成。打磨这样的玉璧费时费力，绝非短短十多日内能够完成。而十多日之前，赵奢根本还没有到达咸阳，江米还没有见过他的面，根本谈不上一见倾心。那么魏丑夫与赵奢争宠一事也就无从谈起。赵奢说：
2: 是你杀了玉公吉恩，对不对？
0: 当初玉公吉恩从赵国逃到秦国，为了在咸阳立足，向秦昭襄王禀报了和氏璧重现赵国之事。秦昭襄王爱慕和氏璧的美名，很想见上一见，便写信给赵王，提出以诚议璧。赵国明知可能是骗局，还是不敢拒绝。而魏丑夫听到赵国要将和氏璧送来秦国的消息后，立即动了心思，找到了玉公吉恩，许以重金，以宣太后的名义请他照和氏璧的样子雕琢一块玉璧。昨日赵奢在咸阳宫中遇到吉恩，便是玉璧已雕琢完成，吉恩特地送璧。魏丑夫既是背着太后行事，当然是要杀吉恩灭口，正好他见到赵奢呼唤吉恩，遂决意以赵奢为替罪羊，到咸阳宫门处取了赵奢的匕首，赶去御寺刺死吉恩，又派人诓骗赵奢进来御寺。但想不到他回宫之后，宣太后已决定帮助赵奢，并派他晚上到楚国驿馆接应。他又十分的后悔，生怕赵奢陷入吉恩命案，难以脱身。幸好赵国使臣蔺相如机智无比，仅凭凶器上的血指纹便为赵奢解了围。江米说：
1: 原来你早有预谋，魏丑夫，我倒真是小瞧你了。
0: 魏丑夫深知江米的性情，本已经靠口舌功夫脱罪，却因为假玉璧被揭破心机，又是沮丧又是愤怒。他知道事情再无转圜之处，当即昂然说：
2: 不错，这几年来臣不过是太后脚下一条摇尾乞怜的狗，太后从来就没有把臣放在眼中，试问太后可有将臣当人看过？
0: 江敏说：
1: 你是魏国进献给本太后的礼物，你可有想过你做出背叛本太后的事会给魏国惹来兵祸？
0: 魏丑夫说：
2: 事已至此，臣愿意交代出和氏璧的下落，但我要太后保证不会因此报复魏国。
1: 江敏笑道：你在魏王眼中只是一件谄媚秦国的物品，想不到你居然还有忠君爱国之心。
0: 魏丑夫说：
2: 忠君爱国不敢说，但臣既然身为魏国人，又是魏国公子，也该为魏国尽一份力。臣知道太后垂青赵奢是因为他身上有孟萧卫的影子，臣若是不交出和氏璧，赵奢无论如何都难逃一死，只不过是死在秦国还是死在赵国的分别。太后难道忍心看到这一切发生吗？请太后速作决定，再迟可就来不及了。
1: 江米微一沉吟，随即笑道：不枉你在我身边这么多年，倒真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好，我答应你，只要你交出和氏璧，我绝不会兴兵报复魏国。
0: 魏丑夫知道江米虽然恣意妄为，却是重信重义，答应了的事绝不会反悔，

0: 当即说，一言为定，和氏璧就在楚国使者苏代的车座下，苏代已经离开咸阳回去楚国，太后若是派出轻骑追回，应该还来得及在函谷关接住他。原来魏丑夫颇有心计，他派人在楚国驿馆换走和氏璧后，又就地将和氏璧放置在了楚国使者苏代车子的车座下，这样不但成功地离间了秦赵两国的关系，还能将盗窃和氏璧的罪名成功嫁祸到楚国头上。事发后，秦国必然要兴兵报复，同时应对南北两国的楚国和赵国，当然也无暇顾及魏国了。向景忙说，不知由臣带着赵奢去追赶楚国使者，一旦取到和氏璧，臣顺路就送赵军出关。江米点了点头说，嗯，甚好。赵奢上前深深行了一礼说，多谢太后，臣赵奢告辞。江米说，赵奢说，臣在。江米却是欲言又止，半晌才说，你去吧。等到向景和赵奢辞出，这才将目光转向魏丑夫身上，娇笑道，现在只剩下你了，本太后该如何处置你呢？魏丑夫本是魏国公子，生下来就娇生惯养，自从入咸阳宫以来，一直得江米宠信，官拜大夫，锦衣玉食，享尽荣华富贵，迄今没有吃过半分苦。但他也听工人议论过，曾有忤逆太后的美男子被折磨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受尽磨难之后才被杀死。虽然也有所心理准备，但一想到那些难以忍受的刑罚要加到自己身上，还是不免心惊胆战，当即哀告道，臣背叛太后，早不存活命之念，求太后念在往日的情分，给臣一个全尸吧。江敏笑道，你是我心爱的男宠，我不会杀你的。魏丑夫大感意外说，
1: 太后要饶臣性命吗？
0: 江敏笑道，当然，你是魏国公子，杀了你，魏王不是要恨秦国入骨吗？不过这件事也不能就这么算了，我要罚你。
2: 魏丑夫见他笑得诡异无比，不由得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颤声问道，
1: 太后要如何罚臣？
0: 江米说，来人，先割掉他的舌头，再带他去府刑室行府刑，伤好后发配到厨房做苦役，不准他踏出厨房一步。
2: 府刑即是宫刑，通过割掉男子的性具来破坏人的生殖能力，对人身体和精神均是极大的摧残。魏丑夫闻言大是惊恐，忍不住哀求说，
1: 太后，求太后饶命。
0: 江米微笑说，不是已经饶了你的性命吗？你先去吧，回头我会来瞧你的。
2: 魏丑夫见哀告无用，便换了一副恶狠狠的口气怒骂说，
1: 你这个无耻荒淫的死老太婆。
2: 一语未毕，便被侍卫捏住了下巴，强迫他张大嘴巴，一刀剪下了半截舌头，血如潮水般涌了出来，腥腥咸咸，瞬间填满口腔，再也说不出半个字。
0: 秦赵两国约定以诚易毕的日子终于到了，秦昭襄王一早便起床梳洗更衣，换上最庄重的冕服，摆出了全副仪仗，前呼后拥地来到章台大殿中，左右群臣侍卫林立，凡是在咸阳的诸侯国质子使者也都被召来关闭，显得隆重非凡。然而当蔺相如在殷殷期待中步入大殿时，众人惊讶地发现他空着双手，并没有携带玉璧。蔺相如则不慌不忙地走上殿去，向秦王行礼。秦昭襄王说，
3: 蔺大夫，寡人已如约斋戒五天，预备恭敬地接受和氏璧，并且传令各国诸侯使者都来章台关闭，现在他们人都在这里，就请你把玉璧拿出来吧。
2: 蔺相如不急不缓地说，
3: 虽说秦赵同宗，但秦国自秦穆公以来，前后二十几位君主，没有一位是讲信义的。王远说，有其子欺骗郑国，孟明欺骗晋国，

0: 王进说，有商鞅欺骗魏国，张仪欺骗楚国，往事历历在目。
1: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2: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鱼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中国海关总署8月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进出口总值 4.66 万亿元，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 19.2%， 其中出口增长 17.8%， 进口增长 21.2%。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今年以来，外资企业加大了在中国先进技术和前沿领域的投资力度。今年上半年，中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 33.2%， 占外资总额的比重提升至 42.4%。今年上半年，中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三年行动，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中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8%。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28.6 点，同比上涨 15.5%。 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价格环比上涨的有14种。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获悉，中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拥有数据的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等商业活动，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截至7号，中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 1.18 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天山2026

0: 联合网络反恐演习近日在中国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此次演习紧扣当前恐怖主义活动全球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特点，深化上合组织框架下各成员国在网络反恐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成果。中国人民银行与阿根廷中央银行近日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1300亿元人民币，28万亿阿根廷比索，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正点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1: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在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幸福的遗憾，来自郑嘉颖的这首歌，也是她的一个亲身经历哈，唱出了她年轻时的感情感悟。这首歌其实在创作沟通阶段呢，郑嘉颖也是主动地聊起了自己年轻的往事。早年事业起步的阶段，经济呢也是很拮据的，在错的时间遇到了心仪的女生，两个人真心相爱，但是迫于现实分开了。她也坦言，分开不是谁做错了，只是时机不对。曾经拥有过美好，而这样的一份遗憾本身也是一种幸福。所以当这首歌的词作者听完这个故事之后呢，也是围着错的时间遇见了对的人，写下了全篇的歌词。这样的一首歌，你也会把它当作青春里共同的一份感悟吗？还是说接下来的这一个声音和这首歌会让你觉得，哎呀，真的是自己也曾经跟着他们唱得很好听过，唱得响亮，来听安又琪。

带着地球去流浪刘欢的这首，也是巧妙地融入了观沧海，把古典文学和科幻结合起来。其实当初是有很多的争议哈，因为创作阶段呢，刘欢大胆地决定将曹操的观沧海放到了这首歌曲的开头。当时的制作团队呢是有不同看法的，觉得科幻大片搭配着千年古诗会不会违和，而刘欢给出了自己的解释，那就是观沧海描绘的是古人眺望山海，感慨天地辽阔，而现代人开启流浪地球计划同样是面对浩瀚宇宙，古今中国人敬畏山河眷恋故土的情怀一脉相承，所以童声朗诵诵读这个古诗的同时，成年人呢也在深情的歌唱，一老一新形成了一个非常奇妙的呼应哈。我不知道你是否喜欢这样的一种表达，而是把这里的声音也都默默地当做了自己的朋友吗？不只是朋友吧，好朋友，好朋友只是好朋友。

小可爱与小领带，张思源的这首歌创作灵感完全来自于他身边朋友的一段，应该是恋爱日常状态吧，不是他自己的爱情故事吗？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张思源也还在读大学，他看着身边的女生就是日常非常精致时髦的和伙伴逛街旅行，而遇到心仪的男生之后呢，男生就褪去了随性贪玩的这种感觉，完完全全的收起了吊儿郎当的那份状态，学着认真的打扮自己，戴上了领带用心来对待这样的一份感情。这个变化也是打动了他，他想表达的是年轻人谈恋爱不是轰轰烈烈的，而是愿意为对方做出妥协的。歌词里面网咖还有什么早起煮鸡蛋这些生活化的细节全部都是观察身边的朋友得来的。半个小时写完了歌词，还刻意的打破了大家说唱的那种酷拽叛逆的风格，好像这种清甜的温柔路线，觉得还可以吗？还是说更喜欢接下来的这个女生，来自周慧，赤裸。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2.3到3.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东海有7到12米的狂浪到狂涛区，南海北部、中部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南海南部有2.0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2.9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2.2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2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4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玫瑰玫瑰我爱你，王若琳的这个翻唱版本完完全全是源自她从小的耳濡目染。这首歌40年代的上海歌仙陈歌辛创作，姚丽原唱，也是第一首打入到美国 Billboard 榜单的华语歌曲。而王若琳从小在音乐人父亲王志平的熏陶下，经常听到这样的一首老歌，在他的眼中，旧时代的金曲藏着简单俏皮的活力，和当下流行歌曲的质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他在翻唱的时候呢，也是主动敲定这样的一个他更愿意来坚持把经典的国语老歌用爵士风格重新演绎出来的一个作品，把老上海的老歌做成慵懒的爵士风。录制的时候呢，妇女搭档合作，这种原版非常轻快热闹的感觉，带上老上海舞厅的氛围感的味道哈。反正呢，重新改编之后褪去了复古舞曲的喧闹，搭配着轻柔的吉他，松弛的爵士节奏，下意识的轻快甜腻，复刻着老版的那种感觉吗？你会更喜欢哪种感觉？低沉的、慵懒的、微微倾诉的，还是说喜欢自己唱的版本？而接下来的这个男生，我不知道你更喜欢看他演戏呢，还是听他唱歌呀？有请易烊千玺，丹青。

久哲和周笔畅这样的一首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他们的这个 MV 哈，这首歌的 MV 据说拍摄的时候呢非常的有意思。原本设计了李玖哲亲吻周笔畅的脸颊的画面，但是呢李玖哲面对周笔畅非常的腼腆，反反复复的拍摄一直紧张到爆，状态始终都不自然。后来呢这个反过来了啊，周笔畅主动靠近他的镜头，效果显得更好一些。最后导演也是取舍之后保留了笔笔靠近他的镜头吧，把李玖哲亲吻对方的片段全部都剪掉了。这样的一段趣事，后来李玖哲在专辑发布会上也是主动的聊起，被很多的歌迷津津乐道至今。今天听到两个人的对唱，觉得还好吗？不错吗？还是需要反反复复的再练习？来听刘德华的这一首《练习》。

我的爱对你说，叶倩文这样的一首歌。哎呀，尤其是看过了7月25号林子祥与叶倩文在北京国家体育馆的演唱会之后，听这首歌会更感触，还是更感动。这样的一首歌

哇，当年叶倩文一开始并不看好这首内地创作的歌曲啊，后来呢用心演绎，让这首歌火遍全国。历经了岁月的流转，如今他和林子祥相守半生，恰好也是印证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的深情，长久陪伴就是最好的告白。今天在这里一直要听到你想要的声音吗？听到了吗？还是每个声音觉得都不错？曹格有请他

一生。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中国海关总署8月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进出口总值 4.66 万亿元，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 19.2%， 其中出口增长 17.8%， 进口增长 21.2%。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今年以来，外资企业加大了在中国先进技术和前沿领域的投资力度。今年上半年，中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 33.2%， 占外资总额的比重提升至 42.4%。今年上半年，中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三年行动，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中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8%。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28.6 点，同比上涨 15.5%。 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价格环比上涨的有14种。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获悉，中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拥有数据的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等商业活动，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截至7号，中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 1.18 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天山2026联合网络反恐演习近日在中国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此次演习紧扣当前恐怖主义活动全球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特点，深化上合组织框架下各成员国在网络反恐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成果。中国人民银行与阿根廷中央银行近日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1300亿元人民币，28万亿阿根廷比索，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

0: 同意可以展期。正念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在浙江省的西南部，坐落着全省面积最大的城市丽水，它被称作江南秘境，这与它常年多雨多雾的山体气候有关。高山丘陵地貌占据了90%的土地面积，浙江省的第一、第二高峰都坐落于丽水。
3: 丽水有浙江最高的山、最秀的水，我们已经在丽水的山间穿行了几个小时了，周围的风景一直都是这样，所以人们称丽水为浙江绿谷、江南最后的秘境。地处浙西南山区的丽水啊，地域广博，风光绝美，也因为有着高山的阻隔，这里保留了很多古老的文化和艺术的瑰宝。丽水人类非遗有3项，国家级非遗有21项，所以无论是寻山觅水还是走读人文，丽水都是一个宝藏之地。
2: 丽水之宝深藏在山水之间，虽然高山险峻，却并没有阻挡人们的脚步。自古就有许多文人名士被这片山水吸引，远道而来。第一站，我们前往有着仙都之称的缙云县。
3: 我们现在来到了丽水当地的一个已经红了1000多年的旅游胜地。为什么这么说呢？跟我来看一下哈。我身后这3个字啊，是泥翁洞，它是李白的族叔李阳冰的真迹。大家可以往泥翁洞里看哈，有自唐代到当代的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书法作品。这些摩崖题刻呢，组成了摩崖题刻群，他们是国宝级的文物。那在这1000多年间，为什么这里的游人纷至沓来？那为什么这么多的文人墨客愿意把他们的墨宝留在此地呢？答案就在这儿，因为啊，这里是仙都。
2: 缙云这个称号是由武则天御赐，云蒸霞蔚是仙都的常态，春夏之交的连绵降雨让仙都更显奇幻。一旦云开雾散，缙云的标志性景观鼎湖峰便展现在我们眼前。
4: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全国最高的流纹岩单体石峰鼎湖峰。那这个就是我们的 C 位担当了，
3: 它确实是一个感觉是高耸入云的大的石柱石峰哈。
4: 它经历了就是1亿多年来流水的冲刷、寒暑的风化，还有地壳运动之后，它的碎屑被冲刷掉，因此和后方的山峰就分离开来了。
3: 我们初到仙都哈，我感觉自然也和我们今天的行程，浑然天成哈，也在配合着我们的行走。忽然间，鼎湖峰周围雾气出现了，似乎好像仙人刚刚出现在了这个地方。然后我们面前有奔腾的河流，真的这些景色夹杂在一起，给我的感觉有点像桂林，哎，像漓江边。
4: 我们仙都啊，又被称为是桂林之秀、黄山之奇和华山之险。
2: 相传，轩辕皇帝曾在此峰炼仙丹，而后跃龙升天，缙云便是皇帝的名号。仙气飘飘的缙云还有一个硬朗的名字，石头城，因为这里山石众多，并且孕育了一处特别的景观——岩荡。
3: 这就是岩荡是吗？
4: 哎，是的，
3: 还看得挺清楚的，像是被掏空了一样的一个深深的山洞。
4: 哎，是的，这里呢是我们的8号岩荡。啊，这个岩荡啊，它其实在我们缙云的本地方言里面呢，就是采石场的一个意思了。
3: 哦，其实这个岩荡我走在门口哈，以为它就这么大，但是站到这儿大家看，里面是一个深深的荡口。
4: 是的，其实这是别有洞天的感觉呢。
3: 确实是别有洞天哈，尤其这两天还一直在飘这个小雨，所以整个岩荡有了另外一种像是水帘洞的感觉。好漂亮啊，哎，还有回声啊，听到了吗？
2: 早在宋代，缙云人就开采石料建造房屋，这座20世纪90年代遗留的矿坑俨然一条天然的峡谷，它的底部有28米宽， 距离洞顶

0: 则有30多米。荒废了数十年之后，2022年，这座矿坑被改造为阅读空间。
1: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岩荡，有12、13层楼那么高哈。
2: 是的，但是你看，像我们崖壁上面这种一层一层的纹理，就是我们纯手工开采的。
1: 它像是非常平均的画好了的格子一样，在这个山体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纹理出现？
2: 因为它们是自上而下嘛，所以呢，用比较简单的工具，比方说像锤子啊、钉子啊，所以从上往下慢慢打的时候，它是大概有一个间距的，达到多少距离，那么再把这个石头给它撬出来。
1: 站在这个地方呢，抬头就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景观，一线天。是吧？
2: 是的，你看洞顶的石缝啊，就是我们原来啊这个石匠们开采遗留下来的，最早就是顺着这一道缝隙慢慢往下，所以呢它形成了一个书法的一字。哦，
1: 这就是当年开采的路径。
0: 纪云的采石历史有1000多年，现存大小矿坑3000多个，这些石料属于凝灰岩，质地松软，易于开采，一旦接触空气氧化后就变得坚硬无比，所以非常适合用来建房、造桥、铺路。过去的晋源县就是一座用凝灰岩建造而来的石头城。为了保护环境，20世纪90年代晋源停止开采石料，矿坑被废弃。经过改造，这些具有独特美感和历史价值的矿坑成为热门旅游地，并且有了新的生命。另一处矿坑因特殊的声学效果被改造为音乐厅。
2: 你听，
1: 听到没有？
2: 是不是有回音？
1: 而且这个回音的特别的这个嘹亮哈。
2: 下雨天的时候，声音效果也是相当的好。下面这些呢是经过改造的。那么原本的话呢，像我们四周啊，您可以看，我们上面这一些是纯手工开采的，所以它的痕迹没有很重。但下面这一些，它是完全用机器切割啊，代表它顺应的时代不同，更省时省力，它是到了机械化的一个时代嘛。
0: 矿坑记录了晋源的历史。而改造遵循最小干预的原则，让历史留在了石头上。刘义轩是晋源人，他的爷爷就是一名采石工，40多年前承包了一个岩荡，全家人以采石为生。虽然没有亲历那段岁月，长大后的义轩成为一名导游，每天他都会带着游客来到父辈工作过的采石场。
1: 其实我抬头看是当年采石工人的影子，低头在看你，我觉得特别的就恍惚，因为你的父辈爷爷他们那一辈就在这里采石。
2: 其实像我们小时候的话呢，一般外出在这种乡野之间遍地都能看到这样的岩荡。爷爷的话呢，他是承包了一个岩荡，我们是完全靠这个采石这个产业来生存的，可以说这个岩荡他养活了很多人。但是禁采以后直到现在，我们同样可以靠这个岩荡让它发挥出更大的价值，就是我们要把它保护起来，来完成我们后代的一个使命。
0: 千百年来，晋源的山水用不同的方式养育着当地人，晋源人也在用创意和巧思保护这方山水。在岩荡旁边有一家由售票处改造而成的咖啡馆，它为游客提供了歇脚的场所，现代简约又富有设计感，悄无声息地嵌入了这片古老的大山中。
1: 好的，谢谢。现在这个雨是越下越大了，所以我们只能点一杯咖啡，坐下来休息一下了。大家看一下我右手边呢，就是摩崖提克仙都两个字。其实说到下雨，确实可以给我们拍摄增加一些难度吧，但是也恰好给了我们这样一段时间，可以慢下来，可以停下来细细的品味一下仙都，来感受一下这一片自然。现在沐浴在雨中的仙都呢，我感觉这些大自然在逐渐的更新，在不断的生长，也不知道仙人会不会躲雨，会不会听雨哈？不过我想他们应该不喝咖啡吧。
0: 在丽水，每一座大山都有烟雨笼罩，每一个山谷都在发生变化。我们从纪云县一路向西，前往山势更为俊俏的松阳县。这片深山中坐落着许多古村落，陈家铺村就是其中之一。
1: 告别了几天连续的降雨，这片云海出现了，不仅有云海啊， 近处还有一片竹海。这里呢是离水松阳的陈家铺村，转过来跟我看一下，这边呢就是村子了。这依山就势而建造的房屋，这满眼的古朴，这错落有致的布局，是不是让我们感觉随手一拍就是一幅摄影作品？陈家铺村呢是一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但是我听说啊，在这里不单单有古朴，还有新潮。会看到什么呢？我们一起去寻找一下。
0: 750米的平均海拔，远离县城，陈家铺村散发着与世隔绝的气息。因交通不便，十几年前村中只剩下几户留守的老人，考虑整体搬迁。2018年，当地政府决定用文旅产业振兴乡村，引入了知名书店品牌先锋书店。这间最美农家书屋一经建成，立即走红网络。人们来这里体验山居生活，阅读书籍更是阅读这座城。
1: 江南秘境松阳传统村落，这不就是窗外吗？书里写的就是窗外的风景。
0: 不知是我们走进了书中，还是书中的桃源梦变成了现实，拥有朴素外表时尚气息的陈家铺村打动了许多人。文旅产业的赋能不仅让村子变了模样，也让松阳本地文化焕然新生。

0: 太棒了，太棒了！我觉得两位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表演哈，能不能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松阳高腔的胡爽娃。
2: 我也是来自松阳高腔的演员刘亚洲。
0: 啊，您两位看着都很年轻啊，方便了解一下年纪吗？
2: 00后。
1: 我90后。
0: 都很年轻哈。
3: 松阳高腔起源于明代，有着600多年历史，流传于浙江西南山区。它是浙江省唯一保留至今有曲目可以演出的高腔曲种，被称作戏曲活化石。
0: 我听说是因为松阳这个地方在整个浙南地区算是比较高的地方，所以高山之上要用喊的这种唱腔。
1: 高腔
0: 有这个说法吗？
1: 有，我也经常会听到。
0: 真的？
1: 哎，松阳高腔是不是都特别高亢啊？
0: 能对着那边唱一句高腔吗？我们来感受一下。
1: 今天有了吧？
0: 有，真的有，就是我已经听完眼眶湿润了，大家看一下，就是他那个声音是有穿透力的，我觉得不仅仅是穿透了这一片这个村子和山谷哈，也能穿透人的心灵哈。
3: 爽娃和亚洲带着松州令登上了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舞台，让世界听见丽水的戏曲文化。每个月他们都会送戏下乡，在大山之间为村民和游客表演，令他们感慨不已。
4: 我刚才其实在表演的时候我就非常的享受，因为我感觉当我转身的时候，我看到这一片就是天空的时候，我就感觉我很自豪。我感觉自己跟这个环境、跟这个世界、跟这个天空融合起来了。
2: 其实就相当于是最好的舞美，自然的舞美。
4: 自然舞美。
0: 分析到我激动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心路历程，是因为我觉得你们的表演和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陈家坡村是有很多相通之处的，活蹦乱跳、活灵活现的站在这个地方的，你们看到的活力是什么？
4: 我觉得村子它有自己的新面貌，我觉得松阳高腔它也有了自己的一个新面貌吧。
3: 爽娃和亚洲坦言，戏曲的传承难度很大。近年来，松阳高腔剧团推出新作，吸引了许多年轻票友来听戏，这给了他们一份格外的鼓励与自信。
2: 像我们现在国家级传承的只剩下一位老师，
4: 省级两位，
2: 对，两位。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现在年轻演员来说，我们学习路还很长，但是我们更加会有使命感跟责任感，把松阳高腔传承延续下去，去继续激活它的活力，绽发它的新青春。
3: 古老并不意味着衰败。在陈家坡村，我们看到了青春的面孔、青春的村落，以及历久弥新、魅力如初的传统文化。
1: 那有很古老的心，
0: 让人血脉沸腾翻涌。
1: 每当他响起的嘶号，
2: 唤醒了松州的魂魄。
3: 创新业态、深度体验等方式促进文旅融合发展，适应年轻市场，是陈家坡村的成功经验。如今村里有30多栋民居经过改造更新，成为人气火爆的精品民宿。在舒适的房间里，不仅可以坐拥山景，还可以享用山中美食。
0: 村子里这样餐厅的这个品质，放在任何一个城市都算是品质很好的餐厅，对吧？
5: 对啊，我也为这点自豪。
0: 啊，另外很好的就是我们今天马上要品尝的陈家坡的美食，噔噔噔噔，这个叫什么？
5: 薄饼
0: 宴啊，这叫薄饼。
5: 对，我们松阳薄饼。
0: 给大家看一下薄饼宴的薄饼啊，从我后面看这边透光的啊，这个薄厚应该像北京烤鸭的那个鸭饼，但是我觉得这个工具实在是太好了。你们这边都这样吗？
5: 没有没有，我
0: 也是创新的。
5: 对，我们平常自己在家里的话就放桌子上吃就好。
3: 松阳特色美食薄饼宴也是一次对农家菜的创新。一张薄饼包裹10多种菜肴，山笋、田螺都是应季食材。村民鲍林弟说，吃薄饼也有门道。
0: 放了
5: 这可能包不起来了。然后要像我们一样把它放在靠近自己这边一点，然后这样慢慢的卷，把基本上把菜包好了就把旁边收进去。
0: 哎，我这一个就吃饱了。
5: 然后这样旁边
0: 很结实的一个松阳卷饼，嗯，好吃了。
4: 我看你吃的第一口笋，有吃到？
0: 我吃到田螺了，
4: 嗯，
0: 特别的浓郁，
4: 嗯，
0: 它是咸香味的，
4: 对，
0: 所以一下就在里面特别的出挑，很好吃啊。
3: 像泡林地这样，许多原本在外地务工的村民回到家乡，当管理者或者自主创业，他们的满足写在脸上。
5: 2021年开始回来。
0: 你为什么回来？
5: 更舒服，更感觉更自豪。在村子里，你没发现我就是打心底里透露的说话都是自豪的感觉
0: 啊。哦，我是觉得你身上是有这个的。这种打心底里的自豪是什么？从哪儿来的？
5: 从这个村子的发展给我的优越感呀。
3: 鲍林地说，每一天他都会听到来自世界各地游客的赞誉，人们羡慕松阳人的山区生活，松阳人曾经默默无闻的家乡成为外地人向往的远方。
0: 就在10年前啊，陈家铺村只剩下20-30位老人了，成为了人们口中的空心村。而现在呢，有200多人生活在这里。旅游旺季的时候啊，平均每天有4-5千人次的游客来到陈家铺。这10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人们为什么愿意来到这里呢？我觉得不仅仅是来看一看这些古朴的建筑吧，更因为这散落山间的是人们真实的生活。每个人对于家乡都有很多不同的印象。我觉得陈家铺很好地还原了浙南人对于家乡的美好记忆。
3: 山中矿土塑造传世千年的龙泉青瓷，
6: 最美的颜色，
0: 嗯，
6: 它是真正有一种温润如玉的感觉。
3: 山河锦绣看中国，绿水青山在这里正在播出。澧水的绿水青山孕育了许多瑰宝，著名的澧水三宝青瓷、宝剑和石雕，其中历史最悠久的就是起源于春秋战。

0: 时期的龙泉宝剑。
1: 相传2500多年前，中国铸剑的鼻祖欧冶子在此铸剑。这里是丽水的龙泉，一把龙泉宝剑承载了多少人的江湖梦和武侠梦啊！而丽水的文化呢，也被人们称之为能文能武。这里除了龙泉宝剑之外呢，还有龙泉青瓷。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东海北部有东北风七到八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台湾以东两面有西南风十到十一级，伴有狂浪、巨涌。巴士海峡南海中部有西南风七到八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南海北部有西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有西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2.9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2.5米，不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0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3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1.0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3.0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有着1700多年烧制历史的龙泉青瓷，在宋代达到技艺巅峰，它以温润如玉的青绿釉色闻名于世，令宋徽宗和文人雅士着迷。冰裂纹是龙泉青瓷中的珍品，宋代以后工艺失传，消失了800多年。2001年，陶瓷艺术大师叶小春复原了冰裂纹，他和儿子叶晨曦为我们展示刚出窑的瓷器。
3: 哇，不错啊，真的像冰壶开裂的那种画面，而那每一个冰片的边缘都发着光。
4: 对，因为我们冰裂纹它有很多很多个切面，而且是有好几层，所以说它其实是会每一个边缘都会有一个像钻石一样的那种折射的感觉在里面。对
3: 对，确实有那种钻石火彩的那种反射光的感觉。
4: 是的是的，
3: 真好看啊。
4: 对，而且因为我们的釉非常的厚，釉层厚了之后它就会有一种弧面的那种深邃的感觉，
3: 让我想起了我之前看那个火山熔岩凝结之后的火山地貌一样。
4: 是，
3: 它会形成很多看似不规则但是有规律的柱状节理啊。
2: 冰裂纹又称开片、断纹，古书记载纹片如冰破裂，裂片如鱼鳞。宋徽宗是冰裂纹的头号粉丝，这种具有残缺美的装饰纹深得皇帝之心。它不仅需要极为高超的工艺，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偶然。
4: 这个部分呢，这个褐色的部分它是胎，就胎泥，它是一种泥土，然后外面这一层晶莹剔透的呢就是釉，烧制的时候呢胎与釉会一起收缩，但是胎与釉的收缩的比例不一样，也就是我们说的膨胀系数不一样，然后会导致它互相之间的一个应力的拉扯，里面会胀得开一点，然后把外面会紧实一点，
3: 所以胀开了。
2: 出窑之后，瓷器还会有陆续开片的声音。据推测，冰裂纹是因为釉料的细微变化而出现，民间并没有配方和完整的器型传世。为了恢复这消失800多年的传说，叶小春进行了上千次实验，历经5年的研究，才烧制出稳定的冰裂纹。最关键的步骤是釉料的配比和上釉过程。
5: 我们一般是上两次釉，这是第一次哈，稍微吸收一下水分，然后第二次再下去。但是我们对这个时间还是要把握一下。
3: 虽然这个坯子的颜色和釉的颜色有些接近哈，但是能够很明显的看到厚厚的一层釉
5: 是
3: 已经粘在了盘子表面了。
2: 等干燥之后还要再上一次釉料，冰裂纹的烧制涉及上百个步骤。每一个细微变量都会导致失败。叶小春从采集矿料开始都要亲力亲为， 直到现在成品率也不过 30%。 父亲专注于冰裂纹的复原和传承，儿子另辟蹊径，着重于青瓷的设计和创新。
3: 就看别人做这样瓷器啊或者陶艺的过程，是一个非常解压的过程。
4: 对，可能毕竟我们家有家族传承，但是我的压力更大的是在于创作上面，而且对龙泉青瓷的一些文化性的更根基的东西的一些挖掘吧。
3: 所以你做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盘子对吗？
4: 对对对，这一个叫壶层，就是在茶道里面它是放茶壶用的，
3: 就是壶要放在上面。果然年轻人做瓷器啊确实有很多的新思考啊。而且我觉得他做的挺快的，大家看一下。我们俩刚聊两分钟，这个盘子的形状都已经出来了。
2: 陈曦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古陶器的鱼纹和长口圆腹器型，古雅质朴与现代极简相结合，这是他对当代龙泉青瓷的理解和表达。
3: 谢谢陈曦带我们了解了这么多青瓷的故事。
4: 谢谢你们的到来。
3: 哎，我发现这个到了茶之后的冰裂纹变了。哎，
4: 对，这个是冰裂纹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叫遇水则化。茶汤它会慢慢的浸润到这个纹片当中，所以纹片就会渐渐的消失，然后光的折射它就变小了。
3: 啊，这是它的原理，也就是我现在摸上去，
4: 对，
3: 它虽然很光滑，
4: 是，
3: 但它的开片其实是有
4: 缝隙的，
3: 缝隙的，
4: 对，只不过这个缝隙它小到无法被我们给它摸出来。
2: 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古人梦寐以求的天青色是青瓷工匠与龙泉山水的天作之合。
4: 特别是我们龙泉这个浙南小城，每年的这个雨季其实都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到我们匠人的创作。对，像这一件作品呢，这个我们叫作品的名字叫春雨嘛，
3: 春雨。
4: 然后这个壶层呢，其实灵感就来源于我们家的这个祠堂睡莲的那个荷叶。然后这个整个的造型呢，其实就是那个睡莲的它的叶子那个荷叶。
3: 现在放上去就特别像春雨滴到了我们身后的池塘里。
2: 蕴含了极高的艺术审美和人文精神，龙泉青瓷也惊艳了世界。南宋时，龙泉青瓷就销往亚非欧50多个国家，它是出口量最大的中国瓷。2009年，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直到今天，传承了7代的叶家制瓷人还在为这抹釉色而倾注心力。
4: 龙泉青瓷的釉色是所有产区当中最美的颜色。对，它是真正有一种温润如玉的感觉，虽然叫青，但它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很多的变化，它可以偏蓝或者偏绿，或者甚至有一点点偏粉的感觉，
3: 就是它算是千年之前的审美，现在在欣赏青瓷还是能够被它的美所打动。
4: 是的，是的，我觉得它青瓷一直是可以很好的连接古今。我其实很珍视这种青瓷的材料。对，我就觉得它很简洁，但是很高级，而且有一种温柔的力量在里面。
2: 刚与柔，水与火，经过淬炼磨砺而产生的美，是李氏三宝的共性。青田县的大山里也诞生了一样宝贝，那就是青田石雕。在青田石雕博物馆，张爱婷大师为我们讲解他的作品《丰收》。
6: 这个78年雕的这个风鸣金，都是50几年那个石头，
3: 它有玉的质感，
6: 不是很透，其实很透倒不一定好的，像那个玻璃一样不好的。石头的质感，小孩那个脸部的刻画，都是自己反复的推敲的。我们从50年代就开始研究怎么把小孩雕起来天真活泼，肌肉也是比较丰满的。
3: 很有丽水当地的特色。这个丰收的景象啊，是那个鱼米之乡的感觉哈。下面是一条很大的鱼，既有这个写实，又有一些夸张的这个手法在里面。
2: 雕刻人物是张爱婷大师的专长。他说，青田石雕兴起于明清。而青田石与寿山石、昌化石、巴黎石并称为4大国石，一块石头上有10多种颜色，石雕匠人运用因石造型、依色取巧的技法进行雕琢。张爱婷大师的作品《喜悦》就体现了巧雕。它原本是一块白色石雕， 看到里面发现有黄色油，惊喜不已。
6: 这个料拿来我们反复不是一下子就雕的，要根据这个料的特点，究竟雕什么好，雕什么东西有价值。
3: 那您当时没凿开，您怎么知道它里面有黄色？
6: 那就是边缘有点看出来啊，那有一点红的先发现的，然后再把它铺开，表面铺开。
2: 青田石的磨蚀硬度为2到3，质地细腻温润，仿若玉石，非常适合雕刻。为了利用这宝贵的石材，匠人们把镂雕技艺推向极致，创造了单面镂雕、立体透空镂雕，雕刻出令人叫绝的狮球。张大师的弟子叶志伟为我们展示狮球的制作。
7: 展示一下，就是青田石雕的拉翅膀，大金钱眼套小金钱的一个步骤，然后我们用这个刺条把它拉开。
3: 哇，
7: 一个个的拉出来。
3: 这个狮球上面的这个眼儿，我以为是这样刻出来的，但它其实刺挑挑出来的，
7: 拉出来的，对
3: 啊。那它对于这个力道的均匀掌握是要求比较高的哈。
2: 仅是狮球就有前眼球、网眼球、大球套小球之分，套球最多可达13层，工艺极其繁复高超。除了大师之作，青田石雕还有许多简单的小物件，它们铺就了青田人走向海外之路。
3: 现在叶老师给我们拿出了当年青田华侨哈，他们说带着青田石走遍世界的当年的产品哈。
6: 这个一个一个猴子的，以前用麻袋一袋装进去，带到外国去，他们卖完了以后就开始开餐馆或者开服装店。
3: 这是他们的第一桶金。
6: 他们开始都是带这只小玩意做本钱。
3: 它其实是家乡给这些青田华侨带来的一笔很重要的财富。青田人不断利用家乡的财富走向世界的这样一段故事。
2: 100多年前，大批青田人远赴海外创业谋生，如今他们的子孙后代返回故乡，改变着这片山水县的家园。
3: 我身旁的这条瓯江啊，在过去是澧水人走向世界的重要通道，它最后汇入东海，让澧水与世界连通。行走澧水，让我对

0: 江仙居，虎山岩造就了地质奇观。
1: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像范征岩、公婆岩这类柱状的山峰，在火山岩地貌上，我们把它称之为柱峰。
2: 范征岩反而更像一个蒸笼了，感觉这个名字就很形象。
0: 山河锦绣看中国，绿水青山在这里，正在播出。在浙江东南的阔苍山与大雷山之间，有一片终年云雾飘渺的山地丘陵，这里龙潭飞瀑，奇峰秀谷，袅袅雾霭飘于峰峦叠嶂之间，鬼斧神工般雕琢出的山水之美宛如人间仙境，因此人们称这里为仙居，意思是仙人居住的地方。我们摄制组也被这里充满了仙气的山水吸引，惊叹不已。
2: 初到仙居国家公园，这里的风景啊，让人感觉和它的名字一样浑然天成。来到山上俯瞰周围的景色，雾霭之中原本一座座高耸的山峰变成了这云海当中的孤岛，行走在山间有如漫步云端。亿万年前的火山喷发塑造了这里独特的地貌，中亚热带的气候呢，孕育了这里丰富多彩的动植物资源，可以说这里有着较为完整的生态系统，天地山水在这里和谐共处，胜似仙境。
0: 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的这片清风翠林属于仙居国家公园，总面积约301平方公里，它有着最为典型和完整的刘文志火山岩山地地貌系统，在火山地质学、火山岩石学等方面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因此它吸引了很多科学家来此进行科学考察。我们与研究地质矿产的工程师郑文浩相约，请他带我们走进仙居国家公园。在仙居国家公园的地貌景观当中，范征岩是标志性的柱峰之一，它高218米，直径60米，耸立在海拔500多米的山上，因为峰顶平缓，恰似一只蒸饭的大蒸笼，早晚雾气迷蒙，又像是蒸饭时冒出的腾腾热气，范征岩由此得名。在郑文浩和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我们前往范征岩。沿着崎岖的山路，我们进入山坡的树林当中，不久来到一处坡度约40-50度的岩坡，据说这是火山岩浆流过时冷凝而成。站在岩坡向上仰望，一边是陡峭的崖壁，一边是高高耸立的范征岩，周围群山险峻雄伟，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原始之美。
2: 我们看到现在大多数的岩体都是浅色的，但我们之前也拍过很多其他地质公园，包括那个五大连池的老黑山，它就因为黑而得名嘛，叫老黑山，包括去过海南的地质公园，它的火山地貌的岩体的都是深色的、黑色的，为什么这里的岩体是浅色的？
3: 这是因为岩石性质的不同，在那些黑色的火山岩，基本都是玄武岩，它的二氧化硅含量是比较低的，而我们这个地方它是酸性的火山岩，它的二氧化硅含量在66%以上，那具体到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它的二氧化硅含量是在70%左右，二氧化硅是一个浅色的矿物嘛，所以它就是一个呈现了一个浅色的一个状态。
0: 郑文浩说，岩石的颜色取决于岩石的化学成分，酸性的火山碎屑岩使这里的山体呈现出灰白色，来自于地壳不同位置的岩浆化学成分有所不同，它们冷却后呈现出的颜色也会有很大的差异。沿着曲折的小路继续一路攀爬，这些羊肠小道都是探险的驴友们踩出来的，坡度非常陡，有时要手脚并用才能前进。
2: 其实走在这样茂密的树林当中很容易迷失方向，但是我们透过这些树影看远方的这个山顶，可以判断我们快到这个山腰的位置了。刚才邓老师告诉我们啊，就我们走过这片地方，在火山喷发那个年代其实是寸草不生的，全都被火山熔岩覆盖，而经过岁月的洗礼，岩石风化成土壤，这些植被呢又把它土壤固结在这里，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这个范征岩脚下的这些土壤层是很厚的，但它会越往山顶越少，植被也会越来越少。

0: 树林里很温热，茂密的植被起到了保温的作用。踩着松软湿滑的土壤，向上攀爬了约一个小时后，视野豁然开朗。刚才穿越的树林已经在我们脚下，遥不可及的范睁眼突然矗立在面前。如此近的距离使他看起来更加雄伟高大，像一尊守护神矗立在群山之上，守护着周围的一方水土。
1: 我们从这里就可以更加近距离的看到火山岩的这个分层
2: 啊，这些
1: 深浅交替，深的浅的薄的、深的浅的薄的。那么这里浅色的地方、它的抗风化能力是相对薄弱的，所以它就会产生一个凹进去的差异风化
2: 啊。
1: 那么我们除了看到这个横向的分层之外，还有很多竖向的裂缝，很多组裂缝。那么这个就是由于火山岩中发育的纵向的节理，那么降水的时候，片流面流从这个山顶不断的流下来，流水沿着裂隙不断的把它扩大侵蚀。
0: 近距离观察范睁眼，它的岩体一层层水平分层非常明显，每一层的厚度、颜色和风化程度都有所不同。由于火山的多次喷发，使岩浆一层层的堆叠起来，每一层的化学成分都有差异。岩壁中间白色的条带是因为含有大量的火山灰，比周围的岩层更容易风化，因而形成了凹进去的形状，这在地质学上称为差异风化。在范睁眼的东南面有两座各自独立、形态奇特的柱峰，高的那座叫范公，稍矮的那座叫范婆。范公范婆仿佛是在蒸饭，当地人把范公范婆和范睁眼赋予了神奇的生命，祖祖辈辈都流传着他们的神话故事。我们离开范睁眼，向着东南方向的范婆岩进发。
2: 我们现在走过这段路啊，应该说是这个山的山脊部，非常的细，非常窄，长长的一直往上走，而且还很陡峭。这个陡峭程度可以从我身边这一侧的崖壁看出来，它这个倾斜度是非常高的。我们这一路的爬山一直爬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啊，它其实分为两种不同的路况，一种是土比较多的，在树林里面，到这里就都是这些裸露的地表了，都是，其实我们已经接触到这里火山岩地貌的火山石了，但是我们的目的地呢会有更近距离的接触典型的这里火山岩地貌的地方，所以我们出发继续往前走。
0: 范睁眼与范公范婆之间是一条窄窄的山脊，山脊顶部约有1米至2米宽，两侧是很深的悬崖，山脊只有几百米长，但很陡峭。在攀爬几个岩壁之后，终于来到了范婆岩下。
2: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范婆的身边，再往前走啊，就是非常陡峭的这个崖壁了，就很难再往上攀登了哈。不过我们这个位置正好是范公范婆还有范睁眼中间的一个交叉点啊，现在这个位置环顾四周，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周围的地貌。
1: 是的，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像范睁岩、公婆岩这类柱状的山峰，在火山岩地貌上，我们把它称之为柱峰，而这一根一根的柱峰凑在一起，就形成了峰丛。
2: 其实站在我们这个角度看周围的景色，和在山下完全就不同了。之前在山下看高高的山哈，现在我们再看身后的范睁眼，就是和它平视的一个状态了，它就没有那么高耸了，反而更像一个蒸笼了，就感觉这个名字就很形象。而我们正面的范公范婆就像是在做饭的两个人哈，这都是人们出于对于大自然的爱，去给他们起了非常人性化的、非常形象的名字，也很容易记住了。
1: 是的。
0: 站在范婆岩脚下回望远处的群山，周围奇峰林立，山崖陡峭，不愧被称为仙居。在这里，风和雨把一座座高峰雕刻成放大的盆景，让我们惊叹于大自然的神奇，也感叹浙江的山水之美，人文之秀。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3: Enjang dai?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们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中国海关总署8月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进出口总值 4.66 万亿元，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 19.2%， 其中出口增长 17.8%， 进口增长 21.2%。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今年以来，外资企业加大了在中国先进技术和前沿领域的投资力度。今年上半年，中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 33.2%， 占外资总额的比重提升至 42.4%。今年上半年，中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三年行动，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中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8%。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28.6 点，同比上涨 15.5%。 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价格环比上涨的有14种。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获悉，中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拥有数据的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等商业活动，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截至7号，中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 1.18 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天山2026联合网络反恐演习近日在中国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此次演习紧扣当前恐怖主义活动全球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特点，深化上合组织框架下各成员国在网络反恐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成果。中国人民银行与阿根廷中央银行近日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1300亿元人民币，28万亿阿根廷比索，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正点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0: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

0: 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1: 今天上午，第十八届中国春苗行动
2: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4: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3: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5: 分享南海每一刻，各位好，这里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亚太浏览。就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中国外交部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重演。中国渔船在海上救起5名塞拉利昂渔民。南海超话，本期超话我们聚焦日本扩军备武，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甚至自主拥核的相关话题。
0: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5: 进入亚太浏览。1945年8月6号，美国在日本广岛上空投下第一颗原子弹，加速了二战结束的进程。81年后的今天，日本执政当局正在扩军备武，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甚至自主拥核，与遭受核爆苦难的日本人民追求和平的夙愿背道而驰。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8月6号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重演，发生核爆的特定背景更应反思铭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日前，来自中国的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渔船远于708轮在塞拉利昂海域救起5名塞拉利昂渔民。据了解，事发时正下着暴雨，海浪汹涌，正在生产作业的远于708轮船长王平潮发现某小型渔船发出求救信号，暂停捕鱼作业，指挥船只全速驶往事发海域。抵达现场后，小型渔船已完全进水，5名渔民缺少救生装备，长时间浸泡后面临失温溺水风险。远于708轮船员迅速展开救援并进行上报，随后另一艘中国渔船长荣3轮携带医护人员出海接应，将5名渔民全部救起，为他们提供衣食与基础救治。救援行动完成后，中国渔船依规向塞拉利昂海事和渔业部门完成报备，塞拉利昂海军官员和当地媒体代表随后登船看望，高度认可中方渔船的专业救援能力。由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全球发展促进中心组织开展的全球发展青年领袖之家世界行活动，8月3号至5号在泰国曼谷举行。在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周年之际，此次活动聚焦全球发展倡议数字南方品牌，以数字时代的青年责任为主题，通过研讨对话、实地参访和公益实践等形式，汇聚青年智慧，共赴数字时代的行动之约。活动期间，促进中心与泰国数字经济促进局、湄公学院共同举办数字南方发展方案研讨活动，来自泰国多个政府机构的专家系统介绍了泰国数字发展的优先事项，并与青年代表深入研讨，共同探索全球南方数字合作的可行方案。促进中心还与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共同主办数字时代的青年责任圆桌对话会，来自中国、美国、德国、英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的青年代表积极交流，共同探寻践行青年责任赋能可持续发展的可行路径。
0: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5: 据伊朗媒体8月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 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该方案显示，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方案还规定，对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和个人，在完成损失赔偿前将无法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许可。根据方案，对于违反相关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萨利米说，这一初步文本正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方案。
0: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5: 日本在军事化动作不断，近期在军事扩张方面又接连爆出新的举动。一方面，日本频繁进行进攻型导弹试射，并通过成立宇宙作战集团、国家情报局等动作，对日本军事体制实施大规模密集化升级改造。另一方面，日本防卫大臣多次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日本拥核野心可以说是暴露无遗。日本一系列的在军事化举动到底有怎样的企图？日本在军事化狂踩油门会对地区局势造成怎样的影响？就相关问题，南海之声记者赵叶冰采访了中国南海研究院研究员陈向淼进行解读。
2: 陈先生你好，据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鸟海号驱逐舰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8号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进行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我们知道战斧巡航导弹的最大射程已经超过2000公里哈，它是具备一定威胁性和威慑性的。那日本引进战斧巡航导弹的目的是什么？这次试射又是为了什么？
6: 首先一个，日本的自卫队他一直是想购买这款战斧巡航导弹，这个行为其实大家都已经知道了。那么一直日本是向美国买，美国实际上也已经卖给日本这个战斧巡航导弹。那我们说他的为什么要去发展这个巡航导弹这个行为，我觉得这个很关键啊。战斧巡航应该是一种战略性的武器。那么在现在的这个战争里头，他的角色是非常特殊的。它的战斧是种多功能性的这种导弹，对日本来讲，提升日本的本身自卫队的这种打击能力是有极大的这种意义在里头的。而且我们知道，它这个两艘宙斯盾舰，它本身两艘也是改造过的，未来还会有更多的这种它的这个舰艇可以拥有这个打击能力。那么实际上，日本提出了一个对敌攻击能力，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能够先发制人，它认为有危险，它就可以对敌人进行采取攻击行为。那么这个在导弹这个层面，它的意义就凸显出来了。日本想要拥有导弹的核心的原因，我觉得这就可以，我们可以进行归纳好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话呢，实际上日本它是要试图把它海军力量的这个短板给它补齐。第二一个的话就是，实际上日本它除了这个战斧巡航之外，它还有120地对弹、那个反舰导弹等等对地空导弹。一系列的，包括他也试图向美国购买其他的像 Nemesis 这样的导弹，他也像也在尝试，包括美国在日本部署相应的海马斯火炮系统，这些都是什么？要么对空，要么对舰。我认为他已经超出他范围这个需要的进攻性的能力。如果你再说的远一点的目标，就是他的意图就是，那么实际上他是为了突破，把日本的海上的自卫队变成一个真正的海军。近期其实也有一个日本的这个视频，我们海军拍到的，那么日本已经把自己视为一个常规的海军力量。但我们知道日本的海军自卫队本身来讲，它就是一个专属防卫体制下的这么一个特殊的力量，只用于本身的防卫的需要。但它导弹它解释说用于防卫的需要，但显然不是。
2: 此前日本的进攻型导弹88式岸基反舰导弹就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成功发射。您认为日本不断的试射进攻型导弹代表了日本防卫装备发展方面什么样的趋势？
6: 日本现在的这个 即将出台的这个安保方文件里头，国家安全战略里头，其实已经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叫新型白玉态势，好像我记得是这么一个概念。其实说白了，是新型作战方式。这里面有几个方面，传统这个新型的结合。第一个方面就是强调一个这个人工智能智能化，这个朝这个方向无人化作战系统，这个是它很重要的一个发展方向。第二个的话就是日本越来越强调太空能力，作战的能力。日本跟美国也有相应太空的计划，通过卫星来进行侦察，
2: 嗯，
6: 然后来作为未来战争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第三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也明显的看到日本正在着重发展，我认为是这个战略性的力量，主要指的就是这个导弹的部分。你看现在啊，它自己叫884、124战斧，然后还要有 Nemesis， 就是远程打击系拦截系统这个东西，还计划跟美国探讨跟美国购买其他的相应的这个导弹，而且战斧一买可不是一枚两枚，所以它这个目标是非常清楚的。这些东西是用来干嘛？因为日本作为一个群岛国家，他首要守的几个地方，一个就是离岛岛屿的防卫，岛屿的防卫里面就需要什么东西，需要就是你当面临第一波打击的时候，你可能就需要用导弹的力量进行反击，就是这个地对舰的导弹、反舰导弹，还有一个防空这个导弹，那么还有地对空导弹，这些东西是你要面对这个对手有可能的空中进行这个突袭，你要去空中，你要有力量去防卫。第二一个的话就是对于日本近岛国家，他也试图去控制相应的关键的水道航道，比如说像宫古、金青这样的海峡，也是在战争进入到一个白热化阶段的时候，或战争开始阶段的时候，这些海峡是能够跟对手进行长期啊消耗战的。那么这个时候需要什么东西？需要的也是一个叫反舰导弹，因为对手很可能是通过水面舰艇这个突袭突破的方式来实现。那么对日本来讲，在海军力量舰艇数量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它通过岸基的反舰导弹的部署，它能够为它提供更有力的更大的优势。当然对于日本本土安全来讲，日本现在在追求什么？追求它的叫突破无核三原则，它也想拥有核力量。当然这个是后话，说了有这个国目前只是日本有这个幻想，还没有完全的实现。当然日本除此之外，你要注意日本还这个发展相应的远程打击进行反制的能力，比如说它的 F-35B 这样的一些新型战机，它是可以将这个相应的这个导弹挂弹进行这个远程的这种打击。所以我们说日本现在就几个方向，军备完全就是它不再是过去双手防卫这个东西，它已经有很强的进攻性。
2: 您刚才提到了日本也是在积极发展太空作战能力哈，我们看到近期日本将沿用了72年的航空自卫队正式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而且航空宇宙自卫队会在今年内成立，并新设专门负责太空领域的宇宙作战集团。我比较关注的是这个宇宙作战集团它主要的构成会是什么？
6: 这个宇宙作战集团，我们说日本他对于太空的作战，太空作战什么意思呢？说白了就是现在这个阶段还是以这个卫星作为主要的这个载体来开展相应的这种战争。那么他这个会有哪些的不一样的地方啊？航空自卫队会有延伸，那么航空宇宙自卫队，我个人觉得是像我刚才已经强调的，他可能会更加强调的就是太空的部分的这个运用，因为对于未来产战争，太空的部分太重要了。比如说卫星，你说战争里头，如果你没有卫星的话，你怎么打战？现在战争就瞎掉了。导弹的发射，包括船舶的行驶，飞机它都需要用到卫星。那这个种情况下，谁能够优先去摧毁对手的太空力量，谁就能够相当于打瞎对手的眼睛。这一点我觉得对于日本来讲，他是有先见之明的，而且他不仅仅是他自己，他要跟美国、跟印度、跟人合作。在这个里面，一个是怎么打击对手的这个太空的这个卫星的力量，另外一个是怎么防御对手可能对自己的太空的这种卫星，这个两个方面，一个是怎么防，一个是怎么打，我觉得这都非常的关键。当然，在和平的时期，可能这个太空的力量主要是用来做情报的侦察。这个情报侦察里面就包含了用太空卫星进行监测，这个其实是很关键的。太空卫星监测的话，你 通过什么手段去监测，你先知道什么东西能够反监测。比如说你卫星基地，你说你现在我们去观测敌军的基地，你需要像过去那样很传统的去通过人或侦察机吗？现在卫星的识别的已经能够很精准的看到某一块地方它是不是这种基地，它的卫星是有很强侦察功能在里头的，比如说南海岛礁是很明显的，中印边境也有相应的一些卫星拍摄到印度建什么设施公路了，我们建什么东西，包括在俄乌战场上也用到了，包括在这个中东战场上也都用到了卫星这么一种现代的超前的战争武器。我们卫星不是工具，其实它已经变成一种谁拥有卫星太空的力量，谁就能够进行这个相应的这个掌握这个自动主动权。再有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就是通讯，太空里面也包括通讯。我们说战争的一旦爆发，很可能你地面的基站就会面临这个被摧毁，那么这个时候谁通讯系统更发达，谁就掌握了战场的这个机动灵活的协调，这个优势就体现了。因为太空里头还包括一个通讯卫星也很重要，侦察卫星、通讯卫星、导航卫星。所以我觉得日本这个实际上是一种超前的，不是这个就不是基于防御的需要了，你就不是对防御概念的无限扩大解读，什么都是为了防御，不可能，你有些东西肯定已经超出了，结果就包括太空卫星。如果你真正是为了防御用的话，你现在还没有遇到危险，你就给它解读为我已经有了，那牺牲忘了迫害妄想症。所以我觉得太空的这种态势感知，日本是首先提出太空态势感知的这个国家概念，它也试图建立太空态势的监测体系跟能力，这个我觉得它的概念是非常超前的。
2: 近日呢，日本国家情报局是正式挂牌哈，从相关法案提交到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落地，可以说是不到半年的时间哈，日本国家情报局就正式成立了。那日本国家情报局在日本在军事化中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为什么日本国家情报局能够如此迅速的成立落地？
6: 日本的情报体系战后其实是已经被切割了。曾经的日本在二战时期，它的情报体系是非常的，可以这么讲是比较发达、比较厉害的。当年我们知道有特高科啊这样的特务系统。那么战后呢，把它分割完之后，日本相当于是把情报系统分散在各个系统里，比如说它的自卫队有、保安厅有等等，都有它的情报。那么我们知道情报啊，它对于国家来讲，它讲究的一个整合利用，它要利用的话，整合才能够提高它利用率。否则的话，它就只能局限于这种分散的状态，能分在各个部门，当然对于它的最高决策层是不利的。它需要去分析所有的情报，然后甄别去获取、甄别、分析、处理、利用。但是你现在成立了这个国家情报局之后，第一是把这个情报力量进行整合，提高它情报获取的能力；第二是它把情报资源进行整合，提高资源的利用率。这个两点，我觉得是非常的关键。再有一点是，他整合完的情报系统为将来这个加入到这个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这个新西兰的五眼联盟做准备的。你过去你加入五眼联盟，你有哪个情报系统支撑啊？现在有了国家情报局，而且这国家情报局是直接听从于日本首相来指挥的，垂直的指挥系统。过去是首相指挥这个下面的这些这个自卫队啊，或者说是保安厅这些人，现在不是。现在是我首相直接这个细胞就写下来了，过去是一层隔着一层，它是一个阶梯式的，现在是垂直指挥，我从最首相官邸指挥所有的全国情报系统，那么这就大大提高了它决策的能力。当然了，我觉得在军事化里头，它这个情报是补足了在军事化的一个短板。它现在武器装备、前沿部署、军工企业、军事体系都改革了，包括在部队也改革了，现在唯独情报还没有，另外一个是核武器还没有，拥核没突破，一个情报系统没整合，所以相当于是补充了、补齐了这块情报系统的这个短板，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为日本将来或者说现在进行这个军事的扩张，对海外采取军事活动，它奠定了一个基础。就过去我们说，你的情报，你要在海外采取行动时，那叫先发制人，或者说你需要情报做支撑的。那么实际上，它整合完之后，集权式的情报系统就是服务于它将来在海外的用兵，包括跟周边的这个行动提供支持。对军事化、再军事化里面一个海外军事行动，它的一个基础是什么？重要基础之一就是来自于情报。所以我觉得，日本成立这个国家情报局是它再军事化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就一个标志性的一个象征。你已经不是为了防御，你其实情报获取是为了什么？你就是为了扩张，军事扩张。这扩张里面包括了海外军事行动，也包括了对你认为有竞争对象、竞争这个你认为存在竞争的这个国家进行攻击。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2: 您刚才提到日本的拥核哈，日本虽然没有拥核，但是日本的拥核野心可以说是暴露无遗。因为日本的防卫大臣多次称，日本应该毫无禁忌地讨论和核武器相关的政策。我们就想问一下，日本的拥核野心哈，它一旦实现，会对全球核不扩散体系造成什么样的威胁？
6: 哎呀，拥核这个东西如果要突破的话，那这个日本说实话就是完全走到了，就是打通了在军事化新型军国主义的最后一公里啊。你一旦拥核了，有几个方面。第一，日本本身拥有核力量之后，那么日本这国家在整个东北亚地区、东亚地区，它的角色会更加凸显，因为日本它是一个战略野心的国家。
2: 嗯，
6: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打破这个地区的核平衡。你现在日本有了，韩国要不要有？东南亚国家要不要有？第三，一个整个战斗体系就完全打破了。战斗体系里面很重要是关于日本的安排，就是你这个第九条你不能错，是吧？你现在跟他拥有核了，那就走最后一步走完了嘛。你核的力量总不至于说是一种防御性的武器专属防卫了吧？所以说只要拥核，整个秩序全破了，甚至不存在什么战后国际秩序的问题，就完全就不存在了，已经被完全给推翻了。这就是我觉得它最大的影响。那么当然，对于中日两国来讲的话，我想中日的这个战略互疑会更加加剧，因为日本有了核武器的日本会更加的狂。更加的肆无忌惮，更加的具有进攻性、挑衅性，特别是在安全问题上、在东海问题上等等。因为日本是一个有极其明显的战略野心的这么一个国家。
2: 日本，你看哈，我们谈到了他很多的一系列的在军事化的举动哈，这些举动暴露了其什么样的企图？如果他的在军事化行动不断加速，会对地区局势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6: 首先一个的话，日本如果沿着目前的在军事化路径再往下走下去的话，那么势必会对整个地区的秩序造成一个冲击。大的层面讲，第二个就是它跟中国之间的战略互疑、战略互信削弱、战略互疑增加的话，也会导致中日之间关系更加紧张。整个东亚地区，日本、中国都是作为日本是一个中等强国，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国，那么双方之间的这种竞争，加上美国，那么其他一些不确定因素，这个地区整个就会地缘政治板块、地缘政治竞争会加剧。地缘政治板块也会进一步撕裂，会失衡，板块会失衡。我认为如果拥核或再一步军事化成为单独的议题，那么它不仅仅是外交影响力，更重要的是它军事的力量的这个投射更重要。那么所以我个人觉得未来中日双方的这个矛盾会加剧。再一个是整个地区板块失衡之后，这个地区会陷入到这种地缘政治混乱无序的地缘政治竞争战局之中，就是他各顾各的丛林法则，那个谁力量强谁说了算，就一切都依靠各自的自身的能力来维护自身的安全。所以整个战后的这个不仅仅是战后二战后建立这套领土啊，跟对日的安排这套国际秩序，包括基于现在基于国际规则的这个国际法规则这套秩序也会被慢慢的削弱。所以日本再走军事化这条路下去的话，我想相互之间的这种安全困境是显而易见的。
3: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从耳边
0: 到海边，
3: 南海圆桌派，
0: 分享南海每一刻。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稍后南海圆桌派之全景南海，您将会听见武义大学刘静教授讲述乔批的故事。

0: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

0: 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他的升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1: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0: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东海北部有东北风七到八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台湾以东两面有西南风十到十一级，伴有狂浪、巨涌。巴士海峡南海中部有西南风七到八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南海北部有西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有西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2.9 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2.5 米，不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1.0 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1.3 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4 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1.0 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3.0 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感谢你的关注，我是胡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老家翻出过老一辈漂洋过海寄回来的家书，薄薄一张信纸，字里行间藏着跨越山海的牵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到的侨批。可能有朋友只听过这个名字，却不知道这一纸书信背后藏着近代华侨沉甸甸的人生。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故事感特别足，刘进教授。原本深耕西北近代史，来到武义大学后一头扎进侨乡，十多年来走过南北美，寻访东南亚，

0: 做田野调查，亲手触摸过百年前的原始桥坯，还靠着一手桥坯史料助力开平碉楼完成申遗。短短几个月的时间，牵头建起台山桥坯博物馆的他，不仅能读懂桥坯字里行间华侨的家国情怀与家庭牵挂，也能从散落海外的家书中还原华人连通中西文明的鲜活历史。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是否有留意，很多出洋谋生的丈夫总会在信里称自己为渔夫，那这样的一份自称，难道仅仅是传统书信里的谦卑客套吗？刘教授，您在整理研读桥坯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读到过哪一段真实的往事，就让您真切地体会到华侨笔下这个自称的渔字背后究竟承载着怎样的深意？
1: 渔夫呢，实际上这是中国传统的一个书信的一个表达方式。因为华侨写信它还是有专门的写信的一个手册，但是如果是亲笔写的写渔夫这个啊，实际上表明了丈夫对妻子的一种，他远离家乡在外面打拼，妻子一个女人在家里撑持家务，上有老下有小，他都要照顾，对他为家庭付出表示的一种尊重，所以他把自己没有一个大男人的感觉，是吧？他把自己写个渔。
0: 其实我们说到的这个渔夫哈，也就是愚昧的人，在古文当中呢，是指缺乏智慧、见识短浅的成年男子。就像刘教授所说，古人呢，他们也会自称渔夫来表示谦虚。而在这样的一个非常温柔的家书当中，我们也是可以理解为愚笨的丈夫哈，打上双引号的。
1: 这样的例子呢，其实是很多的。很多华侨在外面有时候是失业的。比如说我讲到那个谭义慈，他有时候在菲律宾的华人的报纸里面干，有时候在另外的地方干，他不是所有的时候都是有工作有薪水的，但是他没钱的时候找朋友借都要寄给家人，所以
0: 这种责任心和担当哈，真的是
1: 责任心和担当，确实是令人很感动的啊。
0: 那现在大家其实都在讲快节奏哈，您却一头扎到了这个故纸堆里去读这些碎碎念。您还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在怎样的一个机缘巧合下，就第一次亲手触摸到一封上百年的真实桥坯吗？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就它的那种气味啊、触感呐、给您留下了怎样的一个印象？
1: 我是到文艺大学以后，因为我做是历史研究的，我读了博士以后就还是想着在这个地方啊，要做研究。我原来是做西北近代史研究的，但是到了广东一个地方高校，你再不可能做西北的研究，对吧？你要融入本地的文化和团队当中去嘛。所以我来了以后就往档案馆去查资料。档案馆我看最多的资料是什么呢？就是中国银行在抗战期间为侨眷递送侨汇的那个银行档案。我的第一篇文章应该就是用江门市档案馆的那些银行档案，其实是在做桥坯研究的。但是我没有接触到真实的华侨的那个桥坯书信，但是呢，
0: 就是在档案里头看到了。
1: 但是在档案里面以后也是令人很震撼，为什么呢？原来这个桥坯是寄到香港，通过民间渠道递送到内地。在抗日战争爆发，特别是广州沦陷，特别是在1941年12月8号日本发动了珍珠港事件嘛，很快香港沦陷了嘛，所以桥坯递送的这个枢纽就不能再发挥作用了。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华侨的侨汇断了，他们很凄惨的。就是整个抗战时期历史文献记载，就是华侨最多的那个台山县饿死了150,000人。所以在档案馆的那些档案里面，很多是台山呀、开平呀、新会的那些地方的一些民间组织或者个人写信到中国银行，说我们家的信我们家的钱过了1年2年还没收到，华侨现在是无以为生啊，你们要赶快解决这个问题。我看了以后还是非常震撼。 我第一次接触呢是应该是2005年。2005年因为在台山的那个政协的支持下，我们要写给台山写个历史文化的10本书。因为我是接触侨汇嘛，所以我领到的任务就是写台山的银杏，银杏就是侨批嘛。那我就到我们刚刚筹建的那个华侨华人博物馆里面第一次看那些书信，因为那些书信从民间收来了以后还没有拆封，一包一包的，我是亲自把它打开一分一分的看。我是非常兴奋。为什么呢？就是如果没有这些侨批啊这样一些原始的历史文献，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侨乡还曾经发生过这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所以有了这些一手的资料，我们就能够还原历史的现场，让现在的人感受那个时代的风云岁月。我们能够真真切切的去提炼华侨的精神，什么是华侨精神，什么是爱国爱乡，什么是敢闯敢干，有这些非常生动的故事，那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
0: 所以这也是你的一个动力哈。
1: 对对对对。
0: 那您也是经常去海外，比如说像东南亚呀、北美呀，或者是国内的侨乡做一些田野调研，那在那样的一个寻访之旅当中，有没有哪一次的经历让您特别难忘？比如说在一个老华侨的阁楼里呀，或者是旧皮箱里呀，发现了一封珍贵侨批的那个瞬间。
1: 我们是2013年在编撰广东华侨史的时候，我们一个代表团到加拿大，从温哥华一直走到东边多伦多，走了5个城市。那么我们每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都会到会馆里面去查他有什么档案。有的华侨呢，他自己家里确实是保留当时的侨批，而且是名人的，叫黄三德。是广东台山人，他是支持孙中山辛亥革命做出很大贡献的一个华侨。他有黄三德写的书信，那这个书信呢，它很珍贵啊，他让我们看一看，让我们下去拍个照片。但是他不会送给我们啊。那个时候确实是对我们印象很深刻。另外一个呢，我们在会馆里面打开了一些保险柜啊，他们当年的那柜子里面抽出来就有国内写出去的那些书信嘛。另外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我们2016年到了厄瓜多尔，南美的一个国家，您知道吧？他是说西班牙语的。我们去了以后，竟然发现了我们加盟人写的厄瓜多尔的书信。那我也很兴奋，我说我们加盟人真的是遍布世界各地啊。他们为了生存，为了生活啊，真的是世界五大洲他都走遍了。
0: 那个年代去到南美真是不容易啊，那么远。
1: 是非常不容易的，非常不容易。
0: 其实这个侨批研究也是一门脚底下的学问哈，就您走进广东、福建，就是那些普通的碉楼也好，老村落也好，有没有觉得自己像侦探一样的，通过一封这个侨批，意外的解开了一个建筑或者是一个家族历史谜团的这种奇妙的经历，有吗？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应该说，我们当年开平碉楼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时候啊，解读它历史背后的故事，就是藏在碉楼里面那些金山箱里面的保险柜里面的那些侨批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在碉楼申遗的过程中啊，其实发生了很多故事，比如说请的北京的文物专家、西安的文物专家来看我们乡下这个不中不西不洋不土的这个碉楼，那些专家看惯了那个多少朝古都那些精致的文物啊，他觉得你这个东西怎么能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呢，对吧？那怎么办呢？侨乡人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思维，他们就请国外的专家、香港的专家来看。他们看得很兴奋，外国人说，哎呦，在你们中国农村地区怎么有我们西方式的建筑，对吧？那我们要从文化上去要解读它，就是从碉楼里面的那些包括侨批在内的那些历史文献。我们就发现一个什么道理呢？比如说在近代中国租界的西方人的那些西方建筑，它很规范，但是它不是世界文化遗产，因为这些东西它是按照那一个西方的建筑的一些规范搬过来的。 那中国人的知识分子引进的城市的那些也不算，倒是我们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这些农民出去了以后，他。

0: 东西，它很包容的，就是吸收回来了。当然呢，它把我们国家好的东西，是一个在特殊的那个近代中国沦为两败社会的情况下，大量移民啊出洋，在这个情况下，这一波人进行中外文化交流、中外文明互鉴的一个经典样本啊。
1: 嗯，
0: 那我们从侨批里面就看得非常清楚。
1: 嗯，
0: 侨批里面能看到这些华侨虽然出去了，但是中国的精神没有丢。但同时呢，国外的好的东西他也会引进过来。
1: 嗯，
0: 所以应该说，通过碉楼里面这些侨批，我们把开平碉楼这个文化价值就说透了。使它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感谢你的继续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武夷大学侨乡文化与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刘进教授。刚刚刘教授呢，也是跟我们分享到了开平碉楼申遗背后的故事啊。哎，刘教授，那您能跟我们说的更具体一些吗？就是您说到的这个碉楼里头的侨批，就是它里边的内容是写到了跟这个碉楼，还是刚才您说到的那些中外融合的这些文化都已经涵盖了这样的一些内容是吗？就是这些侨批里面的内容都已经包括了。
0: 比如说他有的信里面啊，我们专门有一个地方叫丽园，是在美国芝加哥的谢氏华侨在1920年代到1930年代建的一个华侨园林。
1: 嗯，
0: 它就是那种西式的别墅啊碉楼，建的是美轮美奂，现在成为一个重要的旅游景点。但是就是那个华侨谢维利在给家人的写的信里面啊，他就写到他这个建筑要仿美国式。另外一个你看他在那个里面他会把什么呢，当时美国最先进的那个抽水马桶、厨房用具、发电机他都带回来了。那么 你看到在侨批里面呢，侨批里面他就会讲我们在美国参加了什么美国哪个地方办的一个博览会，上面的发明有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对吧？他都会介绍这些具体的一些人家进步的一些东西。
1: 嗯，
0: 当然呢，他在随着信里面他会记什么呢，当时在国外出版的那些杂志、书籍、报纸。
1: 嗯，
0: 就是这个信息随信寄来的，它不单单是这个单纯的信，它会有一些现代化的一些知识啊、读书啊这些方面。
1: 他吸收到的他觉得好的东西啊。
0: 对。
1: 那在这个搜集侨批的过程当中哈，就您有没有遇到过一开始对您非常警惕，就是把家书当成家族隐私不愿意拿出来的这种侨眷，那最后呢您又是怎么打动他们，让他们愿意和您分享他们的故事的？
0: 确实是我跟侨眷直接这个对接还是比较少。
1: 嗯，
0: 我是跟这个台山呀、开平呀这些民间的藏家接触比较多。
1: 嗯，
0: 这些藏家呢，他经济条件还是可以的，他本身又是华侨子弟后代，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开始的时候他当然是比较警惕，是吧？觉得这是我们家的隐私。
1: 嗯，
0: 但是后来呢，通过我写的著作，他发现哦，原来这个侨批有这么高的文化价值，可以提炼华侨精神，还可以把他祖先的事迹传承下去。
1: 嗯，
0: 那他就愿意拿出来嘛。比如说我在主持做台山的银杏博物馆的时候，当时呢他是委托台山电视台来做这个博物馆，没有一件侨批，没有一件文物。
1: 嗯，
0: 但是在短短的3到4个月，我把这个博物馆建起来了。为什么呢？就是靠这些民间人士。我每用他的这一份书信或者是一个华侨的这个文物文献啊，如果挂在墙上或者展柜里面，我都要写某某某人提供，某某某人藏。
1: 嗯，
0: 那他就很自豪啊，我保护传承这个东西，得到尊重，外面的人也知道我在做这件事情。确确实实的有几个民间藏家，有几个朋友，因为他提供的东西确实是不错，主流媒体

0: 体来了以后，我让他采访他们，我说他们贡献大，就是我们只要做好工作，就是这祖先的东西是文化遗产，里面的故事都可以激励教育后人，而且他们保护这些历史文化遗产是有功劳，让他们也得到社会公众的尊重，他们就会放松警惕嘛。当然我还有个朋友，他很爱这个乔皮这些东西，他怎么办呢？他买了一些大米啊，那些油就是石油，他走街串巷，他说啊，你们家有这个东西，拿大米来换。实际上这个东西呢，如果说自己家族里的书信呢，本家族的很多人都还是愿意自己保存，自己保存到自己手里面，但是我们做了这么一个尝试，
1: 他们还是愿意哈拿出来共享。
0: 对对对对。
1: 那您也是一直带着紧迫感哈，呼吁抢救乔批，就在您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有没有亲眼目睹过就大量的这个乔批被当作废纸啊，或者是被烧毁啊，被遗弃的这种痛心的场景，有吗？
0: 我本人没有遇到过。因为如果我遇到，我肯定拿工资要买回来的。我不让他们毁掉的。那如果他能废弃，我要买回来，他肯定是愿意的嘛。但是我听到一些比我更年长的一些老人家，他确实是看到过。比如说这家的人去世了，他觉得这去世人的东西，他就烧掉或者扔掉了。这次我们在汕头开会的时候，有个叫张美生的一个收藏家，他当时把人家这些旧的乔皮收回家里，他们家里人都不谅解他。他就是人家都去世了，这些东西不吉利，你拿回家干啥呢？占很多地方。他是顶着家人的压力在保存这个的。另外呢，在90年代集邮兴盛的时候，那些集邮就把信封、邮票一留，把信扔了。但是就是有些人发现这个信比信封还有价值，就呼吁要研究。慢慢的，大家觉得信比那个信封更有价值。有这样个过程。但是我了解是什么呢？因为我跟基层的这个民间收藏家接触比较多，我自己也收藏了不少的华侨书信，我就了解到产生了一些现象令我们比较痛心。为什么呢？一个家族的这个乔批，他们拿出来以后就准备要去卖钱。他怎么卖呢？他就把这个分开，如果几个人找到的，给你分一点，给他分一点，然后就分别去卖，或者挑里面有价值的卖掉，他们认为没价值的又留下，这样一个很完整的家族的乔皮，可以讲很深的故事的这些乔皮，就被他们把完整性就破坏了。确实也是令人很痛心的一件事情。
1: 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啊。
0: 因为这个呢，我就是呼吁了嘛。这一次在汕头国家档案局主办的那个乔批的会议上，我是呼吁了。我说这些东西越来越少，从1980年到2010年期间，华侨寄钱的时候还会写信。
1: 现在还会。
0: 还会写。就是1980年到2010年期间还是有大量的信的。但是2010年以后，国外华侨给家人亲戚寄钱很少写信了。因为这个网络发展了，email 啊 ,QQ 啊，微信啊，各种各样的方式，它就转移到网上了嘛，这不是纸类的嘛。所以纸类的这个写信这个时代呢，我们研究移民书信的，给它有个词叫书写时代。就是书写时代。那10年以后就是网络时代，信息化时代，就没有这个纸类了。所以我呼吁他们还是要想方设法要征集，征集到哪里呢？征集到档案馆、公有的图书馆、博物馆，它就比较安全。
1: 那您研究了这么多年哈，就在您的心里有没有特别特别想找到，但是至今还没有发现的那一封乔批，它大概是关乎于谁的，跟什么事情相关的？这个能跟我们说说吗？
0: 那我这样讲吧，因为那个电影它就是在后面的那个字幕里面啊，它说产生乔批以来，我们有6000多万件的乔批，它完全说的少的离谱了，知道吧？我在广东省档案馆里面看过，1950年代广东省一个月的乔批是

0: 30到50万件。那如果说50万件的话，那一年广东省就是600万，10年就是6000万，100年就是6亿，还不加福建、海南、广西。所以这个导演他电影拍得很好，但是那个数据他肯定是搞错了。但是我在别的地方都没讲过这个事，因为人家电影拍得很成功，这个数字对他电影没有影响，对吧？那说实在的，我也想找到岂止是一分。如果说广东有6例1件的话，我们今天要是有1000万件，那我们对华侨华人的理解，对当时的故事的理解，完全不是现在这样一个级别。我们现在可能就是一个30万到40万件，就是加上民间藏家手里面的。我们申遗的时候加上福建报的是16万件，就是说没有过去1个月的多嘛。那100多年多少都流失了。那这里面我想知道的就非常多。你比如说淘金那个时候，华侨有没有写信？带回来的信在美国、澳洲淘金，他写的是什么？在美国、加拿大修铁路的那一批人，他有没有记载修铁路那个故事？我们总书记2015年、2023年访问美国的时候，都提到了铁路华工的故事。但是斯坦福大学曾经向我们询问，有没有一封提美国铁路华工的事情的信，确实是直接提的，我们是一分都没见到，对吧？另外一个呢，那司徒美堂、陈嘉庚，他曾经给国内写的那些抗战时期啊、辛亥革命时期啊写的那些书信，那我们也没见到，没见到一件呀。另外呢，就是对国家、为社会做出很多贡献的那些华侨领袖，那些领袖的信，因为他们有文化，他们在一个大的位置上做事，他们看到的事情更多，
1: 对，
0: 对吧？如果有这些书信的话，那我们会对那个时期历史掌握的更多。所以遗憾的事情就是太多了嘛，不只是一分，不只是一分。我们自觉着尽量尽量，我们在收集。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聊到这里呢，特别的希望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如果在家中也有留存过长辈的海外家书，也是非常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和我们分享你的故事。那我们今天呢，要非常的感谢来自武义大学侨乡文化与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刘进教授的分享。那在之后的全景南海时间当中呢，我们还会再次邀请刘教授和你一起分享侨批背后的故事。再次感谢刘进教授，也要感谢此刻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
3: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万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 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

0: 领先掌控了精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中国海关总署8月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进出口总值 4.66 万亿元，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 19.2%， 其中出口增长 17.8%， 进口增长 21.2%。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今年以来，外资企业加大了在中国先进技术和前沿领域的投资力度。今年上半年，中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 33.2%， 占外资总额的比重提升至 42.4%。今年上半年，中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三年行动，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中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8%。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28.6 点，同比上涨 15.5%。 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价格环比上涨的有14种。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获悉，中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拥有数据的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等商业活动，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截至7号，中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 1.18 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天山2026联合网络反恐演习近日在中国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此次演习紧扣当前恐怖主义活动全球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特点，深化上合组织框架下各成员国在网络反恐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成果。中国人民银行与阿根廷中央银行近日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1300亿元人民币，28万亿阿根廷比索，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正点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3: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0: 20世纪80年代初，一曲在希望的田野上响彻神州大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亿万农民的双手，粮食连年丰收，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中国迎来了连续的金色丰年。人们满怀憧憬，向着脱贫致富、美好生活大步迈进。然而，正当丰收景象一派向好之际，潜藏的问题接连显现。
1: 由于没有一部土地管理法律，管理机构也不健全，各地土地的违法滥占滥用现象非常严重。全国普遍来讲，违法用地占30%到50%以上，可见这个问题很严重。由于违法滥占滥用土地，1985年粮食产量出现了减产。从这个实行大保杆以来，第一年出现粮食减产。
0: 面对这一严峻现实，一封措辞紧急的请示报告被送进了中南海。土地管理职能分工多年来的分歧和争议，导致土地无法实现统一管理，土地法也迟迟不能出台。而地方上近几年的土地问题，尤其是耕地锐减情况十分严重，需要国务院尽快裁决。1986年2月21日，国务院召开专门会议，审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制止乱占耕地的通知待拟稿、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送审稿等内容。一场规范全国土地管理的行动随即全面展开。1986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制止乱占耕地的通知》，首次以中央文件形式明确，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6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正式颁布实施。为确保法律有效落地，国家筹备成立专门统一的管理机构，国家土地管理局。土地管理体系建设提上日程，相关负责人随之确定。时任吉林省委副书记的王先进被任命为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一份文件，一部法律，一个机构。1986年，中国土地管理终于迎来新的起点。前路看似豁然开朗，可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到来。对内，刚刚挂牌成立的土地管理机构，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初创时期，不仅经费紧张，资源有限，团队成员也是从相关部门和地方抽调整合而来。如何完成内部磨合，成为改革初期亟待破解的第一道难题。但相比内部困境，横亘在改革面前更难化解的阻碍，是人们对土地公有制的理解较多停留在国家所有、国家经营、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单一形式上。辽宁本溪个体经营者关广梅以个人身份租赁多家国营副食店，采用市场化管理模式盘活长期亏损的公有资产。这一新模式引爆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姓社姓资大讨论，其核心争议在于公有资产引入市场化运营模式是否契合当时的经济体制。这场论战看似围绕商铺租赁，实则反映了当时关于改革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连小型公有资产改制都争议不断，土地有偿改革的难度不言而喻。王先进在他的工作笔记里客观地叙述了这场改革的核心目标：必须改变吃公有土地大锅饭的旧观念，树立有偿使用土地的新观念。 为了稳妥推进，他提出了试点先行、以点带面的审慎策略。在全国众多城市中，深圳被选为了这场改革的先锋。1986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旨在进一步松绑企业，激发活力。但改革需要巨量的资金投入，钱从何来？这个最现实的问题，对承担着试验田重任的深圳显得尤为尖锐和紧迫。
2: 过时的深圳也遇到了很多问题，主要的问题是钱的问题。我们深圳市也是第一个政府举债的，那没钱怎么办？向银行借过来的，那个时候嘛，你借的嘛，银行能借给你就不错了，这个钱要还的嘛，要利息的嘛。跟我的印象好像是收的土地使用费还不够利息。
0: 1987年1月，年关将至，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浩依旧彻夜操劳，办公室灯火长明。他与时任市规划国土资源局局长刘家胜逐字逐句研讨打磨深圳市房地产改革赴港考察团的报告。几个月前，为探寻发展出路，刘家胜带队赴港，系统调研了香港运行逾百年的土地批租制度。他们发现香港没有财政兜底，却凭借高效的土地批租制度，在弹丸之地创造了经济奇迹。在发展高峰期，香港土地相关收入成为当时财政收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当时的香港土地批租制度完全依托市场经济运行，以资本效率为准则，由市场主导配置，并不承担保障公共利益、维护社会公平的刚性责任。因此，深圳的土地制度改革绝不能简单照搬。如何在学习借鉴的同时，创造出一种既符合国家性质又能盘活土地资源的新模式，成为横亘在深圳改革者面前的巨大难题。
3: 把土地提供给开发商这件事儿，他们叫做批租，土地批租。可是我们要进行这项改革的时候，学习他们，我们用个什么词儿呢？这项制度我们要做的这个，把新型的把土地所有权分离出来的土地使用权提供给土地使用者这件事儿，在表面上看有点像土地批租，批字儿没问题，有个租字，租赁的租，出租的租，这和我们当时的宪法租字儿是直接禁止的。
0: 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面对这种情况，深圳采取小块试水、步步为营的策略，先后以协议、招标的方式成功出让了两宗面积不大的土地。初战告捷，让改革者看到了破局的希望。然而所有人都清楚，协议和招标只是热身，真正的大考在于公开拍卖。当时针对经济特区的不同声音异常尖锐，一篇名为《痛在租地章程》的文章直接影射特区土地出租是重开租界、丧权辱国，甚至将特区比作外国资本家的飞地。一时间，深圳发生惊天卖国案的流言四起，举国议论纷纷。
1: 我在搞不定。

0: 他说为什么？我说是违法的问题。我说投机使用权出让根本叫出租。我都没解释，以后李浩大概是20分钟没讲话。
1: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空气近乎凝固。最终，这位肩负改革使命的市委书记站起身，目光坚定地看向刘家胜，说出了那句日后被载入改革史册的话。
0: 李浩说：“家乡，这样吧，如果说你坐牢，我给你去送饭，或者怎么样？我中国有句老话，士为知己者死啊，对不对？你既然这样想，我说看吧。”
1: 改革有时就需要这种提着乌纱帽往前闯的胆魄。事实上，面对这场充满争议的探索，中央同样高度审慎。国家土地管理局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反复研判形势，研讨对策，全力寻找合规可行的改革路径，力求在守住底线的同时，稳妥化解各类风险。
2: 中央领导提出这个转让一次，越加改动，就把国家转让土地叫出让，使用者之间转让叫转让，这就避开出的这个词。全国法律不能改，但是各省市有立法权的，就通过试点的省市人大的立法，这样在试点的地方就名正言顺地开始实验了。
1: 在中央的明确支持下，深圳迅速推进地方立法完善，对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暂行规定作出修正。新规明确写入土地使用权转让，并完善了实施细则，法理上有了新的突破。随即，深圳市发布土地竞投公告，竞投活动于12月1日下午4时在深圳会堂举行。这一刻，被深圳博物馆的蜡像永久封存。当年的副拍卖官廖永健，如今已是90多岁的老人，他静静地端详着那个站在台侧的自己，思绪万千。当年众人为了那场拍卖所做的种种筹备与演练，此刻尽数涌上心头。
3: 在那个拍卖之前，刚好香港有一次拍卖会，说我们就组织了几个人，我领着大家去香港，这次出席他这次拍卖会啊，就证实再取一次金。这次呢，是应该说对我们再回来处理现场呢，很多一些方法呢，都是有一定的帮助。
1: 来自香港的经验，为这场无潜力可循的土地竞投提供了借鉴。可高悬于刘家胜和廖永健心头的风险与压力却丝毫未减。
3: 我们也知道这次拍卖如果成功，那我们就是作为一个整个改革开放试验中一个重大成就。如果是失败，不是说是国家不予认可的话，那我们实际上我们这个工作呢就等于一个犯罪行为了。但是作为深圳人来讲呢，无论做哪一个工作来讲呢，都是有点冒险，都是所敢闯。
1: 1987年12月1日下午，深圳会堂内外人头攒动，座无虚席， 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全国十多个城市的市长，数十家中外媒体的记者，以及成千上万关心改革的市民，将目光聚焦于此。
4: 130万，12号430万，1号150万，1号211号，第一次，第二次。
1: 最终，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以525万元的价格竞拍成功。这一锤，不仅为深圳砸出了城市建设的资金活水，更是一股不可逆转的时代春潮。1988年2月，福州紧随其后，以公开拍卖方式向外商出让了一块土地的使用权。这一步打破了土地市场对外的无形禁区，国门之外的市场力量从此被写入中国的历史篇章。
5: 原来这个是一条红线啊，土地出让向外商出让，这为什么说开了先河了？就原来没有过啊，没有其他城市拍卖也好，什么也好，没有向外商出让土地，所以我们这是一个突破，然后大家都各地都效仿了。
1: 上海、厦门、天津、广州、珠海，短短一年时间里，近20个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纷纷跟进试点。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协议出让这三种方式，从深圳这个试管中成功培育，迅速走向沿海，辐射内地。热潮席卷四方，争议也随之涌向北京。各地各界的不同声音汇聚成信函，纷纷递交至全国人大常委会。
2: 现在就引起了风波，什么风波呢？你出让大片出让土地，你是出卖主权，卖国，这不是租界吗？
1: 随着争议不断升级，王先进被推到了聚光灯下，必须就土地问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解释。为直面答疑解惑，王先进赶赴人民大会堂，在人大、政协常委出席的庄重会场中，逐一回应尖锐质询。
2: 听完了汇报，我给他讲的原则：作为资源不能浪费了，作为资产不能流失，作为主权不能丧失。海岸线150米到200米不能卖个大，几十平方区内的公共设施应该叫他们建，建完了归我们管理，就不能把你们这个区域这些东西变成你们的私人花园。他们仔细问，我就按这个讲呗，那谁就是讲道理，他不是出让那个主权都在我们手里。这些也一听也明白，也没啥什么说的，就过去了。但是风波很大。
1: 这场质询厘清了一个核心底线：土地所有权绝不售卖，牢牢归属国家。但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有偿出让、转让。在此基础上，将土地使用权从所有权中剥离出来，使其成为独立的财产权利，依法进入市场流转。由此，至关重要的两权分离思路应运而生。它既守住了国家主权的红线，又试图激活沉睡的土地资源。然而在当时的法律框架下，这套创新思路缺乏根本的法律背书。

0: 转机出现在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宪法第十条第四款修改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寥寥数语，从根本大法层面正式确立两权分离制度。同年12月，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正式实施，从法律上确立的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中国现代土地管理制度至此终于破茧而出。
1: 那么从我们今天来看的时候，当年呢这个城镇土地使用制度的这个改革，我的个人的感觉，一个是实事求是，这个的时候说起来简单，但实际上是不容易的。那么这要有很大的担当，甚至我们说他们在改革上杀出了一条血路，改革是没有止境的，改革也永远在路上。那么到了今天，那么我们要应该要有这种担当的精神，我们要有这样实事求是的精神。
0: 宪法原则的确立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改革急需一套具体可操作的规则来规范这股已然涌动的春潮。1990年5月19日，国务院第55号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正式颁布。
2: 55号令上面确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土地使用权转让时，地上建筑物随之转让，地上建筑物转让时，土地使用权随之转让。出让条例55号令对整个这些土地统管的促进非常重要。
0: 这一原则彻底打通了不动产交易的经络，土地从此告别了无偿、无限期使用的旧时代。中国土地市场的引擎就此开始加速运转。改革是敢闯敢试、破旧立新的突破，正是这批深耕土地领域的担当者、实干者，踩着时代的浪潮大步迈进，推动土地市场迎来蓬勃生机。这是一次对旧体制的勇敢突围，更是一次开拓新局的坚实落笔。当土地的价值被重新定义，中国改革开放的宏大叙事也由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3: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

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东海北部有东北风七到八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台湾以东两面有西南风十到十一级，伴有狂浪、巨涌。巴士海峡、南海中部有西南风七到八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南海北部有西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有西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2.9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2.5米，不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0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3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1.0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3.0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0: 来不只是脚下的一方疆域，土地制度更是中国城市破局突围，民生持续向好，现代化征程行稳致远，最生动最鲜活的时代答卷。当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神州大地，一场关乎国家发展根基的土地制度改革进入全面拓展的关键阶段。如何稳步推进土地有偿使用，成为当时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王先进面临的重要问题。
1: 那时候搞这玩意儿确实阻力重重，也确实没办法。你说通过这个东西我怎么推动啊，我做局长我怎么推呀、啊、我就想到我得办市长办，但办市长办也得水批啊组织部，我就想到中央组织，我得去找中央组织部去。
0: 1991年，一份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办公厅、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国家土地管理局联合签发，要求主管土地工作的市长必须亲自参会的紧急通知，悄然拉开了中国土地制度改革全面推进的序幕。
2: 有一个市就打来电话，说他们主管土地的副市长因为其他工作无法来参加这个市长班啊，那么能不能我们派副秘书长来。当时这个中组部的这个干部说话就比较硬，说如果不能来的话你们就不要来。这个事里一听就有点慌。
0: 1990年，历经波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重磅出台，从行政法规层面明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的相关制度，为土地市场化改革打下了制度根基。1991年5月，为统一全国地方领导思想，推动土地市场化改革从沿海试点全面向内地纵深拓展，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研讨班正式开班，后来改为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
1: 这个市长办市长班的问题，城镇土地国有土地有偿出让转让条例颁布以后，为了贯彻这个法律，要解决人们认识问题、思想问题或者法律问题，这个推动力大的是这个市长。因为最核心的内容，就从理论上来认识这个土地，这个它的本质、土地的重要性。
0: 王先进曾任中共吉林省委组织部部长，凭借长期积累的工作经验，他敏锐地洞察到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关键在于干部，必须抓住地方政府领导干部这一核心群体，通过典型示范引导，凝聚改革共识，让市长们成为推动土地改革的坚实力量。
2: 告诉市长们，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开辟土地市场，实行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制度，这是一个大甜枣甜瓜。谁呢？市长们都愁这个城市建设缺乏资金呢、啊、说这是国有土地，法律又开辟了道路，法律又让这么干，国有土地市政府代表国家行使土地所有权人的权益，收出让金，这是大好事。
0: 国家土地管理局提出要将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纳入干部培训计划，在85期间每年举办1至2期，采取分层次分期的方式开展，每期重点解决1-2个实际问题，把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列入常态化工作，正式纳入国家土地管理局重要工作日程。 从1991年5月到1997年12月，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共举办11期。沿海地区先后有28个市、19个县开展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与转让试点工作。仅前9期研讨班就培训了近400名市长，学员覆盖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这一时期，中国在土地管理领域积累了大量成熟实践经验，像深圳土地管理模式、珠海5个统一政策、福州旧城改造等，这些经验在整体推广过程中发挥了引领作用，尤其是福州模式脱颖而出，堪称典范。
1: 就在福州办市场办的时候，发现福州有一个好的做法，它实际是旧城改造，在市场办把它推广了。我把这个东西当作是福州市用马克思的地主理论来指导了旧城改造，这个在全国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
0: 1984年，福州被国务院批准为沿海开放城市。随着外资持续涌入，商贸活动逐步复苏，城市发展步伐加快，对拓展发展空间、布局商务办公以及经贸配套场所的需求日益迫切。然而，当时的福州老城区建筑陈旧破败，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土地利用效率不高，旧城改造迫在眉睫。

0: 1999年10月1号一次上任气球，我特别兴奋。他当时就征集摄影记者的时候，我跟那个我们省体委的说，我一定要去啊，这个一定要叫上我啊。他说当时要签生死状哦。
1: 当时杨阿娜兴奋地登上热气球，以当年难得一见的高空视角定格下这一珍贵瞬间。她拍摄了这张照片中这座28层高88米的国际大厦，是当时福州的第一高楼。她的拔地而起成为福州土地市场化改革的重要里程碑。
2: 88年1月5号，国家土地管理局在北京召开部分沿海城市土地批租的座谈会，那就确定福州作为土地批租的试点，如果说仓促去制定办法，肯定是不全面也不准确，与其这样子，那不如我们是先拿出3块地来试验。2月11号我们就在五一广场管理台2楼展厅啊举办了那个首次拍卖会。
1: 一场土地公开拍卖会让福州率先实现了土地从无偿划拨到有偿出让的跨越，这也是当地首次向外商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李义春介绍，此次拍卖的3块土地，一块为农用地，另外2块均涉及旧城区改造。他希望通过土地拍卖，快速筹集旧城改造所需资金。
2: 他们报名呢，有42家房地产公司，其中呀，有3大部分是啊外商。最后的拍卖结果呢，是由3家联合以458万。或者这片土地，这个就是我们后来盖的这个第一座楼，这个国际大厦这块地。
1: 1988年，福州国际大厦地块成功拍卖，成为继深圳之后中国土地改革中的第二锤，也被誉为八民土地第一锤。这一锤为福州带来了第一桶金，迅速推动城市发展驶入快车道。
3: 我是出生在当地，就是出生在这个。
4: 人家他出生就在这里出生，
3: 已经
4: 就在棚户区了。
3: 已经有80几年了。
4: 小孩子都成家了哈，个个都成家了哈。一代比一代哈啊！
3: 对，改造了。
1: 潘英芳和丈夫周一鸣说：“高楼是面子，棚改是里子。国际大厦撑起了福州现代化的门面，而仓霞改造则解决了民生问题。”1962年，潘英芳嫁进仓霞棚户区，此后30多年，他们一家都挤在这间低矮的木屋中生活，既无通风，采光也很差，更缺乏基本的安全保障。潘英芳一家的窘迫境遇，正是数千户仓霞原住民的真实写照。

0: 们吃应该的一定要这个短命罐，一个礼拜四天全部往下来，所以八步在快，本身群众的主动性就很大很高，不是说想赖就不搬了吗？
1: 随着福州旧城改造持续推进，仓霞展现出惊人的福州效率。2000年7月，仓霞正式启动拆迁，仅用一年多时间，近万名居民完成回迁。
2: 刚住进来真的很高兴，我们住在新房子的，不断的改变，哎呀，真的很幸福，感到很好。
1: 仓霞完成了从纸背棚屋到幸福新城的华丽蜕变。这个变化既盘活了国有存量土地，更让人居环境得到显著改善。福州现已完成绝大部分旧城改造项目，而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让旧城改造迎来了历史性突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推进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加快福州城市建设步伐的经验介绍中，深刻诠释了土地改革为城市发展带来的强大生机。福州旧城改造模式的宝贵经验，通过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的交流推广，点燃了各地重视土地价值与作用的火种。
2: 市长研讨班，他就起到把一部分思想变成行动的一个先导，对吧？因为要成为一种社会的力量，那必须有一部分人，特别是一部分在理论有一定的基础的，而且呢有实践本事的一些人来进行组织和推广，来进行深一步的研究。
1: 新的土地使用制度从沿海延伸到内地，从试点推广到全国，从城市土地拓展到乡镇企业与农村用地，从早期的工业用地覆盖至住宅、商业等各类用地。同时，它在国企股份制改革中的作用也愈发突出。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北京，一场关于城市黄金地段土地估值的探索也在悄然展开。王翔是北京一家电器集团公司的员工，他说工厂旧址正是如今繁华的嘉里中心。
3: 1990年的时候，那段时间是我们的生产鼎盛时期。后续的时候啊，也是因为我们产品的那个更新迭代以及质量的问题吧，就是造成我们企业的这个发展的趋势有所下滑。
1: 20世纪50年代，这片国有划拨土地成为新中国重要的家电生产基地。中国第一台自主生产的冰箱就诞生于此，盛极一时。改革开放后，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工厂因资金短缺，经营逐渐陷入困境。
4: 所以现在就是发展起来比较难。我觉得所有市属国企参与充分参与市场竞争的那种制造业，可能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1: 北京这家电器集团公司的困境，正是当时众多老牌企业发展受阻的真实缩影。灵活的土地政策成为盘活老牌企业的关键抓手。
5: 当时现金流短缺，它是很解决问题。真正解决了一个地从哪来，这人到哪去，钱从哪来的问题。就是它不管怎么样，它本质上都是通过市场

0: 方式，从同样现在这个位置，把一个产业用地按照新从新的城市规划转变为新的商业服务用地，实现了城市土地的高效利用，这个是一个认知。
1: 1994年，这家电器集团公司整体搬迁至大兴。在北京市政府的支持下，工厂以4.6亿元的价格将厂区土地转让给香港嘉里集团。
2: 一个是市政府疏解了一个国企在重点核心区，一个呢是企业得到了资金有一个充分的发展，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合作方也把地块也价值也更能提高了，所以这个搬迁是一个多赢的一个局面。
1: 这一案例既是国有土地使用从无偿划拨转为有偿出让，盘活存量资产的典型范例，也是依托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助力国有企业脱困的成功实践。
3: 国家也在各地实践探索的基础上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比如说明确出让土地有什么样的权能，就是出让土地它能不能转让啊，能不能抵押呀、怎么转让怎么抵押呀、对吧。还有呢就是在土地出让之前政府应该做哪些准备，土地出让以后怎么办理土地产权登记等等，这是一个全流程的制度建设过程。
1: 随着土地制度体系持续完善，土地的经济价值开始显现，原本沉睡的土地资产被成功唤醒，成为拉动经济稳步发展的有力支撑。然而，土地兼具发展与调控的双重作用，如何盘活土地资源、健全管理体系，不仅是土地改革的重点方向，更是推动土地市场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昆山面积仅900多平方千米，曾经在苏州下辖6个县中经济总量垫底，被戏称为小六子。1984年，昆山全县财政收入不足1亿元，为摆脱落后局面，借毗邻上海的优势，当地决定自费建设3.75平方千米的工业新区。
4: 有一句话叫穷则思变，怎么样子来使老百姓富起来，就是闷头干活，就对外不做宣传，就是把一些企业能够引进来，集中在这个地方，叫工业，最早的时候叫工业集中区。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觉得讲如何来以农业向工业转移，就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将建设了一个现在的开发区。
1: 面对国家严守耕地红线、严控增量用地的整顿要求，昆山探索出独具特色的节约集约用地模式。围墙里种庄稼，指的是企业拍下工业地块，建好厂区围墙后，在围墙圈定范围内不允许闲置，空地上可以种植粮食、蔬菜等农作物，杜绝圈地不建设、占地不投产的行为。这一举措高效地提高了土地利用率，一分不浪费，一毫不流失。
4: 其实也是充分的利用耕地的一个表现，因为我们是农业县，其实五亩地就能够成片的种植了，围墙外的因为水利设施都没破坏，你一亩地都能够占到种植，就是最早期的一个节约用地的一个表现。
1: 更为关键的是，昆山将土地出让收益重点投入到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配套服务领域。这家深耕昆山30多年的自行车企业，作为园区早期入驻的龙头企业，依托昆山先租后让、弹性工地、 零增地技改等灵活土地政策。如今这家企业已从昔日的小型加工组装厂发展成为昆山制造的全球品牌。
4: 他到昆山来第一站，我们的县长亲自的带着相关部门接待，就是一次性的解决提问。他们感觉到就是第一速度，第二个服务，其有困难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我们都是积极的配合给予解决。
1: 作为长三角县域发展的标杆，2025年昆山生产总值突破了5600多亿元，连续21年稳居中国百强县榜首。昆山深挖土地潜力，统筹开发区建设与精细化管理，顶住了竞争压力，实现了逆势突破。如今昆山开发区的实践经验，既为中国各地园区建设提供了可学可用的范本，也为园区转型升级、稳步发展点亮了前行的方向。
5: 应当说，开发区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是有益处的。开发区在它地域相对集中，统一来进行基础设施的配套，统一招商引资，统一提供服务，它对社会经济发展是有贡献的，这应该肯定的。特别是国家级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啊，经济技术开发区啊，保税区啊，出口加工区，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
1: 实践证明，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先行者与开拓者们排除重重困难与阻力，让这项改革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充分拓展，并凸显出它应有的巨大作用。从北京高效盘活黄金地段土地价值，到福州稳步推进旧城改造，再到昆山创新实践节约集约用地模式等，这些鲜活的改革样本背后，每一次制度突破都凝聚着治国理政的深远考量，每一寸土地的精耕细作都书写着大国前行的铿锵答卷。
6: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中国海关总署8月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进出口总值 4.66 万亿元，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 19.2%， 其中出口增长 17.8%， 进口增长 21.2%。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今年以来，外资企业加大了在中国先进技术和前沿领域的投资力度。今年上半年，中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 33.2%， 占外资总额的比重提升至 42.4%。今年上半年，中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三年行动，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中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8%。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28.6 点，同比上涨 15.5%。 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价格环比上涨的有14种。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获悉，中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拥有数据的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等商业活动，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截至7号，中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 1.18 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天山2026联合网络反恐演习近日在中国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此次演习紧扣当前恐怖主义活动全球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特点，深化上合组织框架下各成员国在网络反恐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成果。中国人民银行与阿根廷中央银行近日续签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1300亿元人民币，28万亿阿根廷比索，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正点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提高精略海洋能力，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2025年我国海洋水产品总产量稳居全球第一，港口航运规模与货运量均位居世界首位，同时海上风电各类海洋能装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蓝色经济已然成为拉动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 我国的海洋经济发展持续向新向优。那么平稳增长的数据背后，海洋产业正在发生哪些结构性的变化？产业开发与生态保护又如何平衡呢？ 今天我们将邀请专家来和我们一起了解蓝色海洋经济。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0: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4: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5: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6: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0: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7: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8: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0: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9: 二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10: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0: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我国海洋发展空间得天独厚，多项硬核数据彰显我国海洋经济的强劲实力，而海洋经济发展指数则是海洋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和风向标。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 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 海洋经济发展持续向新向优。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报道。
1: 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是对一定时期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状况的综合量化评估，涵盖发展规模与效益、结构优化与升级、资源节约与利用、 对外经济与贸易、民生保障与改善等主要领域。指数以2015年为基期，基期指数值为100。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我国

0: 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结构优化与升级指数为 133.8， 比上年增长 2.2%。 去年海洋资源开发利用能力持续提高，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稳步提升，海洋资源节约与利用指数为 125.9， 比上年增长 1.9%。 去年海洋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民生保障与改善有利有效，民生保障与改善指数为 132.0， 比上年增长 3.7%。
1: 近年来，从东部沿海港口集群到海南自贸港海洋产业布局，从传统产业转型到新兴产业扩容，蓝色经济已然成为拉动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那么，平稳增长的数据背后，海洋产业正在发生哪些结构性的变化？产业开发与生态保护又如何来平衡呢？带着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曙光先生。刘教授，欢迎您。
2: 啊，你好，主持人。
1: 刘教授，首先想请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海洋经济发展指数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指标啊？它对于考量海洋经济发展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2: 好的啊。这个指数呢是由我们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信息中心编制的，大概有十年的一个历史。它是一套呢综合性的量化评估我们国家海洋经济发展一个质量进程的一个体系啊。那么对于我们这个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啊，这个高效开发利用海洋啊，走这个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呢，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肯定的一个政府的一个标志啊。从2023年起呢，这个指标体系呢由原来的这个三个方面啊，就是偏发展的层面呢，就是扩展为就是发展规模与效益、结构优化与升级、资源节约与利用、对外经济贸易、民生保障与改善等五大领域，暗含了这个五大发展理念，基本上涵盖了海洋经济的方方面面啊。这套指标的核心价值呢，就在于，它不再只看重它的规模及其这个增幅增量，而是看全面建设海洋科技啊、生态啊、资源啊、开放啊、民生等多个方面的这个多维度的一个状态。那么给我们一个相当于一个对于我们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的一个全面一个体检。
1: 刘教授，我们看到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是达到 128.8， 同比增长 2.2%。 那么根据您的观察和了解啊，这项数据您觉得成色如何呢？另外呢，放在近几年的这个发展周期里，这个增长 2.2% 的增速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2: 它这个指数的增速这个增量呢，它不是像我们这个 GDP 增速，它的这个含金量应该还是比较高的啊。我们看呢，就是像2024年，我们海洋经济规模呢达到了10.5万亿啊，十四以来呢又连续我们上了这个9万亿、10万亿、11万亿三个台阶啊。到2025年呢，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达到11万亿，同比增长5.5%。在这样的规模基础之下呢，指数的经纬增长啊，它是实实在在是它的规模总量的这个增长以及这个总量的增幅所支撑的。因为我们这个指数呢，重点是考察它的相当于结构性的质量性的啊，它不是像那个增速那个指标是纯量的东西啊。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就是重点监测的海洋像工业营收啊，这个利润也上年提高了，企业效益呢在持续改善。那么从历史周期来看呢，这个增速处的一个提质换挡的一个合理区间啊。那2024年的指数增速呢是 2.3 啊，2025年是 2.2 啊，比较平稳。但关键是盘子越来越大啊，每一份增长的这个绝对值都在变大，就是难度是在增加的啊，增长的这个动力结构也是发生根本改变。我们呢就是能够这个指数呢及其它的结构性的二级指标支撑呢，来表明它不再是靠铺摊子上规模，而是靠调结构提质量 啊，那么增长的动能呢，已经从量的增长转成一个质的提升啊，这个像科技创新的这个动能呢，就是显著增加啊，这也是体现了我们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实实在在的一个一个进程。
1: 您提到了这个高质量发展啊，我们看到报告总结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这里的向新和向优分别对应哪些海洋产业呢？您能不能用通俗的例子给我们大家解释一下？
2: 这个向新呢，是指新兴海洋产业的快速崛起。那这两年呢，我们看到了不少突破性的成果。那这个全球最大的26兆瓦的海上风电机组啊，这个并网发电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单机容量的这个机组。那么还有一个直接电解天然海水制氢啊，提美联产啊，这些也取得了这个关键突破。反正这个有点技术性挺强啊，那么以后呢，就海水制氢的这个成本呢又往大幅降低。那还有一些看海的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相继发布啊。用 AI 来辅助海洋预报啊、航线规划、渔业养殖等，这个传统产业，也就是我们这个新的产业，这个新啊，加入了 AI， 加入了这个甚至原来是未来产业的，已经未来以来吧，就是导入我们的这个新兴产业之中。那么这些产业的共同特点呢，是技术含量高，成长速度快啊。向优呢，对应的是指对传统产业的这个地质增效，比如说海洋渔业。以前呢是渔民驾小船出海捕捞啊，那么现在变成深沿海的智能化的生态化的养殖，驾驶大型智能的网箱啊，用手机呢进行远程投喂啊、监测啊。那么海洋旅游呢也在升级，原来就是到海边去看海，那么吃海鲜啊，就是观光在海边溜达。那现在呢就是像海岛游、游轮游，那就真正的就是那海上运动的全面开放啊。所以说这个。沉浸式的体验海洋，而不是只是沿海的观光啊。那么2025年的海洋旅游业的增加值达到了1.6万亿啊，这个增长了接近6%啊。那老百姓的体验呢也就不一样了啊。这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它的向传统产业的向优的发展。
3: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4: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5: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6: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3: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7: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8: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3: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9: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10: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3: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曙光先生。那么刘教授，之前的传统的海洋产业呢，您比方说远洋渔业，还有港口的物流，还有滨海文旅这类传统的海洋产业，那么在他们在本轮的提质升级过程当中，根据您的观察，出现了哪些我们可以看得见的一些改变呢？
1: 你比如说这个远洋渔业，它的变化还是比较直观的啊。国家一直强调要拓展深远海的养殖，发展现代化的远洋捕捞。现在呢，就是这些要求呢，在基本基层呢已经开始落地。像那个福建的连江啊，我也做过项目，去做过调研啊。当地的养殖渔户呢，把鲍鱼养殖由这个内湾迁到了外海，那现在还养出来的这鲍鱼的这个肉质呢更加紧实，存活率也更高，卖价也更好。那么更厉害呢，就是一些养殖手段的革命，就是一部手机啊，一些工人就能照看500龙的这种鲍鱼，就人工成本降了60%，而这真正实现了从这个旱水渔业向智慧渔业的这转型。渔业生产呢更高效更可持续。那港口物流方面，我们正在推进沿海港口群的优化整合在走向绿色化智能化包括我参加这个沿海九城市的这个节目，我看到像宁波港那就是一个标杆它的货物吞吐量呢就是连续17年全球第一它的这个自动化程度也是去实现整体的升级像这个海洋滨海文旅刚才已经说的也得提档升级这个增加值呢不断的这个提升邮轮消费成了一个新的消费热点。那老百姓呢感受最直接呢就是原来呢就是只是听新闻或者是传统的去到海边去游，那么现在呢就是无论是看到的产业还是自己体验到的这个海洋的这种变化，那么都应该说是包括我在青岛就是以及我能认识的这个同行也好，还有这个好友也好，都感觉的是还是真是不一样就是又有一些新的变化。那这可见呢，就是体现出这些传统产业呢，已经出现了就是看得见的一些这个深刻的变化。
0: 嗯。不管是根据您的调研也好，还是身边的同行同事朋友的口头表述也好，都能发现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刚才注意到您多次提到了最厉害的是一部手机可以照看500龙的鲍鱼，
1: 对它这个规模化就是这个是提高劳动力，那也节省了我们的这个劳动作业的时间和成本。
0: 这个厉害就是厉害在您刚才前面讲到了从之前的旱水渔业转变成现在智慧渔业了。那么其实我们接下来聊的可能会更厉害一些，您比方说这个新兴的海洋产业，海上的风电，还有海洋生物医药，深海装备制造等等这类的新兴海洋产业，您觉得对整体海洋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多大呢？另外未来还有多大的这个成长的空间？
1: 好的，这个海洋的新兴产业呢，应该说是它的增速是高于这个整体产业高于这个传统产业，那拉动作用呢还是非常明显的。那2025年呢，就海洋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刚才已经提到了7.3，远超海洋经济5.5的这个整体增速它是名副其实的主引擎。这几年呢，我们像攻克了这个。造船业、工业、航管三大明珠嘛，大家都知道 LNG 船、大型邮轮、航空母舰我们形成了这个建成了这个蛟龙号、梦想号、深海一号等一批国之重器，大家都是有口皆碑的那像海上风电的规模呢，已经居世界前列2025年的这个发电量增加了3.3%，全球最大的26兆瓦，刚才已经提到了并网发电那么这些呢，就是。它的这个新兴的这种速度它的这个增量远超这个传统产业的增量那未来的这成长空间呢更加期待国家呢已经提出要规模化开发超新能等海洋能积极发展海洋生物医药、海洋和生物制品产业。那15期间呢将面向深海大洋， 就是蓝色药库工程，未来还有一些新药正在那个临床试验之中啊。我想这块呢，就是作为这个新兴的产业，它的拉动力和影响力啊越来越大啊。面向未来呢，我这块我们看到呢，还要大力培养这个像科技领先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独角兽企业啊，鼓励这些新军啊，海洋领域的新军呢，大展拳脚。那这些呢，从空间上来讲呢，其实这些产业呢，能带领我们呢，由于传统的近海作业走向深远海，从看得见的资源走向这个看得到的资源，这个广阔的新赛道啊，参与全球的这个竞争与合作啊，我想这块呢，我们还是充满了信心。
2: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3: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4: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5: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2: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6: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7: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

0: 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2: 二月下旬以来，已有十家左右车企
3: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1: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曙光先生。刘教授，我们刚才前面聊到的，不管是智慧的渔业也好，或者是产业集群也好，所有这一切啊，其实都是要以保护好海洋生态环境为前提的。这个生态环境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做到可持续发展。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套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把海洋生态保护也纳入到了考核的这个指标里面。那么现阶段我们是如何来同步推进海洋产业发展还有近海生态修复治理的呢？
1: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呢，就是包含着对生态海洋生态的保护，这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内在的一个组成部分啊。那么海洋生态保护它在指数中呢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啊，像资源环境成长啊是发展潜力的核心组成部分。国家呢反复强调要对待生命一样对待海洋啊，那么统筹海洋资源开发和保护。2025年呢，这个我们国家的近岸的海域的水质优良率已经达到 84.9%。 那么在具体实践之中呢，我们走两条路，一个呢是向近海减压，向深沿海要空间的方向转型，那么近海养殖呢逐渐向外海转移，这个也降低了近岸环境的这个整体的压力。第二一个呢就是探索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让碧海银滩的这个颜值转化为经济产值啊，就是像红树林啊，像一些蓝碳的这些新产品开发啊，海草床啊，那么就是包括这个烟超啊，那么同时呢积极推进海域的分层利用，提高它的效率啊，那么像这个风雨组合啊，以及这个不同这个水的这个水下的这个空间不同深度，那么之间的这个分层的这种复合利用，以及海上风力发电水下养鱼啊等等，实现这个双重效应。那么现在根据我的观察呢，还在有的省份呢在推进这个海洋离岸的产业综合体，让它相互支撑啊，那么更加提高了它的效率，产生一种海洋产业的一种城市效应。那么像天津呢，在这个渔光户方面呢，这些项目是叫一地三收，水上发电，海水晒盐，水下养殖啊，各地呢包括江苏啊我看到的哈，都在做这个一个海洋空间多维度的复合的利用。那么资源节约和利用指数呢，像2025年达到了 125.9 啊，这个就是形成一个明显的正增量。这证明产业发展和生态保护呢从二选一的这种相互这个矛盾变成了一种双赢啊，这个是我们乐意看得见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
0: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曙光先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观点和分享，谢谢您，刘教授。
1: 好，谢谢主持人啊。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我们的频率是海口 FM 96.8、文昌 FM 107.0、琼海 FM 102.0、万宁 FM 95.0、三亚 FM 89.1、东方 FM 90.8、儋州 FM 101.5、五指山 FM 96.6、三沙 FM 101.0。你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vscs.cri.cn， 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行走自贸港收听节目回放。您还可以关注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与我们进行互动。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01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东海北部有东北风七到八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台湾以东两面有西南风十到十一级，伴有狂浪、巨涌。巴士海峡南海中部有西南风七到八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南海北部有西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有西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2.9 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2.5 米，不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1.0 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1.3 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4 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1.0 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3.0 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1: 潮生往复，沧海流转，有一种身披坚硬背甲，流淌独特蓝色血液的古老生灵，静静地藏于近海滩涂，它就是中华鲎。诞生远早于恐龙，是名副其实的海洋活化石。造型奇特的躯体，狭长如剑的尾刺，潮滩上独属于它的川字形爬行痕迹，藏着它跨越无数地质变迁、顽强存续至今的生存密码。它独一无二的蓝色血液，有着不可替代的医学价值，承载着自然馈赠的珍贵宝藏。本期乐活自贸港邀请中华鲎保护研究专家谢小勇教授，还有亲身实地走访的海南媒体人，听专家讲述常年扎根滨海一线的科研日常和探访者的真实见闻，唤醒对古老海洋生灵的敬畏之心。锁定乐活自贸港，我们共赴守护远古海洋生灵的精彩旅程。
3: 那我们之前了解到，在海南经过调查，有几处是鲎重要的栖居地。那两位呢，之前也是去了儋州湾这样的一个主要鲎的栖居地。那我们从海南的这个区域来说，那目前这个鲎的栖居地各个区域的研究和保护的工作做得怎么样？各个地方它的这个种群以及数量的情况又是怎么样呢？
4: 好的。环海南岛我们做的这个系统性的栖息地调查发现的，就是说只有四个地方有幼鲎的踪迹，然后这四个地方一共找到了491只幼鲎，然后这四个地点的幼鲎密度没有显著性的差异，但是头寻甲的宽度还是有差异。这四个地方可以说是我们当时调查的时候鲎在海南的最后的避难所。
5: 哎，那我有一个问题想跟谢教授来探讨啊，就是刚刚您说提到在这个四个点位总共收集到的这个找到的这个幼鲎是491只，但是那天咱们在这个滩涂上，其实大概我们走到的那个方向可能就有小几十只的这个鲎，我大概粗粗的数了一下。
3: 那是都被你遇到了吗？你太幸运了。谢教授来揭秘吧。
4: 这个是这样的，我们并不是说把整个滩涂上的所有的全部计数，因为我们做调查的时候是采用 化样线然后数样方这样的方式来的，所以说就是为了保证数据之间的可比较性。如果说每一个滩涂都要全部走到的话，人力上我们是走不来的，所以我们在做调查之前通常都是先要对那片区域去做摸底，然后在摸底基础上再画出样线来，然后设置样方，然后调查的过程是严格的按照样线样方的这个路径去做调查计数的，然后在样方样线之外的是没有去做记录里面。
3: 所以那天您带大勇走的这个线路其实也是非常科学的，就是能够去主要发现后的踪迹的这样的一些线路，所以大勇才会看到那么多只，是这个意思吗？
4: 是这样的，我们为什么说能够说到那里很快的十几分钟就能够找着诱惑，然后那片滩涂的面积非常大，带大勇老师去的是那片核心分布区，如果说走出了核心分布区到其他地方的话，有可能你走很大面积你都一直都发现不了。
3: 哦，是这样。所以你看大勇你走的那个线路那是在巨人的肩膀上。
4: 不敢当不敢当，就只是说我们在那里因为很熟悉所以直接带大勇老师走到了核心分布区。
3: 所以说每拿起一个这个幼小的厚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珍视呀，太难得了。另外您刚才也提到就是说会有很多的因素哈，去对后的生存产生威胁，那么又有哪些因素是威胁比较大的，另外呢我们应该怎样的去着重的去保护它啊，再给我们详细的来说说。
4: 好的，我们就发现那个几种人类干扰活动里面威胁最大的是那个，首先是海水养殖，然后是那个港口的活动。就是说海水养殖和港口这方面的强度稍微增加一点，诱惑的密度就会对应的发生直线下降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对于另外两种威胁，一个是那个沿海的住宅的开发，还有一个是滩涂开发，这两类的人类活动对于后栖息地的影响呈现出一种阈值效应，也就是说在这种人类干扰活动压力达到某个临界点之前，诱惑种群是能够承受这种人类活动干扰的，但是如果说这种压力超过临界点的时候，诱惑种群的数量就会发生急剧的减少。所以综合考虑这种人类活动的强度和诱惑的这种生存状态的话，我们就发现丹州湾面临的压力是最大的，而且那里同时在几个栖息地里面发现那里的诱惑是个头最小最脆弱的，所以我们当时就提出来丹州湾应该是优先保护的一个头号阵地。
3: 而且我听起来可能是这种幼后出现的地方更加会成为我们着重保护的区域哈。
4: 对，是最敏感的地方相对来说。
3: 对，我觉得因为它幼小的后可能会代表着一种生命的延续吧，因为在这里面。
4: 是的。
3: 对，所以说如果发现这种个头比较小的可能会更加吸引我们的这种研究或者关注度哈，去着重的去保护它。那目前我听起来对于它的这个研究和了解也是有了一定的这种成果，那接下来会不会去采取一些措施啊来进一步的进行保护呢？从哪些方面去开展这样的一些具体的工作呢？
4: 我们这几年就发现红树林的保护啊和那个生态修复这取得的成就对以后发生了很大的这种正面的影响，所以说尤其是以东寨港为例子的话，后面我们希望能够有机会跟那个红树林保护管理部门结合起来开展一些后保护方面的以及后种群恢复方面的工作。
3: 那我也想知道在中国的其他地区还有哪些后的栖居地保护的重要的这个阵地啊，那经过这些年有没有一些还比较好的这种典范的案例可以分享让我们大家一起来了解。
4: 好的，就是在中国其他地方讲现在怎么样的话，我们先稍微回顾一下后的历史，就是后的历史上它是分布在那个长江口以南的广大东南沿海区域的，然后根据1981年的文献呢记载就发现后最北是可以达到那个浙江舟山那边，但是在80年代之后后的资源量就逐渐的发生了这种减少，然后栖息地也消失，然后2011年的调查就发现舟山海域已经有10多年没有后的踪迹了，然后其他福建还有那个广东东部的那个后的栖息地也是发生了很明显的这种消退的情况，然后可以这样来讲吧，总体来说后种群经历了从浙江海域开始消失到福建沿海后资源近乎消失直到广东阳江以东海域也基本上消失的一个过程，在前面几十年里面，所以说 目前能够说保护的重点区域的话，就是说在历史上曾经有的这些区域可以值得去做一些它的恢复工作。然后还有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对现存还有右后分布的这些栖息地，应该说真的说去想办法尽量的加大力量去保护，不要让这些现存的栖息地也消失了。
3: 那之前我们也提到哈，我们的这个保护啊、研究啊，也是会发动普通民众的参与啊，多方的去结合哈，一起来投入到这个保护的工作。那未来会不会有一些就是更多的这种调动各方力量共同来完成这样的保护的一些具体的措施啊？有没有目前比较典型的案例，或者是我们的一些比较好的预想哈？这方面保护工作我们应该具体怎么去展开呢？
4: 好的，保护的典型案例，我们在2021年就是后被列入国家名录之后是比较好的一个保护的效果，但是还是有继续存在一些后被伤害的一些情形。然后目前最主要的这个伤害情形，或者说最主要的威胁，就来自于被误捕。然后误捕是一个专业名词，具体怎么解说呢，就是渔民在捕捞鱼虾蟹这些目标水产品时意外捕获了非目标品种、非目标的物种，但是对于后来说，一旦被渔网缠住，后将会很难再逃脱，然后轻则受伤，重则死亡。所以，
3: 这个情况，习教授现在还有吗？还会存在？
4: 有的，
3: 数量虽然少，但是现在可能还是会出现这个情况。
4: 还是有的，而且就是说，大型的商业捕捞一般是受到比较严格的监管，但是沿海这种小规模、小型生计渔业，或者说小渔船作业，偏偏是一个监管很困难的方面。然后它这些小渔船作业的区域又正好是中华后生存的这种近海区域，所以我们对这个方面做了一些基础的那个调查分析。
3: 所以我觉得大家对于它的了解和认识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它的生活的区域是近海的这个区域，也就是说像我们之前谈到，也许民众可能会在无意间真的就去会撞上它、碰到它，所以说那对于它的保护以及认识，可能对我们每个普通民众来讲也是重要的啊。
4: 是的，非常的重要。
3: 嗯，
4: 就是说你必须先要了解它，然后才能说去保护它。

0: 潮生往复，沧海流转，有一种身披坚硬背甲，流淌独特蓝色血液的古老生灵，静静地藏于近海滩涂，它就是中华鲎，诞生远早于恐龙，是名副其实的海洋活化石。造型奇特的躯体，狭长如剑的尾刺，潮滩上独属于它的川字形爬行痕迹，藏着它跨越无数地质变迁、顽强存续至今的生存密码。它独一无二的蓝色血液有着不可替代的医学价值，承载着自然馈赠的珍贵宝藏。本期乐活自贸港邀请中华鲎保护研究专家谢小勇教授，还有亲身实地走访的海南媒体人，听专家讲述常年扎根滨海一线的科研日常和探访者的真实见闻，唤醒对古老海洋生灵的敬畏之心。锁定乐活自贸港，我们共赴守护远古海洋生灵的精彩旅程。
1: 那刚才我们谈到啊，渔民对于鲎的误捕会成为伤害鲎种群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2: 对，然后我们对于就是误捕方面做了一些评估，建立了误捕的规模的评估技术，然后根据我们对雷州湾的这个评估显示，雷州湾每年有大约9120只左右的中华鲎被误捕，所以这个数量是
1: 还是挺大的，
2: 很大的一个，对。然后跟误捕相紧密联系的就是我们在误捕渔民的存在的那个生活的社区啊，渔民社区或者是小渔村，我们开展那个鲎保护的科普宣传。然后刚才提到保护典型案例，我觉得有一个可以讲的，就是2022年的时候，我们在赣江老主岛的一个小渔村，就是与当地的一个返乡创业的青年，他开了一个黑石渔民宿，然后我们跟他合作指导成立了国内的第一个鲎保护社区。这个渔民社区它事实上就是真的是误捕，我们刚才讲误捕是比较严重的一个区域，所以我们就说鲎保护怎么样去落地，然后我们就找了这个渔民社区来做一个具体的实践。然后我们成立的这个鲎保护社区是怎么做的呢？就是和那个黑石渔民宿合作，然后民宿这里因为有渔民家的小朋友经常来这里玩嘛，所以我们就对这些小朋友，渔民家的小朋友开展这个鲎保护的科普，经常跟他们讲鲎的故事。为什么这么做？就是虽然误捕是直接是渔民是对象，但是我们去跟渔民之前去做交流访谈，发现渔民的生活是很辛苦的，他们的那个小渔船谋生非常的不容易，所以在他们的谋生的过程中，每天忙得很累的这种情境里面，跟他讲，要跟他强调说要让他做参与做鲎的保护，这个事实上是非常的困难，所以我们采取跟渔民家的小孩子这样来接触，把这种鲎保护意识传递出去这么一个试验吧。然后经过几年的这种跟黑石渔民宿的合作，然后经常搞这样的就是保护科普活动，结果就发现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小孩子真的是天性，然后他对动物天生的这种保护的，然后怜爱的有这种意识，然后他了解了鲎的现状、过去、未来之后，然后就很愿意、很主动的就把鲎的保护的行动变成了他们不用再说的、他们自主的这样的行为。然后更重要的是，小朋友、渔民家的小孩把他们自己的这种鲎保护的意识传递给了渔民家长，这是一个让我觉得非常

0: 模式，然后这个保护模式可能或者说可以成为最基层最基础有效的后保护的一个实践形式。然后根据我们这个合作者的记录，这几年里面中华后保护我们就成立的这个中华后保护社区儿童单独或者带领游客共计解救中华后203次，记录的1172只，还有很多是没有记录，小朋友就自发的自觉的直接去放生了，没有记录下来。所以我们就感觉这个这里很重要的就是后保护意识成功的由社区儿童传播到了当地的渔民群体，逐步形成了一个良好的群众主动参与中华后保护的一个这样的氛围，是一个很好的事。
1: 齐教授分享的这个也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啊，我觉得所有的活动可能从娃娃抓起啊，这个都是埋下了一颗种子。就像海南比如说有一些这个传统技艺的传承啊，可能也是这样。那么关于海洋的保护，对于自然的敬畏，以及对于这种古老生物的珍视，那么从孩子让他们去能够深刻的有这种意识，同时呢还能够再反过来影响到大人啊，这是一种全民参与的意识。而且这种古老的物种它想要去继续它更长久的这个生命，也许真的就是我们全民必须要一起去参与的一件事情，并且是代代传承的这样的事情啊。大勇听了有没有很感动？
2: 特别的感动。而且当时呢齐老师在跟我分享这个内容的时候呢，还提到了四个字，我觉得特别的点题，叫做全民守候。这个后呢就是把守候的后替换成了后的这个动物的这个后字，真的是全民守候。因为我们那天在这个滩涂上的时候，其实跟大家描述一下这个场景，这片滩涂呢在退潮了之后，其实呢就我们先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过，就是海南比较休闲的一点就是可以赶海。那么在这个儋州湾也是这样，这个退潮了之后，其实你方圆几里望过去，甚至是几公里远的距离都没有海水，都是暴露出来的裸露的这个滩涂泥泞。那么在这片这么巨大的这个滩涂上面，除了那天有我协博士还有另外的一位协博士的一位这个博士生之外，那么还有其实我们有看到当地附近的村民渔民也在这个滩涂上进行这个赶海的活动。所以呢就是印证了刚才协博士说的这个，就是在这个走进渔民家，走进社区，甚至是走进这些渔民的这个小朋友们，向他们去宣传，我觉得非常的有必要。因为你看我们没有生活在这个滩涂旁边，但是呢我们偶尔去都会发现在这个滩涂退潮的时候是有人类活动在上面的，那么就说明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推断，其实渔民们能够碰到后的这个概率是更高的。那么我们在这个滩涂上其实只有短短的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就已经看到了大大小小不同这个体型的这个后。那么渔民们要经常在这片滩涂上去生活去作业，那么我相信从他们这边进行宣传也是对后保护特别有效的一种方式。因为可能对于远离海边的这个群体人群来说，可能你跟他讲什么是后，对他来讲或许似乎是有一点点的遥远，但是你跟生活在海边的这些居民们来讲这个事情，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有必要的一件事情来宣传。因为可能你看我们在这个海边的时候，当你发现了这个后，可能你也不想去伤害它，但是或许你就没有看到，或许你并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生物，你把它抓起来甚至是拿在手上把它把玩，那可能其实这个对它来说，对后本身来说就是一个伤害性很大的一个行为和举动。所以这种科普和宣传真的是太必要了。
1: 确实聊到这里也是扭转了我的一个认知。因为原来我一直觉得啊，这是古老生物，它有很高的医学价值，也许它的研究和保护更多的是存在于实验室里，但是这里听到这里确实不是这样哈。这种保护那它应该是全民参与的，它是属于我们漫长的航线的，属于我们每一个普通的公民的。所以说这种后保护的这个宣传我觉得也是特别的重要，可能也是我们今天做节目的意义吧，以及我们每一个参与到这种保护行动当中，用各种方式参与到保护的每一个人身上的一份责任。那我们再说回关于后保护的这种专业性和它的长期性啊，那齐教授也是从事后保护这么多年，你觉得这样的一项工作是不是一个很艰苦的工作？那它主要的一个日常的工作内容以及您的一些体会，再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我接触后越多，就发现后 越特别，然后自己越喜欢做这个事情，然后喜欢它了，做的过程中就不觉得辛苦。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做了一批

0: 那个文化衫和环保袋，当时送给那个对厚保护感兴趣的朋友，上面环保袋上面印的文字就是一生守候。然后我自己做这方面的领域的工作，可以说已经有十多二十年了。从以前上大学本科的时候，第一次看到厚这个很奇怪的字有了印象，然后到博士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一线的那个水产研究工作，到现在自然而然的因为接触的多，到湛江去就被湛江的朋友们叫，直接叫我厚博士。然后刚才提到一生守候，其实我想提到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对于厚的这种保护的宣传，除了说针对一线最紧密接触的渔民，物捕后的渔民做宣传之外，我们还针对其他人群也做沿海的，也做这个保护科普。我就发现光我们去做科普的话，能够影响到的范围很小，所以我就吸引了一批文艺界的朋友，然后让他们发挥他们的力量也来参与后的保护，就让他们也体验后保护的这种必要性，然后带他们去看后的栖息地。然后很开心的一个事情就是2025年的5月18，然后湛江晚报刊出了一组现代诗，四亿年的蓝雪叙事，还有后之恋等四篇就是后的祖诗吧，然后当时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传播公众传播后保护情感的一个小高潮，就感觉这是一个很值得继续去推的模式，因为这样他们能够影响到的人更多。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去年底的时候做了另外一方面的尝试，就是拓宽科普宣传的方向，从后的价值尝试换一个方向去讲那个后的另外一个文化传统文化属性，就是前面我们一直没提的后也被称为海底鸳鸯，有些地方也叫它夫妻鱼或者两公婆。所以我们在这个520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面，我们和湛江市司法局、湛江市普法办、湛江市人民检察院等多家单位联合举办呢法用湛江一生守候的这么一个生态普法活动，然后进行了一场法与情交融的沉浸式互动普法体验，通过现场讲座，然后观看科普视频，参观那个后专区那个展厅以及科普墙，深度绑定520中华后的这种情感链接，用镜头定格了这一场比较特别的520之约，以守候一世真爱一生的这种浪漫理念为纽带，让一生守候成为守护生态的海誓山盟的浪漫约定，为中国式现代化湛江写下了温暖的一个生态注脚。
1: 我觉得一生守候这不光是一个浪漫的说法，另外呢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聊到这里，我觉得对后的守候确实不光是冷冰冰的技术，它可能会倾注我们几代人的心血，以及绑定我们深沉的感情去完成对于一生守候的这种叙事啊。以上我们非常感谢席教授和大勇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啊，带我们一起来了解古老海洋生物后的整个的生命的历程以及相关的一些知识。那认识后呢，揭开它的神秘面纱，我们能够感知它作为跨越一年的珍稀物种，是海洋留给我们的无比珍贵的财富。一生守候不仅是科研团队的工作，那也希望呢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怀着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在未来呢也能够身体力行的共同参与到全民守候的任务当中来。好的，再次感谢席教授、大勇做客今天的节目。两位再见。
0: 再见。
2: 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1: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3: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2: 蛮不听的嘛。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